0: 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4: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3: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3: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4: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 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数值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数值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旅游出行好心情。

0: 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欢下雨，雨天太美了。我一定是着凉了。下完雨后出现的彩虹就是我的最爱。作为色彩世界的公主，我以彩虹为名。我的力量来自于神奇的彩虹。为什么我感觉不太舒服呢？空中出现彩虹了，跟我来。让我们靠近一些，好美呀。这是怎么回事？彩虹全变样了，变得又脏又旧，发生色彩危机了。

0: 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麦蒂，
5: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呼呼
3: 是下过雨了，哦，我又因为睡觉错过了雨天。
5: 我有麻烦了，色彩世界的彩虹急需清理，它太脏了，它褪色了，需要重新上色，太糟糕了。
6: 彩虹公主，你怎么了？
5: 我的魔力正在消失，托马，我的力量和彩虹联系在一起，你们必须让它变回以前那样，否则我会消失的。
2: 但是彩虹那么大，我们得花上好几天时间来重化它。
0: 哈，色彩精灵们，我有一个计划。现在这是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彩虹褪色了，这让彩虹公主的魔力慢慢消失了。哎呀，
7: 这太可怕了！
8: 为什么会这样啊？
0: 我们必须重新粉刷整个彩虹，我们要让彩虹重新变得好看起来。时间不多了，有问题吗？
3: 会有点心和零食吗？
0: 没有。我们得快点干活。
5: 我带了零食，一起分享吧。
0: 谢谢。还有问题吗？
2: 我们开始工作吗？

0: 托马，我们完成了，彩虹已经重新上完色了。哇哦，
1: 色彩精灵们，我们去看看。哦，天哪！他和原来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彩虹公主不喜欢他可怎么办？我们破坏了他的魔法可怎么办？如果他不能让彩虹公主恢复可怎么办？
2: 色彩精灵们，你们给彩虹上好色了吗？

0: 是你们一起做的吗？我很喜欢，它太漂亮了，比以前的好看，真有创意。
1: 你喜欢它？真的吗？
0: 色彩是艺术，色彩就是创意，这是完美的色彩世界彩虹桥。世界的魔力，最最重要的是你们展示了自己的创造力。
1: 创造力加上团队合作，就会变成超能力。

怪兽先生的宝藏。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嘿嘿啊！啊，好痛！哇，嘿，哦，啊，这是藏宝图！哦吼，耶，藏宝图！我有了一张藏宝图。可是我看不懂藏宝图。是彩虹公主，彩虹公主！嗨！

0: 红公主，
1: 你好呀，彩色洞窟怪。
0: 我需要色彩精灵们的帮助。
1: 可是色彩精灵们只在发生色彩危机时出动。
0: 的确没有色彩危机，只是我在洞穴里找到了一张藏宝图。可我看不懂，所以请叫色彩精灵帮帮我吧。就当作是一次色彩大冒险。
1: 好吧。

0: 需要你们。
1: 我们听到了你的召唤，发生什么了，公主？怪兽先生，有什么能帮到你？
2: 我在洞穴里找到一张藏宝图，我想看懂它。你们总能猜出我的谜题，所以我想你们或许能看懂它。
0: 我和他说了，你们只解决色彩危机，对宝藏什么的完全不感兴趣。
3: 藏宝图？哇，去看看。
1: 我想我们应该向前走五步，然后在一个黄色的圆圈上跳一跳。
2: 为什么？
1: 地图上是这么说的。
3: 一二三四五。
4: 黄色圈圈，
0: 现在跳。

0: 这些门都锁上了。
1: 啊？这上面说我们需要把每把钥匙和每扇门对上号，但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我们选错了钥匙，那么所有的门都会打不开，我们就永远找不到宝藏。
0: 首先让我来打开这扇绿色的门，就用这把粉色的钥匙。
2: 粉色的钥匙
3: 打开绿色的门？
0: 没错，因为我妈妈最喜欢的颜色是粉色，我爸爸最爱的是绿色。太简单了，不要挡路。
1: 嘿，哼。

0: 粉色钥匙打开粉色的门，
1: 橙色的钥匙打开橙色的门，
2: 紫色的钥匙打开紫色的门，
3: 绿色的钥匙打开绿色的门。
4: 哇，让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嘿嘿嘿嘿嘿。
3: 怪兽先生，里面是什么？
4: 世界上最最最棒的宝藏。

0: 画笔、蜡笔、颜料、铅笔、画纸、涂色书。
1: 哇，我们要和色彩世界的所有人分享这些宝物。

0: 气的纸娃娃脱毛。
1: 哦，
0: 潘迪，哦，嘿，潘迪，
2: 啊，我在这里。
1: 嗯，哦，
0: 你在做什么？
2: 不要随便动我的画纸。
0: 啊，
2: 我正在纸上画娃娃呢。

0: 超级酷。
1: 魔法墨汁和毛笔能让纸娃娃动起来。
0: 给我做一个纸娃娃，我也想要一个小纸娃娃。
1: 这是他的头，还有这个。
0: 这是我。
1: 我的墨汁魔法，嘿！
0: 哇！哇！啊！我可以留下它吗，潘迪？
1: 当然没问题，托马。不过要记住，如果它调皮捣蛋，就告诉它停下来。
0: 我有一个小小

0: 早上好，小托马。你们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只要我多看一眼，就一眼，就会冒出更多的纸娃娃托马，现在肯定有上百个了。
1: 他们可能确实非常精力旺盛。
0: 他们只会爬来爬去，到处乱跑。把苹果还给我！
2: 我不是小马，我是小蜜蜂。
3: 救命！救命啊！
1: 是坏孩子，这是想找人一起玩。
0: 我担心纸娃娃托马会占领整个色彩世界。
4: 快跑！到处都是纸娃娃托马。
5: 我不想跟你们玩纸娃娃托马。

0: 吉他色彩精灵。
1: 蓝色，
2: 哈宝，
3: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2: 黄色，
4: 闪闪，
5: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1: 黑色，
6: 玛丽，
1: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
0: 我数三个数，
1: 等我数到三，你们必须乖乖的，安静的，一动不动。一、二、三。
3: 我喜欢他们。
5: 也许等他们玩累了就安静了。
7: 天哪，托马，这里怎么了？
0: 他们变得越来越多了。他们不坏，甚至很可爱。他们只是想玩和做一些可爱的事，但是事情已经失控了。
7: 还记得我的提醒吗，托马？
0: 我可以留下他吗，潘迪？
7: 当然没问题，托马。但请记住，如果他调皮捣蛋，就告诉他停下来。
0: 我有一个小小的我。想起来了，你好，纸娃娃托马，玩耍时间结束了，想睡一会儿吧。
7: 有时候我们只要告诉别人我们想要什么就好了。
0: 潘迪，谢谢你送给我纸娃娃，但也许他在水墨之境会更快乐。
7: 欢迎回到水墨之境，小娃娃。

0: 参谋长，58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敌人七十四师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们右翼防线，一部分进了城，部队可能被包围。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2: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1: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
3: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
4: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1: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4: 对，不能便宜敌人。
1: 连长，我们
4: 不要冲。
5: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1: 撤。

0: 李泉。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茂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哎，
2: 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0: 你们不会走远吧？
1: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你跟大伯说说。
2: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74师干。
1: 对，
0: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3: 杨姐，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4: 干什么？
3: 参军。
4: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5: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6: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1: 同志们，
2: 咱们该走了。
4: 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
2: 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0: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0: 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
3: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0: 干。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真卿的部队算是完蛋了。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1: 周旅长，我看呐，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

0: 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心还不那么容易。
1: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0: 你们吕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2: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1: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2: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变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3: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4: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5: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4: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3: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6: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变成人。
3: 我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4: 对付你们七十四怎么样啊？
3: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4: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你好
1: 哟，
0: 换上一只了，睡觉去。
2: 都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2: 我不睡。
0: 为什么？
2: 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不要管我。
2: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0: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怎么专门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2: 还说人家跟你闹别扭，你自己跟自己。
3: 怎么了小鬼？
2: 政委。
3: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2: 不，他
4: 老丁。
3: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刚到。来吧来吧，快坐吧。
2: 好，
3: 坐。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
0: 还好啊。
3: 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来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0: 这两天好多了。
3: 哦，哎，注意身体啊，这个仗越打越大了。
0: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3: 丢了个涟水城。

0: 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吗？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1: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2: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你……
1: 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
2: 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你。

0: 好啊。
1: 你要干什么？
0: 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1: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0: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1: 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0: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1: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0: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2: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
3: 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0: 对，司令员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2: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0: 你看这些文件。哦，天快亮了。
1: 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0: 啊，好吧。

0: 老大爷，喝点水。
1: 好，喝吧。大爷，同志，喝吧，喝吧。张德来，你不好好休息干什么去？
2: 喝水，
1: 回来。都回来。
0: 班长，你也喝两口吧，到了山东啊就喝不上这么甜的水了。
1: 你怎么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了。哎，同志们，干革命嘛，可不能老围着自己的家门转。革命要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要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听人说，山东地方非常好。
3: 说得对。
4: 政委，
5: 政委，
6: 政委，
7: 政委，政委，
3: 大家坐，大家坐，大家坐。山东是个好地方，到处有泉水，清的能照见人，还有胶东的苹果，肥城一线红的桃子，这都是全国有名的。
4: 政委，山东出不出大米呀？
8: 出大米的弟弟小米儿。
3: 小米儿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我们就凭小米儿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要凭这两人宝贝打垮蒋介石。
2: 政委，山东还有什么好吃的？
3: 小鬼嘴馋了。哎，你们可知道李逵、
4: 黑旋风？
3: 对，还有武松。
2: 哎，我知道景阳冈打虎的
8: 武二郎。
3: 水泊梁山108将就是在山东聚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山东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现在听说打蒋介石，山东人民的劲头更大，他们一定在这等着欢迎我们呢。

0: 这枣可真大呀！嗯，再过几个月能吃上桃子，那就更好了。哎，昨天政委说叫什么来着？哦，一片红。
1: 枣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枇杷，那才甜的。 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呢，总是把新摘了的枇杷送给咱们部队吃啊。王茂生，你的家乡观念得好好检查一下。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附近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

0: 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附近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 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0。

0: 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战地上。
4: 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5: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38线，敢与美军交战。
4: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6: 死守3座里，
4: 血战孙古峰。我们赴朝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5: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3: 快跑！
7: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3: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坚守阵地，誓死不退，向你们敬礼。
8: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现在

0: 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0: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

0: 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5: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7: 58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8: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7: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8: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哎，
9: 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8: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6: 谁来呀？就派你。
9: 我
7: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8: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6: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8: 那就挑呗，
9: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6: 好啊，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9: 好，
8: 好，
9: 老刘，等我一块儿回去。
8: 好。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6: 谁呀？
8: 新来的政委啊。
6: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8: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啊。
6: 什么我们他们的，
8: 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6: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8: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6: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8: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6: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0: 战斗消息，王团长。
1: 你问这干什么？
0: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您去，怕有问题。
1: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0: 我
1: 就是你。

0: 这就算练好兵了，啊！新兵多，干部不够啊。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1: 能提的都提了，
0: 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1: 上哪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2: 好啊，班长，哎，
3: 打得不错，
1: 真行啊！来来来，他叫王茂生。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4: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1: 贫农，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4: 只有老婆一个人。
1: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哈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
4: 是。
0: 你班长是哪一个？是我，他叫秦守本。你枪打怎么样啊？不如他，得好好向他学习啊。是。嗯。
1: 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你不是嫌新兵多吗？哈哈哈哈哈哈！
5: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伪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了，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一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2: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0: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是。

0: 团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小孩，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师部去。
0: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0: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啊、可真会逗乐子。
1: 憋着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来、啊、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见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啊。
0: 战斗意志旺盛，自然是好的。
2: 啊，伙计，你们团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的。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上打不上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0: 你这来吵吵，只能打上了。
2: 谁吵吵？哎，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1: 少说怪话，什么鱼啊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2: 可我们连着
1: 回去，乱弹琴。
0: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2: 你在这儿啊？
1: 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嗨，越听越烦着。

0: 小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婆家，你在这守着，我去。
0: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3: 明天晚上。
1: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1: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2: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家伙插入阵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嗯，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1: 上！

0: 这些狗东西假投降，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1: 军长，电话。
2: 军长，您电话。

0: 啊啊，好吧，南线的5万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我到前面去，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1: 是，
0: 我们军队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2: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他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察，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在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杨，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
1: 哎，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哎，
0: 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1: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2: 小杨，
1: 哟，军长。
2: 啊，有什么事找我？
1: 我给你看一眼东西。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
2: 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1: 要上交吗？
2: 你看呢？
1: 我看就给了我吧。
2: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1: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算。

0: 是谁打下来的？
1: 是班长。
0: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1: 枪法不错呀。
0: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却得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活的。
1: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0: 421个。
1: 捉的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0: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1: 说得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2: 叫什么名字？
3: 马步生。

0: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前行。李圈，这回团部发现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1: 什么书？
0: 就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1: 我不知道。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

0: 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施。

0: 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增加2000个，名额有限。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增加2000个，名额有限。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 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

0: 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

0: 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增加2000个，名额有限。
3: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

0: 牛刃脊9.9，嗯，可以先体验。
1: 9.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刃脊，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报告！
10: 报告！
11: 报告！报告！
9: 哎，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10: 报告，
12: 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13: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14: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伙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西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齐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早安，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咦，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搞得挺不错嘛。
1: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
0: 嗯，
1: 团长，收条。
0: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1: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0: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一个人从苏北到这儿可真不容易。看到你男人了没有？

你撤退以后，天杀的地主还乡团勾结了国民党74师到村子里来盗蒜，他们放火把村子给烧了，还把村子里的军属都抓起来逼他们写信叫你们回去不当解放军，乡亲们坚决不肯写，反动派就下了毒手，枪毙的枪毙，活埋的活埋，爹就这样叫他们活活的。

0: 军，我一定要参军。
1: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74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3: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4: 这回我们3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1: 国防部的判断嘛，
4: 我看是非常正确。
1: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3: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3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1: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3: 发电报叫他们赶快靠拢。
1: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3: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2: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
3: 吴团长，左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5: 是。
1: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5: 是。

0: 做好了。
1: 呵，班长班长，你看，搞卫生队要好好工作。现在不是老百姓了。
0: 往后要写，早点写信来。
1: 班长。哦，你们两个人在这儿唱头巾边摇啊。
0: 胡说，谁是王宝钏呢？
2: 哎，人家是穆桂英。
0: 哎，看吧，又要打。

0: 上了吧。
1: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2: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3: 怎么，
1: 他74师是铜头铁背，
2: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万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1: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4: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是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2: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74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啊。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5: 马步生，

0: 我怎么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啊？
1: 朝南。
2: 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啊，走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
2: 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防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2: 报告，
0: 孟良崮东西两侧发现大批共军占领阵地，我军不能通过，

0: 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四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我小下山

0: 明天早上到达。
1: 时间推迟了，躲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
0: 叫躲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躲庄，我是躲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1: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0: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好。
1: 参谋长，电报。
0: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74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势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0: 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左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啊！哟，再睡一会吧，还早呢。
1: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0: 是。

0: 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1: 嗯，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0: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
0: 跑步前进。

0: 喂，啊，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
1: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0: 哪来的天兵天将？

0: 宋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
3: 是。
0: 回
3: 头
0: 别接手了。喂，
4: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1: 是，
4: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5: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4: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5: 好。
6: 喂，
0: 师长。
6: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4: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不下山了。
5: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4: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5: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4: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啊，好，坐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0: 他会听你的话吗？
1: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在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好。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
2: 嗯，
0: 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2: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
0: 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2: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40高地进攻呢。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

0: 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

0: 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

0: 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

0: 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
3: 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4: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38线，敢与美军交战。
3: 天亮之前，占领3所里，
5: 死守3所里，血战孙武峰。我们赴朝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4: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5: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6: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

0: 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5: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5: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0: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镇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再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1: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0: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近。
1: 报告，胡罗接到。
0: 带进来。
1: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府。

0: 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师长，我负了重伤，
1: 你为什么不死？
0: 师长，
2: 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1: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0: 师长，带下去，
2: 走，
0: 下去，下去。
1: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0: 师长，540高地失守了。

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克兰，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马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5: 你的意思是？
0: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5: 突围？
0: 不，
4: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0: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呢。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5: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

0: 哇，这么多炮弹呢、啊，像下饺子一样。
1: 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喽。
2: 马步生啊，人家74师可都是美式装备。

0: 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1: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五四零高地突围出去？
0: 我是这样估计，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五四零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两个营。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3: 说的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2: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消灭七十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岭土，

0: 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2: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0: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540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1: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2: 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2: 不，命令黄旅长对540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3: 540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1: 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啊？
2: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0: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3: 喂，师弟。
0: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4: 有多少敌人？
3: 喂，有多少敌人？
5: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命令刘胜，赶快带三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1: 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0: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周围让他们扛住尾巴雷夹着尾巴回去。
1: 对呀，
2: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0: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三八五阵地已经被我突破，已经突破了。
1: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2: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1: 向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2: 好，
1: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了。

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
1: 是。
2: 怎么样？
0: 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
2: 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0: 是。
2: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
0: 是。
2: 王参谋，通知八连。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
3: 是。
2: 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1: 团长，快我走。卫生员，快！
4: 团长，你
2: 快打电话，通知炮兵。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4: 是。
5: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6: 我们进展有困难，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5: 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6: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4: 阿菊，刘团长怎么样？
7: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它揭秘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0: 恩长，
1: 小德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2: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3: 是，
4: 政委，刘团长。
2: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
3: 什么？你说什么？

0: 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若张灵甫。
2: 宫上孟良崮。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总司令，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小府，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晚了，人家不会上这个当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

0: 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

0: 和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0: 京，也没有人有买的把握。咱们医院在这个领域已经是全国顶尖了。眼下最要紧的呢，就是给孩子看病。你们尽快把手术费凑齐。
1: 孩子他爸已经在筹钱了。
0: 你们有要二胎的打算吗？
1: 谢谢大夫啊。

0: 这交通事故不是交警管吗？怎么咱们还在出警啊？
1: 单纯的交通事故不就不用咱出警了吗？哦，过来，然后你跟我，
2: 这不是他是上次他就撞我，跟我说，上次说，
1: 警察同志，
2: 这多明显呀！黑车变道，白车直行，黑车全责呀！
3: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警察同志说的，就按他说的办，
1: 什么就按他的说办呢？
0: 交警同志，这怎么回事？黑车说白车在路口不减速，故意造成交通事故，这属于骗保行为，所以移交给你们，所以就请你们过来了。
1: 骗保？
0: 我骗什么保啊？我直行，他左转，他不减速不打灯，你跟我有什么？
1: 你就是故意的，这要不是碰我，你就捞着了。
2: 哎，行了行了，你们俩也别吵吵了。你说是怎么回事？
1: 警察同志，上次我坐我朋友车，就是这人，这个车直接就撞上了，当时我还纳闷呢，为什么一脚刹车都不踩？我朋友说损失不大就走保险了，今儿又来这一出，这明显就是骗保嘛。
2: 警察同志，我最记事儿多。
1: 好了，你们两个人别吵吵了啊！这样，那个，你们两个先跟我回到所里边啊。交警同志，我们明白了，你先忙吧。
0: 这是双方的证件、驾驶证和行驶证。
1: 好，
2: 你们两个。 各开各的车，跟我们回所里啊！
1: 焦少峰，这处置现场，警察能先下结论吗？哦，
4: 主要是现场的情况那么简单。那，警察是干嘛的？再简单也要先了解情况，让所有的当事人都描述完以后再做判断。
1: 记住，警察也得学会望闻问切。
0: 知道了。

0: 这辆车今年出过三次险，赔偿金额呢也都不是很大，一次是1400，一次是800，还有一次呢是1900。
1: 这可以认定是骗保。
0: 就我手里的资料来看，没有直接证据。
2: 邵主任，邵主任，您要过去一趟吧。那个司机突然情绪特别激动。
1: 怎么了？
2: 他刚刚接到一个电话，好像是孩子丢了。啊？
3: 部下，我告诉你，这是派出所。你要是再这样，可以直接拘留你。
4: 我儿子找不着，我得去找我儿子。
5: 让我走。
3: 没事了，没事了。
5: 怎么回事？好好说。
4: 警察同志，我爱人给我从医院打电话，跟我说是我儿子走丢了，我得去找他。
5: 我告诉你，你现在是作为犯罪嫌疑人配合我们调查，按规定你不能离开这里。
4: 警察同志，我儿子有急性白血病，急性白血病随时都有危险。
3: 刚才怎么不说？主任，
5: 张少峰
3: 在，
5: 你叫上张曼，现在就去趟医院帮忙找孩子。
3: 是。

0: 我想在外边多等会儿，谁知道我出来就看不见了。
1: 那有没有可能是什么话刺激到他了？
0: 因为应该没有，这孩子心也比较小，平时就怕刺激到，所以我们说话一直都很注意。
2: 那孩子的爸爸怎么没跟着一起来啊？
0: 因为孩子这个病要手术，还要化疗，身体不行的开销，他爸一直在挣钱。
3: 那个是不是啊？就那个是吗？
0: 是，是李小斌，
3: 快，
0: 他是李小斌，
3: 出医院往南走了，快，
2: 辛苦了。
4: 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啊，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帮忙找到你孩子。
5: 金莲同志，我真的没有骗保。
6: 没骗保？那你上次把车碰过为什么没去修？
5: 这不家里最近事儿多，我们没来得及去呢吗？
4: 在那么短短的时间内连续出了两次同样的事故，你说你没有骗保，我们会相信你吗？
5: 我就是最近家里事太多，开车分神了。
6: 分神？你车都开到跟前了，你怎么就应该踩一脚刹车吧？
5: 这是突然变过来都没注意到吗？
6: 你冷静点。
2: 没找到吗？应该就是往这个方向走了呀，这边还有什么孩子熟悉的地方吗？
0: 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幼儿园就不在这边，我不知道为什么来这儿。
7: 你别着急，你好好想想，孩子最近他行为有什么异常吗？或者是他说过什么吗？
0: 同志，我脑袋有点乱回来了，想不起他爸怎么还不来。
2: 他在所里协助调查呢，他是遇到了一些别的小事情。
7: 调查？没事儿，没事儿，你听我的，你好好想想，就是这周围有没有孩子小伙伴的家，或者是有他喜欢去的游乐场吗？
0: 我想起来了，前面有一商场，我前两天带他去过，他看上一坦克，他当时就要，但是我没给他买，我当着事儿给他买的。
7: 走，
2: 去
7: 商场。
2: 哎，你好，请问你有看到这个小男孩吗？
8: 哎，见过。
0: 他什么时候来的？他去哪儿了？你告诉我在哪儿啊？
7: 你别急，别急，慢慢说。
8: 就今天上午，他在那儿看了会儿坦克就走了。
2: 他说什么没有啊？
9: 以后让妈妈买给弟弟吧。
0: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他听到了一句话。
2: 他听见什么了？
10: 你们有要二胎的打算吗？
0: 我已经怀孕三月了。

0: 现在有孩子的线索了，但是孩子好像有自杀倾向。另外
1: 是这样的，
2: 孩子的父亲好像是在外面找钱的。
3: 您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4: 哦，我见过他，他当时还磨磨唧唧的。当时我们网络部长开不了票，他非得要开，而且还要把具体维修了什么地方写清楚，说是为了以后方便卖车留档。
3: 你确定？
4: 哦，确定。
3: 好，那曹叔您接着忙。
4: 哎，没事。
3: 主任，确认，就是。
5: 嗯，那就好，那就好。
3: 主任，是他怎么好？
5: 骗保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额是10000。他的这三次出钱，只要这次不是骗保，那最多也就是治安拘留。我真的希望曹少龙这回说的是实话呀，否则的话，他真的要是进去几年，这孩子们还病着呢。
3: 但是我总觉得这事儿是不是太巧了？
5: 先回所里吧，先帮忙找个孩子。
3: 是。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

0: 通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

国家级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致胜未来。

0: 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迎战三伏高温天，我省各地用心护航生产生活。防汛关键期，122名青年骨干在太原开展防洪防汛实战集训，锤炼抢险救灾硬本领。进入暑期，如何面对精神心理情绪问题，跟着医生来学习。8月起，太原执行职工大额医保新规。进入三伏天，我省多地气温持续攀升，各地城管、交通、住建、农业等部门靶向施策，快速响应，推出一系列精细化、人性化便民保障措施，全力护航广大群众生产生活稳定有序。
1: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市区民福西街，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大型洒水车辆正在有序作业，为城市避暑降温。像这样的洒水车辆呢，同一时刻有15辆忙碌在市区一线。
2: 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洒水车、湿扫车频频现身街头，各地城管等部门持续开展洒水喷雾相关作业，缓解高温天气对群众出行和生活的影响。
3: 这是洒水专业车辆，加满水以后可以满足20公里道路洒水作业。现在这个气温高了，对一些主点道路、公交站点等重要区域，我们还要增加频次的去洒水。
2: 炎炎夏日，不少市民优先选择搭乘地铁清凉出行。今年太原地铁2号线升级同车不同温服务，把过去的2档控温模式调整为1车3温分区控温模式，分设强冷、中冷、弱冷车厢。市民乘客只需对照站台编号候车，就能直达适配体感的车厢。
4: 很人性化，对，很好，体验很好，对。
2: 持续的高温天气也给户外施工带来严峻挑战，施工单位把保障施工人员健康安全放在首位，通过合理优化施工排班、推行错峰作业、增设休息场所等举措，不断优化高温天气施工方案，全力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5: 我们在施工现场合理布设了6处便民茶水亭，全天候供应饮用水，同时常备藿香正气水、风油精、清凉油等防暑降温药品，常态化做好高温作业防护。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当前，我省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为锻造应急救援尖兵，近日由共青团山西省委与中铁17局联合举办的全省应急救援类青年突击队防洪防汛应演练培训，在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17局太原队培训基地开展。122名行业救援骨干齐聚一线，在实战中锤炼防汛救灾的硬核本领。
6: 练兵场上，66支救援队的参训队员闻令而动，一场全流程防汛应急演练正式开启。队员们围绕险情侦查、通信保障、抢险排涝、医疗救护等关键环节密切配合，高效运转，实现了应急处置全流程的有序推进。演练中，载重无人机、通讯指挥车等智能化装备纷纷登场，为应急处置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能。
7: 学到了 CPR， 也就是心肺复苏，以及就是 AED 的使用。防汛方面的话，我们也学了就是湿衣的穿法以及无人机的使用，对我们抢险救灾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8: 这次培训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让我们学到了很多，认识我们很多志同道合的救援队，以后我们会经常交流。
6: 在课堂上，讲师围绕灾害识别、暴雨分级预警、山洪与城市内涝避险等核心内容进行深入讲解，补齐队员们的知识短板。在实训环节，队员们学习操作各类先进救援装备，强化技能，积累经验。
9: 实操课程当中呢，我们主要更倾向于这个装备的操作，另外就是充分的认识到一些先进的

0: 装备，在真实的救援场景当中应用这些装备。
1: 培训期间，团省委还为参训的各应急救援队伍授旗并颁发结业证书，演练检验了政企联动、空地协同的应急救援机制，也为全省防汛抢险储备了一批信念坚定、本领过硬的青年攻坚力量，
0: 提升防汛抢险应急救援能力，进一步来让大家科学高效地处置各类的这个灾害险情，更好地保证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2: 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是常见的汛期地质灾害，那它们有哪些相似，又有哪些不同？下面为你来科普。
1: 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这四种汛期灾害，主要都是由强降雨、持续降雨或地震引发的，它们大多发生在山地丘陵区。具体区别可以简单归纳为：崩塌从崖掉，滑坡沿坡滑，泥石流沿沟冲，地面塌陷原地塌。下面先来详细介绍崩塌。崩塌是位于陡崖、陡坡前缘的部分岩土体碎块突然与母体分离，通过倾倒、翻滚、跳跃方式崩坠至崖底或塌落于坡脚的地质现象。崩塌分为土崩、岩崩，大规模的岩崩被称为山崩。崩塌发生的前兆主要有：一、崩塌体后部出现新生裂缝，原有裂缝持续加宽延伸；二、崩塌体前缘频繁出现掉块、土体零星滚落现象；三、边坡坡面出现新的破裂变形，发生小面积土石剥落坍塌；四、岩质崩塌体内部偶尔传出岩体撕裂、摩擦、破碎的异响。遇到崩塌该如何应对？当崩塌灾害征兆显现时，请保持冷静，尽量选择坡度较小且远离潜在崩塌区域的路线。如果遇到崩塌，请牢记以下三条：一、远离绕行，身处崩塌影响范围外，要严禁靠近陡坡、陡崖区域，提前规划路线绕行，规避风险区域；二、紧急逃生，若处于崩塌体下方或感觉到地面的震动，需立即向崩塌体两侧的平缓地形快速撤离，切记不可顺坡跑；三、严禁返场，崩塌灾害结束后，不要立即进入灾区搜寻财物，逗留观察，严防于它二次崩塌造成次生伤害。
2: 12:37，我们接着看新闻。近日，太原的暑期群众文化活动“好戏连台”跟着天气一起升温，人们趁着一早一晚的凉爽时段，或在湖畔以舞会友，或在广场以技展艺，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美誉的惠民福利。一大早，太原市晋阳湖公园就热闹起来。在体健区域，晋阳湖太极队的队员们集结列队，起势、推掌、转身，一招一式中尽显刚柔并济，为晨光中的湖畔公园增添了一份活力。
3: 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也增加这个社交、交际，提高生活的质量。
2: 太极队的60多位队员平均年龄70岁，全部来自于周边小区，大家因热爱相聚，为健康坚持，多年来风雨无阻坚持锻炼，晨间太极早已成为晋阳湖公园内最动人的日常风景。
4: 我今年已经72，我呢打了20多年了。
2: 早晨的湖畔健身活力满满，到了夜幕降临，文化盛宴接续上演，演出有合唱、舞蹈、武术等多种形式，充分展示了全民美誉的培训成果。
5: 不仅呢坚强了我们的体魄，更填补了我们退休后的这个精神空白。
6: 我们今天表演的是烽火流星，看见下面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的鼓掌特别欢喜。
7: 我们有专业的老师指导，大家一起流汗，一起进步，是一个人看着视频学永远体会不到的。
2: 今年4月起，晋园区文化馆开设首期工艺艺术普及培训以来，已累计培训735人，设置了二胡、瑜伽、形意拳、手机摄影等热门课程。从暑假开始，文化馆又推出了针对青少年的一些课程，让孩子们在这里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
8: 我们将重点推进咱们的艺术种子计划，打造咱们家门口的这个群众美誉学校，力争做到这个群众点单、政府买单、文化馆送餐，服务方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2: 世界卫生组织2025年发布《世界精神卫生现状报告》显示，全球有超

0: 11人正在遭遇精神障碍困扰，相当于每7个人里就有1个人正在经历不同程度的精神心理疾病困扰。进入暑期，省人民医院精神心理科挂号就诊咨询情绪问题、躯体化症状的患者数量明显增多。
1: 我能感觉到你这个时候特别的难过，
2: 我就很担心，很害怕。
1: 我陪着你呼吸，慢慢的平复起。
3: 快节奏的工作生活，持续内卷的各年龄段人群，让焦虑、失眠、抑郁等情绪问题不再只是小众人群的困扰。但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心理疾病从来都不只是脑子里的心事，它会直接反映在身体上。
1: 肩膀会发紧，胸口会发闷，胃会一阵一阵的揪得疼，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些不是想多了，而是我们的自主神经长期被激活以后啊，身体给出的真实警报。反过来，当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僵硬疲劳的状态里，比如久坐8小时以上，我们的颈腰椎慢性劳损，这些呢又会不断给大脑发送出不舒服的信号，让我们的情绪更难平静下来。
3: 人的念头和情绪互相拉扯，身体和心理彼此影响，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怎么打破这个坏的循环，把失控的情绪拉回来？心理专家带来2个简单动作，能帮我们在紧张时刻快速稳定情绪。
1: 慢呼吸能够帮助我们激活副交感系统，把压力反应按下来。我们把呼气故意拉长，用鼻子吸气4秒钟，然后用嘴巴慢慢地呼气6秒钟，重复3轮。当我们堵车、排队、紧张或者心跳快的时候呀，都能做，也不需要被任何人看见。第二个是动身体，给身体一个可以控制的刺激，比如说捏捏手指头、敲敲胳膊、勾勾我们的脚尖儿。因为焦虑时候呀，我们的身体信号是模糊弥散的，而当我们按压某一个具体的部位产生的这种酸胀的感觉呢，它是清晰的、可控的。用一个你能控制的刺激去覆盖那些弥漫的你控制不了的刺激。
0: 下面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4: 昨天，省职工委举办《实践的力量》系列宣讲第7场专题报告会。报告会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为主题，邀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教授赵磊做专题辅导。报告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4个维度，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伟力，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开展大国外交等重大时代命题，既是一堂系统的理论大课，也是指导省直机关党员干部立足岗位、扩大对外开放、服务转型发展的实践辅导。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苗青长势整体正常。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今年主汛期，各地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昨天，我省发布2026年度3支1扶计划招募体检公告。本次体检对象从综合成绩达到65分及以上的考生中，严格按照岗位招募计划数等额确定。报考省林草局、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吕梁市、晋中市、阳泉市岗位的考生，8月1号进行体检。报考太原市、长治市、晋城市、临汾市、运城市岗位的考生，8月2号进行体检。体检人员需在体检当日早晨6点前抵达省直机关滨河西路129号办公区，统一前往体检医院。太原市医保局消息，8月1号起，太原将执行新版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征缴及待遇标准，新规筹资标准统一调整为每人每月20元，随单位参保的职工，单位缴纳14元，个人缴纳6元，单位部分随职工基本医保同步征缴，个人部分直接从医保个人账户代扣代缴，灵活就业人员可按筹资标准自行缴纳。新规实施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大额医疗费用补助2项保障，年度累计最高支付额度将达到60万元，政策范围内费用报销比例高达90%。

0: 电动车充电器丢了，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近日，太原市一派出所民警在处置同类警情时，竟牵连出一起11辆电动车的盗窃案，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1: 前不久，长丰派出所接到一位市民报警，称电动车的充电器被人偷了。
2: 我的这个充电器放在这个框框里，被人给偷了。
1: 民警调取案发地周边的公共视频后，发现了一名行为异常的男子。
3: 我们调取了停车附近的公共视频，发现有一名男子行为比较诡异，反复的在这个监控里出现，疑似在寻找目标。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怀疑他就是盗窃电动车充电器的嫌疑人。
1: 经过大量走访和视频比对，警方锁定了嫌疑人秦某的住所和活动范围，连续蹲守数日后将其抓获。起初，秦某拒不承认，然而民警在他家附近发现一辆与之前报警人丢失车辆特征高度一致的电动车。
3: 根据这个已经确定是被盗赃物的电动车的特征，在他周围发现了大概有11辆电动车，都有相同的特征，摘掉挡风被，然后又没有车牌。经过我们核查，确定这些电动车都是被盗的电动车。
1: 面对11辆车，秦某始终拒绝配合，没有口供，那就靠证据说话。
4: 在对该批涉案电动车扣押回所内后，我们对之前这个受害人的报案材料进行调取，同时我们兵分两路，经过长时间的视频监控比对以及走访，最终我们将该犯罪嫌疑人的所有犯罪行为证据进行了固定。
1: 近1000个小时的公共视频一帧一帧比对，11辆车的盗窃过程逐一浮出水面，铁证面前，秦某终于无话可说。
3: 经过我们调查，秦某有多次盗窃前科，是一个惯偷惯犯，目前该案已移送起诉。我们查获的被盗车辆已全部返还失主。
0: 盛夏的山西，浓荫盖地，万物生长。来看一组各地夏日限定美景。
5: 在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受夏日降雨增多和上游水库调节泄洪影响，这里迎来了今年入汛以来的一次显著洪峰过境。水流量从之前的每秒200多立方米增长至每秒2000立方米。从空中俯瞰，滔滔黄河水以排山倒海之势奔腾而下，在10里龙槽内形成了延绵数百米的金黄色瀑布群，再现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浑壮美奇观。在运城市平陆县境内的黄河滩涂地，这两天随着2026年度黄河汛前泄洪排沙调水调沙工作结束，大片黄河滩涂河床露出水面，历经湍急河水数日冲刷，在松软淤泥之上勾勒出万千交错纹路，形成独有的滩涂沙画奇观。从空中俯瞰，宛如一幅巨型长卷铺展于大河之畔。在朔州桑干河湿地，摄影爱好者近日拍到了鸟中大熊猫黑鹳上演紧张护食干饭名场面。浅滩之中，一只成年黑鹳拨弄把玩捕获的大鱼美餐时，馋嘴同伴快步涉水准备争抢，眼见美食要被夺走，贪玩的黑鹳猛地一口将整条大鱼吞入腹中，鲜活趣味的一幕直观展现桑干河优良水生态。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两天各地的荷花开始大面积盛开，在太原晋祠外八景之一大寺和风盛景再现，满目青绿层层叠叠铺陈水面。在大同公园，粉白素雅的荷花错落掩映在碧叶间，有的亭亭玉立，有的花苞凝露，微风拂过湖面，花枝轻轻摇曳，为燥热的夏日增添了一抹清凉与诗意。在晋城高平的长平公园，一朵朵睡莲静卧于碧水绿野之间，白的纯净素雅，粉的温婉柔美，为静谧的水面增添无限灵动。山西台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观众朋友您好，近期的镇庆降水频繁的现身我省，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在全省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部的部分和南部的局地是中到大雨。那么到了明天时呢，我省的中南部的局部地区还会有中到大雨，全省大部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在后天的时候呢，北中部的局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还会有大雨，要及时防范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晋华宫小雨32到18度，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小西天小雨29到20度，云冈石窟小雨32到18度，朔州金沙植物园雷阵雨31到17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怀仁雷阵雨32到20度，青渠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2到23度，新州雁门关小雨31到20度，汤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5到15度，晋城王莽岭中雨26到19度，兰花清酒业提醒您文水小雨32到22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32到23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33到22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价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0: 撤出朝鲜半岛。
1: 此我不要在这个阵地上开炮，
2: 好了，战术再见，誓死无罪，
3: 向你们敬礼。
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5: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5: 背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0: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值入手，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外面有个叫糜芳的人前来求见。
1: 糜芳，快叫他进来。我的天哪，你们都在这儿呢。关将军，
2: 快说兄长在哪。
1: 容我先喘口气啊。主公听说你们在古城，昨天就已经离开了冀州，欲与你们相会。主公令我提前赶来向你们报个信啊。
2: 主公既然已经前往古城，那我们就赶紧折道返回吧。
1: 嗯，
2: 老太爷告辞了。
3: 告辞，
4: 告辞。

狼哥，狼哥。

0: 己的日子，这是干什么？来，大哥，起，起来。
1: 赵王，
2: 将军，
1: 赶快杀猪宰羊，带桃园，摆酒相庆。
2: 就办，就办。
1: 来喝。
3: 十年前，我三兄弟
4: 在涿郡
3: 桃园结义。今日，我们四兄弟又在古城桃园相会。此生此世，此情此景，感慨万千。一德，
5: 啊，
3: 这桃树怎么了？怎么七零八落的？
5: 哎呦，哥哥，这都是小弟的错啊！我这一听说呀，二哥降了曹操，这气得我呀，我都快气死了。没法子，我拿了根棍儿，把这桃园给打了个遍啊！
3: 来年新春，这桃树定会再发新枝。这桃园就像我等兄弟的遭际，虽然跌遭厄运，颠沛流离，但最终定会否极泰来，再现

0: 繁荣。
1: 好，大哥说得好啊，当你一杯，来
0: 来
1: 干
0: 来。
2: 那主公日后有何打算？
3: 还是子龙心细，早早就想下一步。下一步嘛，我们要去荆州。
0: 荆州？
1: 荆州？
3: 对，拜会荆州刺史刘表，劝他与袁绍联手举兵伐曹。
4: 我上表汉帝让他封我为大司马的事情，许昌已经回消息了，
1: 竟然不许。曹操是看我在江东日渐强盛，才故意驳回我的请求。
5: 主公，昨日防江将士接获一封吴郡太守许贡给曹操的密报，
1: 你
5: 丞相孙策骁勇，堪与项羽比肩，朝廷以外事荣宠召还京师加以控制，不可使其居外镇，以为后患。
1: 大胆许贡，竟敢勾结曹操谋害于我！
6: 主公息怒。
4: 许贡如若不除，必成大患。你去提他人头来见我。
5: 遵命。
7: 曲水流觞太平凡，人生如梦一蹉跎，金戈百万尽在握，饮罢回首谁知我。
8: 真是好诗，好诗啊。
5: 好好好。
9: 主公出祸事了。
5: 正高兴着呢，又有什么祸事？
9: 古城县令差人禀报，刘备、关羽、张飞、赵云在古城相会后集兵数千往西而去。
5: 西？他难道不回冀州了吗？
9: 主公啊，你还指望刘备回来吗？他一定是投奔曹操去了。
5: 退下。
10: 曲水流觞叹如何，人生如梦一蹉跎，这仄韵绝妙，好诗啊，好诗。
5: 许攸
10: 在。
5: 刘备胖投奔曹操而去。
10: 非也，非也。禀主公，依在下判断，那刘备对曹操恨之入骨，可以说是不共戴天，故在下可以断言刘玄德绝不会投曹。然他果真是西去了的话，那他一定是投了荆州的刘表，试图以荆襄九郡为靠再图霸业。
5: 难道我还不如刘表吗？我对刘备是恩爱有加，他却对我食言，背我，欺我。尤其是他那个弟弟关羽，还杀了我的大将颜良文丑。如不将这三个贼兄弟斩首，难消我心头的怒气。国托，我想刘备尚未走远，你速派五千铁骑星夜追杀，一定要拿住他们。
9: 不可不可，主公万万不可。
10: 区区一个刘备焉能成为五支大敌呀？依在下之见，倒是那曹操啊。主公，你一向明鉴，此事你还要三思啊。

0: 错。我们当前的大敌是曹操，而不是刘备、刘表。
1: 主公明鉴。
2: 主公圣明。
3: 报！禀主公，长公子袁谭率军10万从青州而来，二公子袁熙率军15万从幽州而来，三公子袁尚率军15万从并州而来。
4: 好啊！
0: 传令所有文武，明日辰时到帅府议兵。
1: 遵命。
5: 主公有令，传青州刺史袁谭、幽州太守袁熙、并州上将袁尚进见。
6: 儿袁尚拜见父帅。
7: 父帅，儿新练成的铁甲战阵，如果排不开来，犹如苍龙出海，猛虎下山，天下无人可敌。父帅，儿请命为先锋大将。
0: 我有唐儿的铁甲战阵，破曹军易如反掌。唐儿英雄啊！
8: 英雄。
1: 父帅，儿新练成霹雳战车阵，一旦布展开来，定当山呼海啸，雷霆万钧，无论何人军队想与之抗衡，眨眼间定叫他灰飞烟灭。
9: 请父帅下令，
1: 儿愿做先锋大将。
0: 我有昔儿的霹雳战车阵，破曹操三军，真如同滚滚雷霆，即腐败落叶耳。昔儿英雄啊！
8: 英雄。
3: 父帅，孩儿所练得的箭弩阵，装备着新晋打造的50000副强弓硬弩，其每一支利箭，100步之内都能射胸腹，50步之内能射透曹军的甲胄。据儿判断，父帅此次起兵灭曹，其决战的战场必定设在官渡一带。因此，孩儿已经预先将兵器、军粮以及攻城所必需的军械，全部运往了距离官渡几十里的乌巢镇，并在那里为父帅的大军扎好了营盘。
0: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尚儿年纪轻轻，却也是文武双全，此乃大将之风范呀。
3: 禀父帅，孩儿以为临敌制胜需智勇双全，儿虽不才，但愿请为先锋大将。儿若不胜，请父帅将儿斩首正法。
0: 儿英雄，
8: 吾子英雄盖世，盖世英雄。
7: 父帅，儿愿为先锋大将。儿的铁甲战阵，
10: 父帅，儿非做先锋大将不可。如不胜，儿愿提头来见。
3: 父帅，大哥、二哥都是我的兄长，身负大任，但临敌接战，性命交关，还是请父帅让我为先锋大将。父帅，
2: 三个公子都在争夺先锋，
3: 让我为先锋大将。
2: 主公为难了，主公尚未立嗣，三个公子都在急做先锋，其实
11: 是在争大位。那么你估计主公会立谁为先锋大将啊？
0: 这次和曹操决战事关重大，先锋大将我决定由我袁绍亲自担当。这次灭曹，
11: 主公，
0: 我既是三军统帅，又是先锋大将，
2: 主公一旦贤明起来，那是比天下任何主公都贤。
0: 指挥三军，共创
11: 没错，没错，
0: 建功伟业。听令，后日正午，三军齐聚关前，举行灭曹操誓师大会，祭天、祭地、祭祖，歃血出征。
8: 遵命。

0: 臣冀州大将军袁绍敬告苍穹，曹贼逆天篡汉，荼毒神灵，祸乱天下。
1: 臣上，承天道领王师率大军70万征曹灭贼，扩清寰宇，望天神护佑，祝绍早奏凯旋。陈绍歃血祭拜。

0: 冀州大将军袁绍进告地谋，曹贼逆天篡汉，荼毒天下，只是万物枯索，民不聊生。
1: 陈胜，伏地而外，依图往生，为万物之表，取生灵之境，誓灭曹贼，还大地昌荣。陈胜。

绍，冀州大将军袁绍进告列祖列宗，曹贼逆天篡汉，荼毒祖宗神灵，致使宗庙崩坏，纲常尽毁，神灵不安。袁绍气血饮恨，誓灭妖孽，取曹贼首级，据与祖宗灵前，望祖宗的天灵护佑，祝绍大胜全归。袁绍歃血祭拜。

0: 老李，老李，外面为何有鼓号之声啊？
1: 啊，主公正在举行征曹誓师大会啊，祭天祭地祭祖宗之灵。
0: 主公又要出师？
1: 是啊，听说主公足足有70万大军呢、啊。
0: 徒有虚名罢了。快，去礼部，我要给主公上书进谏。
1: 哎哎，大人，罢了罢了，你就是因为进谏才进的这牢房啊。
0: 我宁可因谏而死，也绝不讳言。取笔墨。

军将士，静听我言。此战不仅决定了原始一族的生死存亡，也决定了列位将士的祸福荣辱。此战决定着未来500年的历史，决定着皇朝天下的最后归宿。生死存亡，祸福荣辱，皇朝天下，今决于此战。

0: 前锋又在辱我，他上书让我休兵停战，一时大战前夕了，他竟敢还大发哀音，乱我军心。
1: 禀副帅，祭天、祭地、祭祖之后，尚缺一物祭旗，请副帅用田丰首级祭旗，以壮军威。
2: 不可不可，
3: 主公，
2: 万万不可呀！眼下这战端尚未开启，我们却先斩臣下，这对我们此次出师远征、剿灭那曹贼，空非吉兆。
0: 依你之间呢？
2: 依在下愚笨之见，倒不如等我们大获全胜，凯旋归来之后，也好让那个平时只会夸夸其谈、视为迂腐短见、鼠目寸光的小人田丰，亲自看到主公你辉煌的战绩、丰功伟业。到那时，到那时，主公，你再赐他自尽，也不为迟啊。
0: 好，等我取了他的首级和曹贼的首级放在一起，一把火烧干净。
2: 如此极好，如此极妙也。
0: 许攸，
2: 在。
0: 传令，鸣鼓，出师。
4: 主公有令，击鼓，出师。
5: 先头大军与陈师上路，这天已过正午，后军才刚刚出城，前后相连近百里啊。主公啊，像今天这般倾巢而出的大军似潮水般涌动，真乃金鼓罕见，海内奇观啊。
0: 国相曹操，你知我军所向，但愿他闻风丧胆才好。
5: 主公，此处距那曹操首府许昌130里，距官渡80里。据少帝探报，曹操将沿途的车仗、兵马、辎重全部收入了许昌，由此可见，他已有所准备啊。
0: 传令，军至官渡下寨。分扎3座大营，形成相互策应之势。
6: 大令，
7: 到
6: 下。
8: 袁绍于冀州誓师，歃血祭天、祭地、祭祖，其水陆大军70万，于3日前向许昌而来。袁绍的3位公子都率军助战，并争做先锋。袁军拥有骁骑阵、弓弩阵、铁甲阵、战车阵，他们粮草充足，攻城器械无数。少帝探报，援军陆路绵延100里，水路绵延50里，其先锋已于今日抵达官渡前线。
9: 列位可能没见过这么多的兵马，也没听过这么大的阵势。袁绍有一句话说得不错，此战将决定今后500年的历史，决定皇朝天下归于谁手。大伙儿说说吧，是战，是和？
10: 如战，那么是急战呢，还是缓战？如和，那么是议和呢，还是求和？列位尽可直言。
11: 丞相，袁绍势大。

1: 这个时候，兵锋也正静。在下建议，立战而言和，先延时日，观期待变，以谋后发制人。
2: 在下复议，
3: 臣主战。 丞相非战不可，而且是力战即战。为何呢？我不懂兵，但我痛切知道袁绍的心理。他此次进京是非取许昌不可，丞相要和他也不会和。此外，袁绍军是谁的，那也是徒有虚名。请问各位将军，区区一个官羽。
4: 就敢在3日之内连斩颜良和文丑，难道你们这些身经百战的虎将，连一个关羽都不如吗？
5: 末将愿为先锋，
6: 丞相，末将只需20000精兵，定能大破敌军。
7: 我在20岁左右的时候，还是相当的崇拜袁绍老兄的。为何呢？因为他祖上43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而我的祖父是个宦官，我自愧不如，颇受袁绍取笑。30岁上下呢，我和他同朝称臣。 我外表尊敬他，内心里已经瞧不上他了。为何呢？因为正是他，请董卓引军入京，造成了天下大乱。而我早就告诉过他，这样做只能引狼入室，必将自取其祸。
8: 40岁左右，我与他各霸一方，我简直开始蔑视他。为何呢？因为他身为人主，却心胸狭隘，气势浅薄，外宽内忌，刚愎多疑；身为统帅，却有谋而无断。
7: 色厉而胆薄，兵多而指挥不一，将骄而政令不明。身为人父，却听任几个儿子拥兵自重，争夺世子大位，用亲不用贤。由此可见，我这位袁绍老兄。 无论是为人主、为人父，还是为统帅，都是外表庄严，内里平庸。这场战役，其实8年前我就预料到了。我们相继破袁术，灭吕布，迎天子，收徐州，雄踞中原，早晚必将和袁绍有一场最终的决战。 所以8年来，我无日无夜地不为此战做着准备。今日我且直言，8年前，袁绍拥兵30万，我想，我怎么也得有20万兵马才能战胜他。3年前，袁绍已经拥兵50万了，我想，我怎么也得有10万兵马才能战胜他。 现如今，袁绍已经拥兵70万了，天下州郡他一个人独占了4个，可谓声势滔天了吧？可是我现在想，如要战胜袁绍，我只要精兵7万即可。
8: 为何袁绍用兵越来越多，反而丞相用兵越来越少呢？
7: 因为兵不在多，在精；将不在勇，在谋。 如果要比将士多寡，我永远也比不上袁绍。可是要比起精悍和智谋，三个袁本初绑一块儿，也比不上我一个曹操。
0: 曹仁，在。把我为袁绍准备的兵马说给大伙儿听听。诺。列位，主公在8年前，相继把各部的青壮猛士都抽调于兖州境内，在那里日夜练兵。现在，主公已练出了7万精甲，他们全部都是身经百战的猛士。 全部都是勇中之勇，精中之精。其中4万铁骑，1万长枪壮士，8000重装甲步军，其他的全部都是弓弩手与霹雳车。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0: 这七万金甲就是我们的箭手毛头，他一击之下，定能刺穿袁绍的三军。大伙儿可能会问，我们不是还有二十万人马吗？他们干什么？我告诉你们，这二十万人马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待援军溃败之时，放手让他们追杀。 直到把援军斩尽杀绝。
1: 遵命。
0: 这场战役实际上只有一战，就是首战。首战胜，袁绍兵败如山倒，天下。

0: 我只留给你八千老弱驻守许昌里守得住吗？父亲放心，儿定能守得住。或许这八千兵勇都还多了。为什么呢？荀大夫说过，主公精兵所向，袁绍无暇他顾。好，你要多向荀彧学习，方能成大器。
1: 孩儿明白。丞相，在下认为袁绍兵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粮多。闻听袁绍为此战准备了200多万担粮草，而主公只有15日之粮，此战断然不可延误。
0: 回回征战，我都是为粮草操心，这回又是。15日之内，必须结束战事。

0: 停下！大军距官渡还有20里，援军已在山坡下扎住阵脚。
1: 袁绍大军面朝何方？北东朝西。
2: 好，待会
1: 儿我要请袁绍吃杯茶，布阵吧。
2: 诺，
1: 许褚张辽
2: 在。
1: 你们速率40000铁骑绕袭援军后路。
2: 得令。
1: 夏侯惇夏侯渊
3: 在。
1: 你们率霹雳战阵守护中军。
2: 得令。
1: 曹洪援军
2: 在。
1: 你们率长枪战为前军。
2: 诺，
1: 取火于禁
2: 在。
1: 你们率弓弩手射住援军阵脚。
2: 得令。
1: 出发。

0: 那曹贼一向诡计多端，主公不必裁他，即刻传令，令三军掩杀过去便是。不，今日之役，必为青史所载。川渝后事，我军天威浩大，胜券在握。我可以堂堂正正取曹操的首级，又何必要偷袭呢？ 令三军待命，公谋迎而不发。我倒想要听听，他都死到临头了，有何话说？
1: 主公，不可大意啊！
0: 看我如何戏他。

0: 你不是朝廷的丞相吗？何必相问？人家说我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本初兄年长，自当为尊。坐吧。
1: 多谢了。

0: 本处兄别来无恙啊！多谢孟德挂怀，本人一日好过一日，今年胜似一年。
1: 本主兄，请。

0: 咱们俩的交情啊，说起来话长啊。从小咱们就是亲密无间，我记得想当年，兄台领着我们是玩遍了洛阳城，白天驾鹰打猎，晚上寻欢作乐，那日子真是痛快。嘿嘿，我有时候想，你说这人要是永远不长大。
1: 那些丑事，孟德还好意思说？哎，人不能够忘本呐，不能因为你我现在是朝廷重臣，国家栋梁，就讳言以前的丑行。常言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孟德，我不是来和你怀旧的，你有什么话赶紧说。
0: 我那三军将士已经不耐烦了。怎么说呢，兄台，你此次举70万大军伐我，实在是先命之之，发得好。
1: 此话怎讲？
0: 因为此战，如果再推迟5年，军必败，我必胜。可是现在，我不是你的对手。<笑>
1: 我早就料到了，我岂能等你5年？孟德啊！
0: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胜负已定，不如干脆归降于我，免得你那万千将士跟着你送死。可是你知道我的性子，我是宁死也不愿意投降的。
1: 那你我还废话干嘛？
0: 兄台，我虽然不愿意投降，却愿意和兄台请和。
1: 请和，或者说是乞和、求和，都成，随你高兴。曹阿瞒啊，曹阿瞒，凭你那三寸雕舌，就想骗我撤军？
0: 不敢，不敢骗，乃是。 请和，兄台，如果你此刻愿意退兵的话，我愿意让出徐州六郡，只保留兖州一地，而且我发誓，永远不和兄台争天下。此话当真？
1: 为了表示我的真心，我此番特意带来了请和之物。请看，你所说的请和之物，竟然是大汉天子，
0: 他不配吗？ 难道他不是兄台朝思暮想之物？兄台如果此刻退兵，就请把天子带走，此后朝廷就安在冀州了。挟天子令诸侯的就是你袁大将军。天子搁在我手里是个包袱。

因为你比我强，你会讨伐我。可是如果天子在你手里，没人敢讨伐你。说白了，那跟兄台自个儿当皇帝有什么不同呢？而且还免除了篡逆之名。兄台如果现在不愿意进大魏的话，今后不论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废帝自立。

0: 你看如何？徐妖军师，傅帅跟曹操那说什么呢？他们有那么多话可说吗？我家主公与那曹操奸贼可是少时晚有，彼此之间有着说不清的恩恩怨怨。不过，那曹贼一向心术狡诈，且诡计多端。他如此的拖延，
1: 肯定是别有用心。什么用心？
0: 这个，徐攸一时也说不清楚。

0: 你为了讲和，单单献出天子是不够的，你还必须割让许昌城。
1: 许昌是我的首府，割让了许昌，你让我何处容身呢？啊！
0: 你不还有兖州五郡之地吗？这足够让你独霸一方。
1: 兖州地狭民广，粮饷难支，自保且难，谈何称霸？兄台，我已经答应割让徐州了，还愿意交出天子，你就不要威逼太甚了吧。你每次率军征战，都在许昌用兵，贤弟。
2: 如果你不想交出许昌城，我如何相信你的和议？许昌一失，那些个文官武将就会认为我是个懦夫、庸主，他们就会弑主夺位。那万一我要是死了，那谁来维护这个和议呢？ 而且，如果有一天他们兴兵讨伐兄台，那不是给兄台添麻烦吗？

0: 袁参将军，不必再等，即刻鸣金召回我家主公，准备开战。
1: 遵命。
0: 不，再等等。你们看，主公在跟曹操品茶的时候，一直是居高临下，从容不迫，而曹操却在向主公乞求着什么。
2: 哎，曹贼乞求什么？
0: 要么是乞和，要么是乞降。公子啊，你想主公他不急？
2: 那应该是胜券在握，再等等吧，或许我们能够不战而胜。郭图大人，别忘了那曹贼可是诡计多端呐！再这样拖延下去，我们三军将士也会躁动不安呢。
3: 他们是干什么的？
4: 嗯，啊，
3: 他们这是干什么？
4: 兄台，这些都是宫女儿。

0: 他们拿的都是天子赐给将士们的美酒，兄台啊，天子对你是一片厚爱啊，天子多么想化干戈为玉帛，让咱们俩都能双双凯旋呀！
1: 臣拜谢天恩，
0: 兄台，不管此番我们是战是和，是敌是友，先饮了这杯。

0: 一帮吃货混账，你们是来打仗的还是来调情的啊？所有将士听我命令，马上把这帮娘们给我赶走，快点赶走。
1: 走走走，快点走，快走
2: 走，
3: 快走
2: 走
3: 走。
0: 嘿，曹军在前面，不在后面。
4: 袁熙将军，你亲自率领一支铁骑，火速赶到我军后方去，严防那曹贼从后面偷袭。遵命。哎呀，哎呀，天哪，坏了，坏了！袁熙将军，快让主公回到本阵。
5: 现交许昌城后，我保证今后不再与你用兵，我还要祝准天子封你为大将军，领兖州牧，保你荣华富贵，享用不尽。
6: 多谢兄台宽容啊。
7: 袁绍，我如果是你，就绝不同曹孟德议和，只会给他筑一座青石大坟，因为只要曹孟德一息尚存，他就战无不胜。

0: 亲赶紧回营。父帅，请赶紧回营。父帅，
1: 我还没下令进攻，只是哪来的厮杀声？
0: 父帅，曹操数万铁骑正在偷袭我军后方。
1: 什么？曹贼！你这天下第一巨奸，我非将你碎尸万段不可！
0: 快撤，父帅！

车冲阵。

0: 看来，我成就大业的时机到了。
1: 夫君为何如此高兴？

0: 曹率军到了官渡，许昌必然空虚。我率军奇袭，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1: 夫君，此事还需从长计议，毕竟曹操不是等闲之辈。
0: 夫人不用担心，这次我定要夺取许昌。
2: 杀！

旗给我冲！

挥舞。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质量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

0: 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块，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1: 16.8块，真的只要16.8块，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2: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块，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块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6: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7: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在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5: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6: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7: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块就能够马上拥有。
5: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块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7: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
6: 啊，
7: 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5: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6: 对，
5: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7: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5: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4: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池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
1: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7: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5: 是的，
7: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5: 是的，
7: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5: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7: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 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0: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不。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6: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7: 是，对，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6: 对，
7: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6: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8: 对，
6: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7: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6: 好，
7: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6: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
5: 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7: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

0: 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是真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3: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2: 当然是真的。
3: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3: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3: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3: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 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2: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13: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2: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

0: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铁甲军，给我冲出去！步军，给我冲出去！主公，我们的阵脚已经乱了，以在下之见，我们还是撤军吧。
1: 不，
0: 再战！
1: 主公，
0: 拒战者死，等给我冲出去！快打！
1: 主公，你看，草曹的铁骑已经冲破我们的中军大阵了，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0: 主公，
2: 不行，
0: 儿子还在那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快把主公架走！
3: 快呀！
4: 主公，
3: 快撤！
4: 撤！
3: 撤！
4: 听我的，
3: 快走！

死，必然速来，斩杀袁绍，斩杀袁绍，斩杀袁绍，斩杀袁绍。

0: 你是来取我性命的吧？
1: 员工，你对我有恩，刘备今日是来报恩的。
0: 你如何报答我？
1: 请员工先走，我替你抵抗曹军。
0: 刘备，你带了多少人马？
1: 不足五千。

0: 奸险奸贼！他明明知道，倘若正面厮杀，他绝非我敌。一个使出连环奸计，一战查他功夫，他竟然使出三道奸计来。先是虚言求和，再者就是将天子让给我，还要放出宫女来扰乱我的军心。哎呀，
1: 主公。 是四道奸计，主公。那曹操之所以请你喝茶，就是要有意拖延战绩，分明是想利用那太阳西射的光线刺射我军目。
0: 哎呀，是我过失，是我糊涂啊！此战。
2: 错在于我，连累三军呐！哎呀，
3: 主公，哎，主公切勿过于悲伤。这常言道，胜败乃兵家之常嘛。况且我们
4: 主公，在下痛定思痛，反倒想起一个人来。
0: 哎，
4: 想起谁了？别驾田丰，主公啊。 战前田丰曾多次奏见，曹贼善战，灭曹未必非战不可，应当随机应变，以静制动啊。主公如果专注于富国强兵，那三五年后，定当不战而胜。
0: 哎，悔当初不听他言，才惨遭失败呀。哎，田丰现在在哪儿？
4: 在冀州大牢，哎，
0: 他怎么在冀州大牢呢？主公，你忘了，是你把他关进大牢的。主公，你不是要把那田丰的首级和那曹操的脑袋摆在一起，一把火烧了祭旗吗？哎呀呀呀！快快快快快快，快去传令，立即开始田丰。哦，另外，派我的车驾把他接到官渡大帐来，我要重用他啊！
1: 遵命，
0: 快去！
1: 主公，依在下之见，开示田丰即可，然未必需要重用啊。为何呀？主公，你有所不知。 在下刚刚接到冀州守将来报，说主公你在官渡战败一事传回冀州以后，所有的文臣武将和满城的百姓无不阵痛，唯有那田丰小人，他在狱中居然高声欢笑，得意忘形，狂妄的吹嘘说什么？唉，在下实在是不敢直言。
0: 说，主公，那田丰在狱中仰天长啸，他说你是庸主，刚愎自用，不足以为谋。他的先见之明你不听，所以必然有今天这个大败。
5: 哎呀，这可恶可恨！这个贼子竟敢如此的藐视我呀！
0: 来人，
6: 在。
7: 主公，
0: 持我佩剑，立即前往冀州大牢，力斩田丰。对。

0: 副帅，各路败兵已经陆续回营了，清点过后仍有近40万，我们主要损失在于辎重和战车。
1: 副帅，我军虽然首战失利，但兵马仍旧是曹军的2倍以上，足以再战。
0: 好，我们定要汲取教训，大破曹军。传令，三军5日内休整，准备再战。

0: 林家大人，你真是料事如神呐。
1: 什么事啊？
0: 你说过曹操善于用兵，伐曹必败。我刚刚听到消息，主公果然在官渡大败了。
1: 我多么希望我言错呀，可不幸又被我言中了。
0: 我想过不了几日，主公定会重新启用大人。
1: 你不了解我家主公，我家主公是外宽内忌，喜怒无常。如果我军大胜曹军，主公欢喜之余，定会不计前嫌，立刻赦我。可现在主公大败，他一定是恼羞成怒。破名不久矣。
2: 禀别驾，主公叩谕，田丰谢军被逐，罪无可赦，定其自尽。
1: 你能告诉我是许攸还是郭图挑唆主公的吗？

0: 明白了。老李啊，
1: 在。
0: 麻烦你给我取笔墨来，我要给主公写一封遗书。

这位军师啊，我不想死在这牢中，待会儿可否允许我在星光下自刎？我想最后看一眼天象。

0: 丞相，此役啊，霍军斩首80000余级，缴获军械辎重无数啊。袁绍已经退回官渡大营，挖沟筑寨，龟缩着，再也不敢接战了。
1: 我们折损了多少将士？
0: 商约20000，盟约7000多。
1: 真是大获全胜，是我起兵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胜。
0: 丞相，将士们都乐疯了，说照这样打下去啊，转眼就可以打进冀州了。
1: 如果敌军突然此时来袭，你怎么办？
0: 什么？袁绍要来袭击？
1: 我是说如果。你瞅瞅他们酩酊大醉的样子，如果袁绍此时来袭，我们必然大败。虽然敌军没有来，但是身为中军主将，就要设想他们前来偷袭。
0: 知道了，我立刻加强布防。
1: 我们虽然大胜袁绍，但是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袁绍手里还有40000-50000人马，青州、幽州、并州还会继续供给他2饷兵马。如果袁绍知耻而后勇，后头的仗就更难打。还有，头人呐，我们的粮草不多了。
0: 丞相，刚才在庆功宴上，你说我们还有100日之粮啊。
1: 我骗你们的，实际上只有10日之粮。
0: 那么，末将建议丞相班师。我军是攻城凯旋，袁军是败而心乱，袁绍见我等退兵，必然是扼守称庆，断然不敢追杀呀。
1: 我何尝不想退军，但此时退军着实可惜。只恨荀彧不在我身边呀，他若在，定能帮我一决进退。
2: 公子，丞相在此信中问我进退，丞相在信中言，军中粮草殆尽，难以久战。如果袁绍得知我军粮草不济，会坚守不战，我军早晚要陷入被动之中。丞相还说，现在退军甚为可惜，等于是主动放弃了大好局面，给袁绍以喘息之计。
3: 荀先生，父亲在信里面把进退利弊样样都说到了，那咱们是应该进呢，还是应该退啊？
2: 公子问得好，那我问你，丞相是什么意思？
3: 我不知道。
2: 那好，我告诉你，其实丞相早有意退军，只不过他不愿意直说，其意是想让我劝他退军，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和前方的将军讲，军中粮草殆尽，荀彧力劝班师，我不得已而从之。

0: 亲真是太聪明了。
1: 丞相的聪明不是天下第一，也是天下第二了。
0: 那这天下第一是谁啊？
1: 虚位以待吧。啊，
0: 父亲既然希望你劝他退军，那你打算怎么劝呢？
1: 我非但不劝丞相退军，反而要劝丞相进军。丞相万万不可撤军，袁绍虽大败，但他仍然拥有四周富裕之地，万千田亩不但能够生长出无尽的粮食，也能生长出无尽的兵马。时间利袁绍不利丞相，但战局利丞相不利于袁绍。丞相应抓住战机，乘胜再战。在下以为，此时此刻最可怕的不是粮草殆尽，乃是丞相的心病。丞相出战大捷，反而顾虑重重，欲胜俱败，欲进俱挫。
2: 我有这等臣子，何愁袁氏不灭？
3: 丞相，是否班师啊？
2: 敢言班师者，斩！传令三军，备好兵器军械，准备再战。
3: 遵命。丞相，那粮草怎么办？
2: 徐州屯有数万粮草，立刻派飞机前往徐州调运粮草。
3: 遵命。

0: 军师，在下仔细看过了，曹军布下三重防卫，第一重是护卫营，驻扎在大营树里之外，分布于东南西北四角；第二重是巡迹，每隔一个时辰，便有一校尉带百骑巡防；这第三重才是哨卫。
1: 军师，快看，那边出来一个单骑。
2: 错，
1: 这肯定是曹营派出求救的信使，派快马火速追上，将其吃翻。
3: 诺。撤！撤！撤！撤！撤！

0: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这一回曹阿满，你的死期到了。
1: 主公，冀州、幽州的援兵今天已经陆续到达，青州的十万粮草估计明天也可运到，这样算来我军有马军八万，步军

0: 三军时日内休整，之后看我如何灭曹。主公，有一件小事，望主公听了不要动怒啊。
1: 说。
0: 叶俊太守密报，该郡本该拨付50,000粮饷的，但由于许攸之子坚守自盗，贪污了30,000多，因而。 耽误了此次粮饷，这难道还是小事吗？大敌当前，粮饷性命攸关。徐子贪污之事，徐攸知不知情啊？
2: 哦，其子在牢中招供说，徐攸略知一二，因为那30,000粮饷就是为其父修府邸的。
3: 徐攸负我呀！这事暂且先搁下，等战事过后，不要严查重办。主公贤明。
4: 主公，
3: 主公啊，主公，主公，那曹贼败相已现，我们是盛极在望啊。
4: 哦。
3: 郭图也在啊！曹操如何败相已现了？
4: 回主公，今夜初更时分，在下亲率部卒到那曹军大寨探营，但见他布防严密，竟然没有一丝懈怠。
3: 既然如此，败相何来呀？主公，你别急嘛，且听我说。当我正欲拨马归营时， 忽然看见那曹营辕门处冲出一骑，径直奔着徐州方向而去，而且知道了，那必定是信使。哼，信使，敢问郭图大人，这个信使深夜出营，又有何干呢？哼，主公。 当下我们正与曹军对垒，他们大胜之后却壁垒森严，这天到这般时候，放出单人毒计，其中一定有诈，于是在下急令快马，火速追上，用乱箭将其射翻，然后从他的腰间搜出了曹操的军令。主公，你请看。 那曹操分明是粮草已尽，兵器缺乏，他已经难以支撑了，所以这才急令徐州发运粮草兵器，以解他的官渡之危。主公，在下也是看完了军令之后，方才明白。 那曹操不防严密，没有一丝懈怠，全是做给我们看的。那曹操是欲盖弥彰，主公。那曹孟德此刻最害怕的，就是我们对他的攻袭。
5: 徐攸，你有何打算？
3: 主公，你应该抓住这个绝好的战机，40万大军倾巢而出，兵分两路，一路以10万人马。 仰攻他在官渡的前敌大营，另一路，即30万精锐，连夜奔袭他的老巢许昌。主公，我们的这两路人马，无论哪一路能够成功，那曹贼必败亡。而我许攸几乎可以断言，我们的这两路人马都会成功。
0: 这必是曹贼的奸计，岂能瞒得过主公啊？
3: 郭图，你怎么能说这是奸计呢？
0: 那曹操分明是形同累卵了。曹操故意在你的眼皮下放出一个信使，好让你劫得军令，诱骗我军去夜袭曹营，而曹操呢，早在那里张网设伏，等着我们去送死呢。
6: Oh.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 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4: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
1: 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主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主，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 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6: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7: 撤，我不要在这个阵地上，
8: 开炮，
9: 投了，
10: 战术三天，誓死无关，
11: 向你们敬礼。
12: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信使，敢问郭图大人，这个信使深夜出营，又有何干呢？哼！主公，当下我们正与曹军对垒，
1: 他们大胜之后，却壁垒森严，这天到这般时候，放出单人毒计，其中一定有诈。于是在下急令快马，火速追上，用乱箭将其射翻，然后从他的腰间。 搜出了曹操的军令，
0: 主公，你请看。那曹操分明是粮草已尽，兵器缺乏，他已经难以支撑了，所以这才急令徐州。 发运粮草兵器，以解他的官渡之危。主公，在下也是看完了军令之后，方才明白，那曹操不防严密，没有一丝懈怠，全是做给我们看的。那曹操是欲盖弥彰，主公，那曹孟德此刻最害怕的，就是我们对他的攻袭。
2: 徐攸。
0: 你有何打算，主公？你应该抓住这个绝好的战机，40万大军倾巢而出，兵分两路，一路以10万人马佯攻他在官渡的前敌大营，另一路集30万精锐，连夜奔袭他的老巢许昌。主公，我们的这两路人马，无论哪一路能够成功，那曹贼必败亡。而我许攸几乎可以断言。
3: 我们的这两路人马都会成功，这必是曹贼的奸计，岂能瞒得过主公啊？
0: 郭图，你怎么能说这是奸计呢？那曹操分明是形同累卵了。
3: 曹操故意在你的眼皮下放出一个信使，好让你劫得军令。
0: 诱骗我军去夜袭曹营，而曹操呢，早在那里张网设伏，等着我们去送死呢。主公，那曹贼分明是粮草已尽，兵器缺乏，这可是我们剿灭他最好的战机了。主公，如果是让那曹操得到补充，无疑是坐失良机，甚或是……
3: 主公，这道军令万万不可相信。
2: 主公难道忘了，就在几日前，曹操还拿天子作为诱饵，诈言乞和，连堂堂天子都能被曹操用来做诱饵，何况一道军令呢？是啊是啊，我也险些中了曹贼的奸计。徐攸，今后再有献策，定要三思啊。
0: 曹操这道军令是否是诡计，我们可以暂且不论。但令在下着实没有想到，那曹操给人诡计多端的印象，居然比他本人的诡计还要可怕。
4: 此话何意啊？
0: 因为在你郭图眼里，那曹营处处都是陷阱，那曹操事事都诡计多端。 由此可见，世人已经被那个曹操给吓怕了。其实那个曹操远没有那么强大，可正是在你们这些人心目中对他的恐惧，助长了那个曹操的强大呀。
2: 曲攸，你放肆了！主公。
0: 主公，恕罪。主公，在下偶尔放肆一下，要远比那曹孟德放肆一生要强啊。
5: 主公，田丰已在狱中伏剑。
2: 啊。
0: 他死了？
1: 死了。
2: 天风可有遗言？
3: 田边将临死前为主公留下一封书信。
2: 我心乱如麻，还是你念吧。
4: 主公啊，当在下的死讯到主公的面前，主公一定会后悔的。因为在下虽然恃才傲上，但在下罪不至死。主令在下死，一定有小人进谗。这个小人就是貌似忠诚的许攸。许攸跟曹操是少年密友，同窗发小，他们藕断丝连，鸿雁传书。如果主公胜了曹操，许攸会竭诚尽忠主公；如果主公败于曹操，许攸会背主投敌。
0: 这想不到，这个田丰在临死之前还要在我的心窝子上捅上一刀啊。
2: 许攸，你是否与那曹操是发小？
0: 是，禀主公。许攸的老家和那曹操的老家相距不过二里，少时我也曾与那曹操同窗共读。但是自从我许攸决意跟随主公以来，我就与那曹贼生不两立，死不相容。
2: 你有没有和曹操互通鸿雁，藕断丝连？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主公，万万没有。这一定是那田丰对我的诬陷了。主公，这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哀。那这田丰在临死之前对我的诬陷，一定是格外动人呐。
5: 罢了，
2: 许攸，你立于进谗言，害死田丰。你这个头衔暂时寄存在你这儿，等我灭了曹贼，我再明察言办。退下。

0: 公，外面有一位来客，自称是主公旧友许攸，请求拜见主公。
1: 许攸，是袁绍帐下的许攸吗？
0: 在下不知，那人只说主公应该记得当年偷鸡宰鹅之事。穿鞋，主公。
2: 丞相。
1: 许攸，
3: 穿鞋，主公。
2: 穿鞋，
3: 快快！
4: 南阳故人许攸，叩见孟德公。
1: 真的是你啊！啊！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4: 袁绍不能相容，我如再不来投，恐性命难保啊！
1: 这是天上掉下一座金山呀！
4: 哎呀，惭愧！
1: 我的兄台相助，大事可成，受我一拜。哎呀，
4: 不敢不敢，孟德兄请起。孟德兄，高义呀，万里相迎，着实令在下受宠若惊啊！
1: 见到你许攸，我岂能不得意忘形吧？啊，走走走，进去说话。
2: 丞相，
4: 请。
1: 来，
5: 请。
1: 说说吧，为何来投我？
5: 今日我曾给袁绍献一计，让他集400000大军，分作两路，一路100000人马佯攻你的大营，另一路集300000精兵进取许昌。我告诉袁绍，无论这两路人马哪一路能够得手，你曹孟德都将大败。
1: 袁绍果真如此用兵，我必亡。
5: 可惜啊，忠言逆耳。雍主非但不听，反而要记下我这颗相放的头颅，留作他日后问罪。
1: 良辰是雍主，真乃人生莫大的痛苦。如此妙计，袁绍怎么会不用呢？
5: 袁绍他认为你诡计多端，你连堂堂的大汉天子都能用来行骗，岂不会设下伏兵，诱使我们去偷袭？
1: 世人都说我多疑，看来还有人比我更多疑。
5: 孟德，你已经把他们给吓怕了。

0: 有那么强大。可恰恰就是那些庸人心目中对你的恐惧，不仅助长而且成就了你的强大。
1: 精辟，深刻。除了你许攸，我永远也听不到这么精彩的褒奖。
0: 越是精辟之言，就越有杀身之祸。实在是无奈了，今天我才转投于你。如孟德兄不弃，从今以后，许攸愿效犬马之劳。
1: 兄台啊，你早就该来投我了。这天底下，只有我能配得上你的满腹才华。
0: 孟德兄，过奖了。孟德，容我问你一事，还望你能够如实相告。
1: 你我现在已经是同舟共济，我们是荣辱与共的兄弟，我任何事情都不会瞒你。
0: 好，孟德兄，你军中的粮草尚可支撑多少时日？
1: 兄台果然是高人呐，一问就问到我的痛处。我此次出征，原本带了百日军粮，不料耗损巨大，现在还有五十日了。
0: 未必吧？
1: 哎，我跟旁人是这么说的，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月的。
0: 可悲啊！我许攸冒死前来，诚心相投，原以为是弃暗投明了。可孟德兄，你根本不相信我呀。
1: 兵法云，兵不厌诈。我跟你说了，你可千万不要泄露出去，免得乱了我的军心呐。我目前只有十日的军粮了。
0: 曹孟德呀，曹孟德，难怪世人都说你是奸雄。看来他们都太低俗了，根本就不了解。我认为你是奸雄之祖，古今无双，空前绝后。曹孟德，你根本没有识人之量。
1: 严重了，严重了。
0: 我无非就是问了问你军中粮草的事情，可你前前后后转瞬之间就跟我撒了三次谎，你根本就没有时日之粮吧？
1: 好吧，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那我就给你透个实情。我现在还剩五日的粮草，我正为此焦虑万分呢。
0: 曹孟德，莫非你还要骗我第四次吗？
1: 此话怎讲？
0: 你连隔日之粮都没有了，你军中已经断粮了。从明天开始，你和你的军士将杀马充饥。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截获了你催要军粮的军令。
1: 袁绍知道吗？
0: 知道，可他知道有什么用？他根本就不信。他认定以你曹孟德的精明，绝不会在临战之际断粮。他更不能相信如果你曹孟德断了粮居然还不退兵，因此他必然认定你没有断粮。
1: 现在军中只剩半日之粮，我唯一的指望就是明天日落时分，军粮能如期送到。
0: 如果明日运不到呢？孟德啊，若是我许攸送给你百万担粮草，如何？
1: 你 说什么？

0: 孟德兄，那袁绍所有的辎重粮草全部屯于乌巢，乌巢的守军相当薄弱，
1: 守将淳于琼
0: 那是个酒囊饭袋，不堪重用。如果孟德兄你能亲率一支铁骑连夜杀奔乌巢，一把火烧了他的辎重，援军势必大乱，你也可顺势夺取你所需要的粮草。
2: 好，我会亲自率军前去。
3: 孟德兄，我有一事想问，你就不怕我许攸说的是谎言？你就不怕
0: 袁绍早已经在乌巢设下伏兵？
2: 这个我不担心，我不是袁绍，更非庸主，真的假的我闻得出来。
0: 何以见得呀？
2: 其一，我一直苦思不解，袁绍为何兵败了还不退军，而且能在短短十几日之内就能重新召回几十万残军。原来他手里有吃的，残军不回营就得饿死。其二，你许攸深夜来投我，必有大礼相送。啊，
0: 兄台不愧是天下明主啊！从今往后，我若能服侍明主，如同再造，幸甚。
2: 许攸啊，我灭了袁绍，你是头功。
0: 孟德兄，你打算何时启程啊？
2: 事不宜迟，我这就出发。我会率猛将十员，精骑五千，奔袭乌巢，估计会在黎明时分到达。
3: 好，如此甚好。孟德兄，一定切记，在你奔袭途中无遇援兵，不必与其纠缠，
0: 只需亮出援军的旗号即可，
3: 就称是后将军蒋琦的兵马，是奉袁绍之命驰援乌巢的。
2: 多谢兄台指教，援军的旗甲我倒是缴获了不少，今晚正好可以用上。
3: 啊，孟德兄，我还是吃不准，如果乌巢一旦火起，袁绍会当如何？
2: 袁绍定会火速派兵救援乌巢。
3: 不不不，袁绍这个人平时虽然昏庸，可一旦盛名起来，往往也能做出让人意外的事来。他势必置乌巢于不顾，集中所有兵马直扑你的大营。他一定会认为
0: 你曹孟德率轻骑奔了乌巢，
3: 你的大营势必空虚。
2: 没错，还是兄台更了解袁绍，
3: 所以在下建议你必须留下一支兵马，
0: 在大营之外设下伏击。
2: 不，这样太简单了，我会把我的空营丢给他，径直去取他的官渡大营。要知道袁绍的大营可比我的大营大多了。

杀！

0: 巢起火了，副帅，乌巢起火了。
1: 哪儿起火了？
0: 西北方乌巢起火了。
1: 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快快快，哎呀我天哪。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曹操我非要掘你的祖坟。曹操你夜袭乌巢，我百万军粮毁于一炬啊。
0: 副帅，这曹贼一定没有走远，我们赶紧驰援乌巢吧。
2: 副帅，乌巢粮线一旦被毁，营中只剩三日军粮，大军不能久驰啊。
3: 不如挥师追上，与曹操决一死战。
4: 对
5: 对
4: 对，
5: 决一死战。
0: 副帅，
4: 对，
2: 副帅。
1: 慌什么？啊？不就是那几头粮草吗？我四十万大军俱在，曹操奈何我也？
0: 请副帅下令，我们如何应战？
1: 你们想想，乌巢有八千守军，顷刻间化为乌有，这说明曹操的所有精锐都已经去奔袭乌巢了。
0: 曹操的大营空虚了。
1: 没错，传令弃乌巢不顾，赶紧调集兵马，由我亲自带领前往曹操大营。
6: 遵命。

元宵，你中了我们的埋伏了，快快下马受死！弟兄们，放箭！曹军有埋伏，快快传令，撤回关中大营！

0: 想草了，我们的乌巢被分，大营丢失，全是这个贼给害的。高览张合及诸位将士，汝等且听我一言。你家主公袁绍，生性优柔寡断，刚愎自用。
1: 贤愚不分，忠奸不明，似这等庸主，安有不拜之理乎？还有他那三位公子，袁谭、袁熙、袁尚，既无胸怀大志，且自私贪婪，为了争夺世子大位，却忘了纲常礼义，不讲手足之情，你争我夺，勾心斗角。 早晚必反目成仇，定有一场血光之灾。尔等如果再千言不绝的话，大难必将临头了。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听我一言，列位将军。 尔等还不如效仿我许攸，悬崖勒马，当机立断，弃暗投明。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

0: 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会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

0: 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筋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筋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筋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8罐，足足8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筋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2罐上来，这2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2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马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马，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1斤吧。 这回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金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

0: 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五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

0: 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 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大家想胖我吗？如胖我，现在就刺我一枪，拿我的首级献给曹操，领功去吧。如不胖我，我令你们立刻上山砍杀徐攸。
1: 主公啊，这山上肯定有伏军，此时上山，这等于是送死啊。
0: 为将者岂能贪生怕死？冲上去！我令你们冲上去！
2: 冲！

0: 我们还有多少人吗？
1: 禀父帅，不到百计了。

半年前，我率70万大军出征，到如今却不到百万。

0: 苍天诛曹不诛元。
1: 主帅，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帅，
2: 主公，主帅，
1: 主公，主公啊，
2: 主公，
1: 主帅，
2: 主帅，
1: 主公，
2: 主公，
1: 主公。

0: 曹用了许攸之计，先是烧了吴朝的粮草辎重，然后又攻取了援军的官渡大营。援军一败再败，百里战场血流成河，尸骨成堆，70万援军不胜百计呀。据说已经逃回冀州了。
1: 70万大军所剩不足百计。
0: 是啊。
2: 可曾听过这等奇闻？

0: 原本初本是首屈一指的霸主，转眼之间竟沦落为残寇了。
1: 曹操积善用兵，恐怕冀州城不久会被他攻陷。
2: 这曹操既是奸贼又是雄主，还是兵家，与此人同时，真不知幸与不幸。
3: 我们兵不过三千，又无坚可守，此地不宜久留。
2: 是啊，我原想投奔荆州，与刘表联手举兵抗曹，可是现在袁绍70万大军几乎丧尽，就不知道刘表还有没有抗曹的胆识了。
4: 刘表拥兵30万，尤其是他的荆州水兵，号称天下无敌，他为什么要惧怕曹操？
0: 兵多有何用？袁绍的兵少吗？临敌胜败少在统帅，刘表身为人主，坐领荆襄九军，十多年来却动也不动。如果他有二弟一小颗胆子，也就不容曹操像今天这般放肆了。
3: 这刘表既然没有胆识，那主公准备投何处去？
2: 刘表虽无胆识，但毕竟是贤良方正之主，又是皇室宗族，我想当下之计也只能暂投刘表，虚图后局。不过这需要有一位大胆善言之人先去探一探刘表的口风，看看人家愿不愿意收容我。
5: 主公，在下愿意出使荆州。
2: 好，孙权愿望再合适不过了。
5: 遵命。

0: 参军孙乾奉主公之命，拜见明公。好，请起来吧。
1: 谢明公。听说刘备仍然健在人间，我深感欣慰。如今在中原大地上，能够逃出曹孟德虎口的英雄豪杰，已经为数不多了。明公
2: 说的极是。
1: 我主不仅逃出了曹操的虎口，而且还要与虎相搏。
2: 刘备起兵多年，屡战屡败，恐怕不是曹操的对手吧？与其说屡战屡败，不如说屡败屡战。只要我主一息尚存，势必要扫除逆贼，匡扶汉室。明公也是皇亲后裔。
1: 身上也流淌着高祖的鲜血，明公对我主的志向就不以为然吗？哈哈，
0: 可敬可佩。哦，刘备差你来做什么？是要借兵、借粮，还是要借城池啊？
1: 我主对明公一无所求，他只想相助明公。
2: 助我？怎样助我呀？明公，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呐。曹操绝不甘心做一个丞相，他志在篡汉自立。袁绍兵败后，曹操的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荆州。明公，大敌当前，战祸不远啊！禀明公，我主兵马虽不多。 但是愿意率领关羽、张飞、赵云三位当世勇猛豪杰，在曹操来犯之时，做明公的先锋，助明公灭曹贼，成大业，安天下。
0: 刘备和我同是皇室后裔，在这乱世之时，我们更应该相互扶持，共赴国难才是。你告诉刘备，就说
1: 主公。

0: 哦，这样吧，你先下去歇息，待会儿我让刘琦为你摆酒洗尘。
1: 在下告退。
0: 有话就说。
2: 主公，刘备是个灾星啊！刘备现在兵微将寡，无一座城郡可以攻得立足，又惨遭曹操追杀，他是在走投无路之下，才到主公这儿来求个存身之处。主公，我们万万不可被他利用。
0: 如果依你，怎么办才算妥当呢？
2: 眼下曹操势力滔天，无人可敌，但他对刘备却恨之入骨。我们不如斩了使者，将首级送给曹操，以表明主公拒留何曹之意。如此一来，曹操定然欢喜，也绝不会向荆州发兵了。
0: 你看呢？
3: 父帅，而日梅蔡将军所言，误国误种，早晚会断送荆州。
2: 公子言过了吧？
3: 父帅与刘备同为黄金帝州，血脉相连。如今刘备势穷来头，想要与父帅共敌曹操，我们完全可以引为荆州之助啊。但父帅竟然要把来使给杀了，这事儿要是传扬出去，世人如何看待父帅？父帅又如何立足于天下呀？
2: 刘备投吕布则吕布亡，投袁绍则袁绍败，前车之鉴，后世之师，主公千万三思啊。
3: 蔡将军言过了吧？吕布智小性贪，袁绍咸鱼不分，虚有其名，吕袁都是败给曹操而不是刘备。再说我父帅又不是吕布袁绍等人，父帅非但不会被刘备所用，相反却能用刘备。
2: 主公，父帅
0: 好，让孙权上来吧。
4: 孙权上堂。

0: 孙权呐，你看，我这里有个盒子，原先是装茶叶用的。现在有人建议我取下你的头颅，装在这个盒子里，献与曹操，以表明我拒留何曹之意，保荆州太平。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1: 明公啊，你在砍下这个头颅之前，还在征求这个头颅的意见，真可谓是贤明之君呐、啊，多谢了。
0: 好，兼听则明嘛，我总是不耻下问的。
1: 如果在下这颗头颅能够换得荆州的太平，那太值了。在下也建议明公砍了去。可是，曹操何许人也？曹操能为这区区薄礼而动心吗？如果在下是曹操，看到这颗头颅一定会开怀大笑。我还没向荆州用兵，刘景升就吓得送颗人头来。如果我挥师东进，刘景升还不吓得开城起降吗？如果曹操准备明年攻打荆州，在下的人头一到，曹操定会提前攻取荆州。看了在下，非但保不住荆州的太平，而且会惹祸上身。明公，你用一颗头颅换来两个强敌呀、啊？
0: 哦，那第二个强敌是谁呀、啊？
1: 明公怎会不知啊？正是我主刘备。你杀了刘备，特意派来联谊的使者，让他在众人面前饱受耻辱，痛不可当。试问明公，刘备不会和你拼命吗？
0: 想不到刘备在刘邦之中，身边还跟随着你这样的义士啊。
1: 我主刘备身边义士众多，除了关羽、张飞、赵云之外，还有周仓、糜芳、简雍等等等等，怎么也得数到50位之后，才能数到我区区孙权。
0: 回刘皇叔，请他尽快来荆州，我会大排仪仗，出城相迎。
1: 在下领命。

1: 仰慕已久，从今日起，景生兄有何差遣，玄德定当效命。不敢当，不敢当。来，我与你介绍一下，这是长子刘琦，次子刘琮。
2: 拜见刘皇叔。
3: 真是英雄出少年啊！景生兄这两位龙虎公子，实在是让人羡慕。
1: 玄德，请入城。
4: 您恭请，
5: 请。
4: 5年多来，我刘备可以说是日夜不宁啊，每念及天子密授写诏，都有如万箭穿心，痛不可当啊。我刘备上不能成天赴汉，下不能手刃奸贼，虽然是东征西讨，却是屡战屡败，愧对天子，愧对苍生啊。
1: 先帝之大，当然就有天大的烦恼，愚兄至小，因此也就牵挂也少。我只想独守一隅，保荆州太平。
4: 恕在下直言，曹操是个百年不遇的奸雄，其权谋、兵略、淫威、霸术，俱可以说又狠又毒。自挟天子令诸侯开始，篡汉自立的野心可谓路人皆知啊。明公乃汉皇后裔，世受国恩，岂能坐视曹贼篡国呢？更何况曹操他早就对荆州垂涎三尺了，下一步定会向荆州用兵。
1: 依你所料，我应该怎么办呢？
4: 高清王旗，召集天下志士，举兵伐曹。
1: 只怕现在时机还不到吧。
4: 明公，你正逢其时啊。袁绍虽然兵败，但有如百足大虫，死而不僵。他手下仍有残兵二三十万，雄居在冀、青、幽等州，图谋东山再起呀。曹操想根除袁绍，此时正在攻打冀州，战事正酣。但我料不到半年至一年的功夫，他根本无法彻底消灭袁绍。明公，此时你若率一支劲旅，奔袭曹操首府许昌，定可大获成功啊。
1: 奔赴许昌，哈哈，玄德呀，我把话跟你说明了吧。我已经年过六旬，既无在诸侯中称霸之志，更没有争夺天下之心。我主掌荆襄九郡之地，
6: 已经有十几年了。
1: 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村一镇，一兵一民，都是我苦心栽培出来的。荆州背依群山，足踏长江，甲士三十万，战船5000艘，我握有这些，坚守一方太平足矣吧。曹操凭他那北方战绩，休想灭我。我靠我的水军战船也灭不了曹操，因此双方都应该明智一些。
4: 听了明公这一番话，在下十分欣慰，请进此中以表敬意。
1: 我虽然没有争夺天下之心，却真心实意的想要倚重于你。
4: 请明公吩咐。
1: 不管曹操是否真向荆州用兵，我都要做好御敌的准备。我想拨出一座城池，名叫新野，供你驻军，帮助我共拒曹操。凭你那关张赵

0: 三员虎将，足可令曹军上党。那当然了，你需要的军械粮草，完全由我供给，行吗？
1: 在下遵命。刚刚得到消息，主公要收留刘备，并且要把新野交给他驻军。你们听着，刘备此人向来都是假称仁义，可是他心怀大志，尤其他手下三员猛将，关羽、张飞、赵云，个个是勇猛无比。我们要严加防范呐、啊。
2: 大哥，关张赵再是勇猛。
1: 也不过只带来2000多兵马，而我们有精兵数十万，哪怕一人出口唾沫，也能将他生生淹死了。<笑>关羽三日之内连斩颜良、文丑，连曹操对他都又敬又畏，你们岂能轻视他？再者，刘备手下虽然只有2000多兵勇，可个个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啊，而你们呢，整日里吃酒赌博。 有多少年没打仗了？主公说了，发往新野的粮草军械，都有我们供给。你们听着，发往新野的粮草军械，一定要2000人为度，多一点都不给他，以提防他扩充军备。
3: 遵命。
4: 上将军，主公夫人有请。
1: 知道了，回禀夫人。
5: 我稍后就去见他。
3: 诺。
6: 皇叔，请看，翻过这座山就是新野城了。新野城之虽不大，却是一座坚城，易守难攻。
7: 距襄阳也不过百里，如有战事，半日即可消灭。我等能在新野驻脚。 全亏了景胜兄大人，从踏入荆襄地界，我就看出来了。这里农田里稻谷丰盛，村庄里人丁兴旺，与其他州郡乡里，荆襄真是有天壤之别。<笑>
3: 是啊，傅帅自领荆州后，就视荆襄为家了。他甚至把自己的坟陵都选好了。
8: 准备终老于此处。
3: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多谢公子。哦，我听孙乾说，他来拜见景胜兄之时，蔡瑁将军曾经极力反对我们入住荆州，多亏了公子说话呀。
8: 公子怎么了？
3: 早晚有一天，我会死于蔡瑁之手。 皇叔有所不知，我虽为长子，生母却不幸早亡。傅帅自领荆州后，迎娶后母蔡氏，生下一子，就是昨日你所看见的刘琮。刘琮极受傅帅的喜爱，蔡氏和他的弟弟蔡瑁，多年来一直在劝父亲立刘琮为世子。蔡氏又是荆襄九郡最大的氏族。 傅帅大部分兵马都掌握在上将军蔡瑁手里，说不定哪天夜里，我就会死于非命。不但如此，我甚至担心傅帅百年之后，蔡瑁还会废了刘琮，自己做荆襄之主。皇叔啊，你可知道蔡瑁为何极力反对你来荆州吗？就是怕你坏了他的大事。
6: 废长立幼，是取乱之道。景生兄如此贤明，岂能不察？
3: 傅帅年事已高，已经管不住他们了。皇叔，小侄想求你一件事。
6: 公子请吩咐。
3: 听在傅帅面前，为我善言几句吧。
6: 公子啊，承景生兄大恩，我才借得荆州一角。贵府的家事、论理，我是断断不敢插嘴的。
0: 我只能这么说，如果有一天景生兄他征求我的意思，我定然会向他觐见。
2: 多谢皇叔。
0: 不谢。
4: 我听说刘备来到咱们青州了。
5: 是，主公已准许他们驻扎新野。
4: 刘备手下是不是有几名悍将，厉害得紧？
5: 有三员悍将，他们的名字叫关羽、张飞、赵云。
4: 主公已经64岁了，身体不好，我担心万一主公有个三长两短，咱们荆州的这份家业可不要落到别人手里去了。
5: 青姐姐放心，我早有防备，刘备他们翻不了天。
4: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心愿，你应该知道。
5: 知道。姐姐一直希望主公能把二公子刘琮立为世子，不过这心愿嘛，还需从容行事才好。
4: 还是在意着点吧，千万别让刘备参与了咱们荆州的内政，更不能让他跟刘琦抱成团了。
5: 知道了。
6: 建安11年，曹操再次击败袁绍残部，相继攻取冀、青、并、幽等州，袁绍于悲愤中吐血暴亡。至此，曹操取代袁绍，成为大汉天地间最强盛的军阀。
7: 曹孟德，曹阿瞒，
8: 曹阿瞒，若是没有我许攸，汝等可进得了这冀州城乎？
9: 要是没有你许攸，我们当然进不了冀州城了。啊！
8: 阿瞒，汝可不能忘了我的大功啊！啊！
9: 当然，先生的乌巢之功，我等岂敢忘记？
8: 哎，诸位，不要看这曹安瞒今天是如何的得意，威风凛凛，当初那是跟我一块儿混日子的，我俩小的时候在一起偷鸡摸狗，毒酒骗钱。那段时光是何等的潇洒，何等的快活呀！啊，阿瞒啊，我说的是也不是啊？阿瞒，曹阿瞒，阿瞒到哪儿去了？快，汝等快把曹阿瞒给我找来！
2: 先生千万不可乱言，当心传到丞相耳里，大祸临头啊！
8: 什么丞相不丞相？阿瞒就是阿瞒。小混混一个，跟我和你都一样，一个鼻子，两个眼睛，也难怪。尔等既非阿瞒故交，又非读书之人，安知这天下的疑问趣事啊？嗯。哦，对了对了，阿瞒呀，还有一个，你我不及之长，谈色呀，而且与众不同。了得，你我众所不及，独有其道啊。匹夫，汝是何人？豪生大胆，胆敢惊了我的坐骑，你可知道我是谁？我乃丞相顾娇，徐子远是也。
10: 你这么一个狗东西，

0: 你怎么也配姓许？怎么样？是啊，配姓许就是，去问问你家丞相曹阿瞒，肯定是。若是没有我这个姓许的，尔等这帮匹夫粗汉，安能进得了这冀州城？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敢胡言乱语，我砍了你！
1: 哈哈哈哈哈！爹爸，尔等这些粗汉，是焉能知晓姓氏之来由，名字之来历乎？哈哈哈哈哈！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7: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0: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1: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9: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6: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9: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

0: 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
3: 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3: 死活不要在这个阵地上逃跑！
4: 投我
5: 战损在内，誓死无退，
6: 向你们敬礼。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入式，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9: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2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你再敢胡言乱语，我砍了你！爹爸，尔等这些粗汉之，焉能知晓姓氏之来由，名字之来历乎？不要说你，贫妇。 把你家丞相叫来，不敬我一尺，也得让我三分。你不是就想要许攸这颗头吗？来，今天姓许的就把脖子给你伸到那儿。匹夫，有本事你就砍了去，到你家丞相阿蛮那儿去请功，砍，有种的砍吗？
1: 这不是找死吗？
2: 不要命啊！
0: 砍呀！哎，谅你也没这个胆。 哼。

0: 少一座雄伟壮丽的冀州府，竟然比洛阳还稍胜一筹。袁绍拥有这等城池，实在是太可惜了。啊！
1: 孩儿听说袁绍在建冀州时，有意要把它建成天下首府啊！
0: 我现在算是明白为什么那些文人墨客都喜欢投奔袁绍了，因为他房子大。
2: 冀州这地方先后出过四大大事，包括陈琳等等。
0: 陈琳，就是那个写讨贼檄文的陈琳，
3: 正是。
0: 立刻拿他，遵命。

0: 丞相，陈林押来了。
1: 你就是陈林？
2: 是。
1: 你把我骂得惊天动地，山呼海啸，狗血淋头，叫我听得好享受啊。今日我就在这儿，你怎么不骂了？我告诉你，人呢，骂是骂不倒的。誉满天下者，往往也是毁满天下。
0: 丞相说得好。

0: 你抬起头来，看着我。你看我这份气色，这份精神头，那都是叫人给骂出来的。那天晚上，我头痛发作，痛不可当。但是我读了你的讨贼檄文，我的头痛立刻就好了，不药而愈。但是我又一事不明。
1: 你骂我也就罢了，为什么要把曹操的祖宗三代都烧上了？啊，他们与你何干？
2: 并州，罪臣请丞相赐罪。
0: 以笔为刀，岂止是以笔作刀啊！你的一支笔抵得上十万大军，你知道吗？陈琳，起来吧。
2: 谢丞相。
0: 当初我读你的大作的时候，就对你是又恨又气，又喜又爱。今天我坐在袁绍的大位上，自然对你是更要刮目相看了。你的才气是既逼人又喜人，今后执政、与民。 青史丹书都少不了你这样的人才，当然，如果你要是不愿意做我的募兵，我就赏你一座宅子，二十匹绸缎，你尽可以关起门来阴风弄月。但是有个条件，写出了好诗文，第一个要送到我这儿，让我欣赏，我要先睹为快，你看可否？
1: 丞相恩威浩荡，古今难觅，罪臣愿意归降丞相。这就对了，起来，丞相，你看看，你我之间还骂出一份交情。
0: 啊！今日我甚是快活，你先去吧，我们回头聊。啊，
2: 罪臣告退。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从袁绍内府中搜出来的书信。
0: 都是谁写给袁绍的？
1: 在下不好说。
0: 你看看。

父亲，这些大都是，直说无妨。父亲，这些都是我方的文武官吏写给袁绍的信，他们早在建安初年就暗通袁绍了。

看了，生气。父亲，他们拿着我们的俸禄，饱受着父亲的恩宠，暗地里却背主通贼。现在罪证确凿了，我们只要依着性命抓捕，他们一个都跑不了。他们自然是逃不掉的。 但是抓住又能怎么样呢？斩！那是不是应该把我也斩了呀？因为我也跟袁绍通过书信，而且我还拍过他的马屁。我说他是南天一柱，万世开。

0: 楷模。我况且如此，更何况他们，可以理解，他们是怕我战败了，想给自个儿留条后路。
1: 丞相明鉴，当年袁绍势力滔天，但仍非丞相对手。如今袁绍命归九泉，这区区书信更谈何妨？丞相不如稍赐书简，以示对老友相送。
0: 你看看荀彧是何等胸怀啊！啊，
1: 在下不敢当，丞相胸怀远大，在下只是说了句丞相想说的话。
0: 皮儿，你把这些书信拿到正阳门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一把火焚尽，并且告诉他们，既往之事永不长久。
2: 遵命。

0: 徐叔，你又闯祸了！徐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主公，我立他诛口。这小子竟然把头伸过来让我砍他，如果我不砍他，我就成他孙子了。我一怒之下就砍了这颗狗头。
1: 你把许攸砍了，许攸是我多年的好友，咱们破袁绍取荆州，他立了头功，你把他砍了，
2: 我赔他一颗人头就是了。
0: 说得好，把许攸给我推出去，斩首示众。遵命。
3: 许攸他，久经沙场，屡立战功啊，父亲饶恕他吧。
1: 不成，军法难容，他砍了许攸更是天理难容，给我把他推出去斩了。
4: 丞相，丞相，这是已经冲动了，父亲，
5: 我不能一直冲动，
4: 我早就宰他。啊！
6: 逼是还了，
4: 反了，反了，反了！丞相，给我推出去，推出去砍了！丞相，许褚确实有罪，但许攸在城关前狂妄叫嚣，在下也是亲耳听到过，的确如丞相太甚，在下建议厚葬许攸。
1: 表奏天子追封许攸为当阳侯，同时严惩许褚，令许褚在许攸坟前叩首认罪。荀彧啊，许攸给咱们立了大功，咱们才刚刚进城，我就把他杀了。
4: 天下的人会怎么想我？他们会觉得我心胸狭隘，人家刚说了我几句，我就招人把他杀了。世人断不会这样揣想，因为许攸满口胡言，实是无中生有，痴人说梦。
1: 那你怎么才能证明他是满口胡言、痴人说梦呢？
4: 在下请财神们写篇奏文，为丞相歌功颂德，不是许攸。 另外，这篇奏文就请陈琳来撰写是最为合适。他的如传之笔堪称上佳，文章奏成以后，定能像当年的讨贼檄文一样，令海内外传颂。
1: 那要是陈琳清高不愿意写呢？
4: 在下前去拜访，当面说服陈琳。
1: 许褚，你杀了我多年好友，原本罪不可恕，但是我念你醉酒过失，就饶你不死。但是从即日起，降为不足。

0: 你去养马吧。还有，三个月之内不许喝酒。你得去许攸的坟头给他磕头。
1: 快起来！
2: 快起来！
3: 快起来！
4: 快
3: 走
4: 吧！
3: 快
4: 走啊！
3: 走吧！
4: 走吧，
5: 罪将刑，
0: 滚吧。
5: 秦先生，先生，多谢开恩相救。
6: 哎，不必客气了。
5: 先生，刚才在堂上有件事让我好生糊涂。
6: 你有什么糊涂的？
5: 你看啊，曹丕公子为我求情，这人都回去了，主公就是不准。可是你一求情，主公就准了，你这是为何？
6: 世子年轻，不知道哪句话才能说到丞相的心里去。我老了，略知一点。
5: 太好了，先生，你再替我求情。
6: 你又惹什么祸了？
5: 哎，没有，喝酒的事。你看啊，主公让我当部族，做马夫怎么都成，就连给那个许攸磕100个头我都忍。你这不让喝酒，足足3个月啊，非把我憋死不可吗？
6: 呸！你真是得寸进尺，这个情啊，我不求。
5: 别！先生，救人救到底，你要是帮这大忙，许褚这辈子都感谢你的大恩。
6: 许褚啊，丞相的心思，你怎么一点都不明白呢？
5: 什么心思？
6: 我告诉你，你是丞相最喜欢的战将。你今天做了一件丞相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杀许攸。丞相弃你是假，爱你才是真。
5: 真的？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你说，
6: 你要是看出来了，你还是许褚吗？丞相之所以罚你做马夫，之所以罚你禁酒，都是为了磨练你的性子。丞相想把你培养成为三军主将。怎么样？还让我替你去求情吗？
5: 不，我喂马去。

0: 天下九州，大半已收入父亲囊中，现在只剩下刘表、刘璋、孙策等辈了。
1: 刘表啊，碌碌无为，不过是个守城之辈，荆州早晚是我的。刘璋就不用说了，孙权乳臭未干，兵少将寡，不足为虑。刘备呢？刘备在哪儿？
0: 刘备投奔刘表之后，已在小城新野驻军。此城地不到百里，兵不足三千，因此就没标上。
1: 刘备不出，终是祸患。
0: 父亲，袁绍死后，我们军事大振，现有步军30万，马军15万，水军20万，总计65万，其他各路诸侯加到一块儿，也不如我军的一半呢。

先让三军休整一年，厉兵秣马，储备粮草兵器，之后我要一鼓作气，一统天下。

0: 曹操掘开漳河，再次大破援兵，袁绍气得吐血暴亡了。袁谭、袁尚等公子在大难临头时仍在争夺世子之位，被曹操乘机猛攻，最后几十万援兵残部全部被曹操歼灭了。袁氏二公子他往辽东避难，又被辽东太守公孙康斩杀，二袁首级被当作礼物送往许昌，曹操陆续收取济兴、定幽各州，大半个天下都落入了曹操的鬼囊中了。曹操声势滔天呐！
1: 领主公，刘表传话来，要主公前往荆州，共度端午佳节。

0: 请问，阁下是刘皇叔吗？
1: 正是在下。
0: 我是蔡氏。
1: 哦，嫂夫人，在下失礼了。
0: 不必多礼。荆州好吗？
1: 好，好，甚好。
0: 那你就多待些日子吧。
1: 此话何意？莫非是要撵我走？
2: 皇叔，请进府吧，主公等候多时了。
3: 玄德，你胖了，气韵饱满，身形丰硕呀。
1: 明公啊，在下年近五十了，身无寸功，足无寸土，只有碧肉复生啊，庸庸碌碌，日月蹉跎，老之将至。
3: 玄德，你还不满五十就感叹老之将至，我已经六十有四，又当如何呢？今日请你来是有一事，隐忍多年，苦恼不堪，想请你为我一决。
1: 请明公吩咐。
3: 我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是前妻所生，人虽然贤良，却性格柔弱，难以托大业。次子刘琮是后妻蔡氏所生，聪明伶俐，颇让我喜爱。蔡氏主掌内府，其弟蔡瑁又是荆州的上将军，他二人多次劝我废长立幼，让我好生为难呀。
1: 明公啊，你知道袁绍为何败亡吗？
3: 尽人皆知，袁绍是被曹操所败啊。
1: 除了曹操善用兵外，袁绍另有内患。

0: 就是他的三位公子为世子之位相争不下，临敌之际甚至见死不救，这才使得他大败于曹操。明公，恕在下直言，废长立幼自古便是取乱之道，更何况你已经说过留其贤良啊。
1: 即使我有立留其之意，但蔡氏一门荆州望族势胜力强，他们要不愿意，我怕激起内乱呢。
0: 明公，今日端午佳节，在下敬你一盅，祝贵府家人和睦，荆州太平昌盛。
1: 玄德，今晚就不要回新野了，就在客馆住下，明日咱接着喝酒啊。
0: 明公啊，刚才在屋内在下不敢多言，现在容我斗胆说一句话，立世子之事性命攸关啊，只能明公一人做主，任何人不能僭越。如果明公忧虑蔡氏一门权重，应该徐图削之，否则谁为荆州之主啊。多谢明公美酒，在下暂且告辞，明日相会。

0: 你这是怎么了？有何话，起来说。主公，嫔妾害怕。你怕什么？
1: 嫔妾害怕，刘备会夺了你的荆州，会灭了我们蔡氏满门。你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刘备和刘琦已经抱成团了。 刘备此次来荆州，就是刘琦请来的。刘琦想利用刘备帮他立为世子，而刘备则想利用刘琦帮他谋取荆州。主公，如果不除掉刘备，恐怕早晚会大祸临头啊！
0: 胡言乱语。
1: 主公，也许是嫔妾多虑了，但是，请主公好生想想。 难道嫔妾所说的就绝无可能吗？难道他们就没有半点那样的念头吗？主公，就算是嫔妾胡言乱语，但是请主公多多少少也提防着点儿。

0: 你照顾好。二弟呀，再不动手，恐怕就来不及了。
1: 出什么事了？主公今晚宴请刘备，只请了他一人，席间，
0: 主公秘密向刘备征询立储的看法。刘备说：“废长立幼，
1: 自古便是取乱之道。”
0: 这厮好大胆，竟敢干涉我荆州政事！
1: 他还跟主公说，袁绍之所以兵败，就是因为诸子争大位，彼此见死不救，由内乱导致败亡。你听听，他这不是想趁乱谋取荆州吗？此人要是不出，

0: 我们蔡家马上就要大祸临头。
1: 刘备现在何处？
0: 主公让他今晚别回新野，就住在客馆内。
1: 我立刻调集人马，彻夜杀之，绝除后患，然后我自去向主公请罪。
0: 二弟只管放手去做，我料想主公即便知道刘备被杀，虽然恼怒，却也不至于治你的罪。
1: 哦，这是为何？
0: 你向主公请罪的时候，我和刘琮也会跪在你的身边，一起向他哭诉，而主公他肯定心知肚明，他知道荆州的军政大部过于蔡氏之手，他即便是想杀，他既杀不动你，也杀不动我，更舍不得杀他的爱子刘琮，更何况他年事已高，别无所靠，他只能依靠你我来帮他维持荆州大业，所以他定会接受继承事实。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波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型，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波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

0: 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

0: 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 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神奇的美食千千万，山西面食占一半。在山西的面食江湖中，有这样一种高手，他们拈花分叶，皆为食材，所作珍馐，千奇百怪。我就认识这么一位。大帅，街头的人怎么还不来？
6: 别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不是来了吗？验货。
5: 大帅，怎么都是树叶儿？
6: 要的就是这个味儿。

0: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最近有不少外地网友给我留言，好奇山西人居然吃树叶。问得好，不但吃还很爱吃。为了满足各路吃货的好奇心，今天咱们就去吃树叶。这名儿够霸气。什么脱叶是啥？别急，咱这就带您进去瞧瞧。看到了吧，他们真的都在吃树叶。
1: 每次放假回来，我必吃他家的脱叶，出了山西根本吃不到，
2: 特别适合老人和小朋友吃。
3: 最近减肥，吃这个不怕胖。
0: 看得我口水直流3000尺啊！不行，我得先炫为敬。
4: 哎，这不是小生来了吗？赶紧找地方坐。
0: 这位指挥于爆棚，
4: 你给我炒个土豆子，
0: 且为人爽快的，
4: 你把灵魂给我猛了。拿起来来，快把他们再走了。鱼骨叶
0: 就是马大帅脱叶馆馆长兼首席研究员。
4: 来，新鲜的鱼骨叶来了，趁热先尝一尝。
0: 这就是广大好奇宝宝们心心念的树叶，因其面果叶，叶脱面，所以得名脱叶。而玉骨叶就是制作脱叶的元老级食材，想将这两样食材完美融合，那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第一招，三分归元。上好的小麦粉和豆面粉以3:1的比例入盆，再以3:1的比例加入40度温水，以提高面糊粘性。和面时打入蛋清，以提高面糊韧性。第二招，混元霹雳手。当面糊到一定程度时，全身劲力凝聚于手，借以万力顺时针高速摔打面糊，形成面漩涡，

0: 支支面户发光发亮，抓起时自然形成面瀑布。第三招，拈花分叶，将其正面以蜻蜓点水之势精准点入吸稠面糊，形成飞牛顿流体，瞬间入锅，力无虚发。接着沸水舞动三分钟，清白分明，定型出锅。而这仅仅是吃拖叶的开始。
1: 好吃，
2: 这个蘸料绝了，
3: 调和是特色。
0: 懂行，马大帅拖燕的终极奥义，秘制调和。对于调和的比例，大帅有自己的坚持。
4: 弄两勺西红柿酱，半勺炸酱，半勺醋调和，芝麻酱、蒜泥、香菜、花生碎、辣椒油，弄点黄瓜丝，这就是80%的人喜欢的秘制蘸料。来，你尝尝。
0: 开炫。有小麦的香气，又保留了植物的本味，仿佛一阵清风拂过森林，是自然的味道。而炸酱、西红柿、醋调和的复合香味在口中依次爆开，又仿佛奏响了一场关于味觉的交响盛宴。不过为什么醋香味会这么醇厚？懂了，又是机密，盘它。起锅烧油，切好的葱姜蒜旺火炸香，6度的老陈醋沿锅边倒入喷香。等一下，它居然开始熬醋了，原来这才是提味的关键。而熬醋的时长全靠闻，太长香气容易飘散，太短酸味过于凛冽。这时候香味开始飘出，土豆丁也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让醋的香味再上一个台阶。此时拖叶的灵魂伴侣就带着12成的香气出锅了。你以为这就是拖叶的全部？
5: 听说他家拖叶有30多种，我一个本地人都没有吃全过。
3: 也算是特色，
4: 我就喜欢琢磨这个事儿。
0: 祖上3代传承的拖叶手艺，加上爱捣鼓的性格，马大帅为他的食客们创造出了一个妥妥的拖叶宇宙。
4: 这个是小撮苗，这个是腐竹，这个是木耳，这个是扫帚苗。
0: 这么多新鲜食材，到底从哪儿来的？
6: 老板，食材不够了。
4: 知道了，走，带你长长见识去。你看，这就是我的千军万马。
0: 原来这树叶不是长在树上的呀。
4: 在那个缺粮缺菜的年代，这个就是最好的食物。像这个长6-7厘米、纹路清晰的还是最好吃的。摘玉谷叶的时候，你看掐中间。
0: 听大帅说，这玉谷叶又叫老来青、野苋菜，全草和根部都可入药。以前田间地头、瓦房边都有它的身影。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又成为人们餐桌上的营养美味。这是一种属于山西人的面食智慧。哎，人呢？
4: 哎，找见个宝贝，快点快！这个叫做蒲公英，清热解毒、利湿健胃的功效。这个就是马齿莲，对凉血消肿有一定的帮助。这个就叫甜菊菜。来，今天咱们拿回去，让我的私人品鉴团品鉴一下。
0: 嚯，还有品鉴团？
7: 苹果拖叶你吃过吗？
0: 啊？
8: 苦瓜拖叶你吃过吗？
7: 牛肉拖叶你总该吃过了吧？
0: 哎呀，这个，那你还有补充吗？
9: 你想问我吃过什么吗？
0: 嗯，懂了，这是个拖叶高端局。
10: 哎，开饭了！
4: 我姑娘她不喜欢吃菜，后来我就想，我把她面个菜做成拖叶。第二天就是妈妈，我还想吃那个豆角拖叶，所以说我就一直研究，一直在家的品种。我倒不敢说有10000种拖叶吧，但是有100种，我就绝对把它研究出来。
7: 我认为爸爸是全世界做拖叶最棒的人。
0: 家人的支持让大帅走上。

了万物皆可唾液的探索之路，也增添了一份迎接更多南来北往的新面孔和老食客的底气，而原本平淡的美食也因此变得丰富多彩，暖心暖胃。山西人从来不会把自己束缚在一张乏味的碳水清单上，不断尝试寻找灵感，最终碰撞出新的味道。有空来山西跌碗面吧。脱液又叫蘸片子、踩疙瘩，是山西晋中清徐县一带最具特色的美食之一。它似面非面，似菜非菜，重新定义了面食的概念。也难怪各路网友会误以为山西人真的吃树叶，而论花样品类，还得是祁县马大帅脱液馆。近期有减肥计划的吃货千万不要错过。

0: 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1: 此我不要在这个阵地上
2: 开炮。
3: 好了，战损战备，誓死无退。
4: 向你们进击！
5: 文件这么大，
6: 正往速攻。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你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手机小字看不清，洗菜洗不净，走路模糊总摔倒，人老了眼花了，看远看近总是模模糊糊，真闹心。关爱中老年人视力健康，刻不容缓。
14: 我多年来一直这个受到视力的干扰，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选圈和这个文明工作，用眼比较多。哎呀，四十刚过了一点，眼睛就花了，看不清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边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转来转去，发现了咱们这个超视力这个品牌。
15: 所有的人来到超视力以后，要进行第一步全面的26步验光流程，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16: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14: 非常满意。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2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镜，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具呀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看也看清很清楚，这个很舒适。我爱人还是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睛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睛这个是很重要。雁飞蓝天，自在世界展风采，清泉用心一破老花永卓为。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生锈，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1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山西以卓越级智能工厂为标杆，跑出制造加速度。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安全发展护航三景专栏播出。我省各地昼夜巡检，织密防汛安全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我省各地扎实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
0: 转型发展化亮点专栏播出。骨软骨移植技术诞生记。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在我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上，一批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正以智能化改造引领产业变革。从生产化工装备的机器人工友，到高铁车轮的智慧体检中心，从钢铁产线的 AI 大脑，到液压油钢的柔性生产，山西制造正在向山西制造加速跃升。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卓越工厂，感受智能制造的强劲脉动。
1: 这里是陆安化工机械集团的焊接车间，这两年企业陆续引进了智能焊接机器人，不仅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焊接质量也更有保障。尝到甜头后，最近企业又新上了三台管子管板移动智能焊接机器人。这些机器人采用六轴联动结构和 AI 激光识别技术，能自主移动、精准定位，焊起活来又快又稳。
2: 管头焊接效能提升了近40%，焊接质量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显著增强。
1: 生产车间有了机器人帮手，管理决策也有了智慧大脑，

0: 这多目标优化算法等 AI 技术全面融入，企业已构建起涵盖14个优秀场景的智能工厂，成功跻身工信部2025年度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行列。
1: 目前我们。

0: 专门为高铁等高端车轮做体检。140多米长的检测线上，18台核心设备接力作业，不同规格的车轮可以混线检测穿插进行，效率大幅提升。
1: 高铁智能化检测生产线过载化率达到95%以上，产线年产能设计15万件，目前已生产车轮6.5万件，涵盖高铁动车141个品种。
0: 这条产线最核心的部件就是给车轮做 B 超的超声波探伤机，它可以发现小到0.5毫米的内部缺陷。
2: 它采用的探头都是相控阵探头，探头总共是7个，里面有128个晶圆，它每个通道可以持续的激发这个超声波出去，就可以形成不同方向的去检测。
0: 在液压工业领域，泰众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公司的节能高压油缸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也成功跻身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行列。企业建成多条自动化产线，使用同轴度自动检测等新技术，实现了全流程的智能管控与动态优化。钢铁行业同样是智能化升级的主战场，在中国宝武钛钢集团不锈冷轧厂，这条全球唯一的5工序集成冷板产线，实现了从原料上线到成品出厂的一条龙作业。面对高度集成带来的质量控制难题，钛钢自主研发了质量智能识别系统，用大数据模型分析20000多项设备参数，能精准识别80种缺陷，发现及处置，形成分钟级响应闭环。这套 AI 大脑不仅管住了冷轧环节，还覆盖了从炼铁到热轧的全流程。从单点突破到集群崛起，山西智能工厂建设正全面开花。在工信部评选中，我省钛钢不锈、钛众轨道、杨梅化机、钛众渔业、晋钢制造5家企业脱颖而出，入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这背后是我省推进智能工厂梯度培育的系统布局。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499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21家，累计为700户规上企业提供智能制造诊断服务。15五开局之年，山西正以卓越级智能工厂为标杆，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制造业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方向阔步前行。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卓越级智能工厂带动作用，完善梯度培育体系，储备卓越级智能工厂后备企业，以点带面，推动全省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为建设制造强省提供坚实支撑。
0: 山西台报道。
4: 7月27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金融支持特优农业和科技创新，强化服务群众机制、汛期安全风险防范等工作。
5: 会议研究了特优农业产业发展投资基金、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设立工作，指出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牵引撬动作用，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锚定基金定位，明确投资方向，发展壮大长期资本、耐心资本，要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特优农业，紧密衔接全省“十五五”规划布局，加力推进农业特色产业品牌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要聚焦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支持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持续深化拨改投，健全穿透式监管机制，提升专业化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确保基金规范高效运作。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聚焦群众热点诉求和急难筹判问题，持续提升12345热线响应效率和服务质效，扎实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全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纵深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要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强化源头治理、主动治理，挖掘热线数据价值，精准赋能社会治理，推动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以可赶可急的工作实际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地质灾害。

0: 害防治等工作，加强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抓好重点领域、重点部位、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临灾校应机制，加强应急救援力量和物资储备，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山西台报道。
1: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降水明显增多，河道水位波动频繁，防汛形势严峻。我省各地紧盯薄弱环节，强化风险意识，压紧压实责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交城县百叶口水库，工作人员正在对坝体、溢洪道、泄洪发电洞等核心设施进行常态化巡查。
3: 百叶口水库以城市生活及工业供水为主，兼顾灌溉、发电等，总库容超1亿立方米。入汛以来，水库严格执行省市汛期调度运用方案，通过泄洪洞精准限泄，严控最大下泄流量，保障下游河道安全。同时，水库管理部门备足备齐各类防汛物资，检修调试应急设备，组建了专职防汛抢险队伍，
4: 抓实常态化巡查值守，隐患动态清零，精准科学调度水利工程，筑牢水库安全度汛坚固防线。
3: 在晋城市泽州县山河镇，一些河道穿村而过，每逢强降雨，防汛压力大。姚河村是山河镇典型的山洪灾害防御重点村。进入汛期以来，村里的防汛巡查队伍每天对穿村河道、地质灾害隐患点及老旧危房开展全覆盖巡查，密切关注河道水位变化和山体情况，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5: 重点检查边坡是否松动塌方，及时打捞河道内枯枝、杂物、垃圾等阻碍行洪的堆积物，在危险路段设置警示标牌，拉起警戒带，严防群众靠近。
3: 这样的山洪灾害防御重点村，山河镇有8个。汛期，山河镇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备足沙袋、救生衣、抽水泵、铁锹等各类防汛物资，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6: 不断加大山洪灾害村河道巡查频次，动态更新隐患整改台账，闭环处置各类风险问题，保障辖区群众安稳度汛。
3: 一大早，临汾市翼城县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就按照既定路线开展日间巡查。他们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老旧街巷、下穿通道、低洼居民区等历年积水易发点位进行实地排查，现场记录隐患问题，建立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做到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清零一处。
7: 每天分早、中、晚3个时段全域巡检，遇到降雨天气全员上路，第一时间赶赴溢涝点疏导排水，从源头减少积水内涝问题发生。
3: 当晚翼城县出现降雨，巡查队伍迅速转入雨夜巡查模式，在低洼路段、下穿涵洞等风险点位现场排查排水瓶颈，实时监测积水消退情况，及时消除夜间积水风险隐患。
8: 一、常态化巡查筑基防涝耕地，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带来的内涝影响，守护城市安全平稳运行。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近日，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力杰到晋城市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宣传宣讲。胡力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长治沁园五二二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到七个清醒起来，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要精心组织实施安全生产宣传培训，持续深化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筑牢煤炭行业安全发展、科学发展根基。要推动学习教育和专项整治行动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真正做到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晋城台报道。
1: 这段时间，我省各地把推动涉煤领域切实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任务，持续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活动，切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全力推动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0: 日前，晋中市主要领导先后到辖区内多家企业调研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进展情况，并向县乡干部、煤矿企业负责人和煤矿所在地党员群众代表等宣讲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法规。宣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把专项整治和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协同推进，强力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完善煤矿分级包管管控机制，动真碰硬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2: 我们更加清醒认识到统筹安全和发展的内涵，我们将坚定不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下发的八九硬措施相关规定，进一步压紧压实主体责任，推进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健全技防加物防加人防体系，坚决守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
0: 这两天，吕梁市主要领导分别到蕉城县汾西中兴煤业、中阳县张子山煤矿，与专家一起下井实地检查安全管理、人员定位、瓦斯监测等工作。期间，他们还面向县乡干部、相关监管部门及煤矿企业负责人，同步开展了煤矿安全生产宣传宣讲。宣讲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切实增强抓安全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同时，要求各级各部门时刻保持警醒，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严格落实吕梁市煤矿安全生产责任清单42条硬措施，不断夯实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3: 严格执行日调度、周研判、月排查、季自查制度，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严格落实不安全不生产红线要求，将责任层层压实到岗到人，全力守住矿井安全生产底线。
0: 晋中台和吕梁台报道。
4: 一位芭蕾舞老师因为一次跳跃失误导致膝盖软骨碎裂，从那以后他连200米路都走不下来，这种痛在医学上叫骨软骨缺损。过去国内医生对他束手无策，但这些年山西的一支骨科医疗团队不仅攻克了医疗技术难关，还建成全国首个骨软骨移植中心，让绝望的患者重新站了起来。
5: 大家好，我是记者伍思雨。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个全国首个骨软骨移植中心诞生的故事，而这个故事要从他讲起。这位就是来自天津的芭蕾舞老师张先生，去年9月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做了骨软骨移植手术。这几天他来医院找主治大夫段王平复查。
6: 这两个大腿抽筋呢就完全恢复，力量也就恢复了。
7: 我已经
6: 不光回归了正常的日常生活，我可以再次回到舞蹈教室里边去带着学生们去跳。
5: 张先生跳了20多年芭蕾舞，但在2022年一次跳跃失误让他的膝盖韧带断裂，骨软骨严重受损。之前尝试过各种治疗方式，但一点儿也不见好。
6: 走200米，我疼得受不了，那是我非常绝望的时候。
5: 骨软骨是什么？为什么会这么疼？大夫说，我们关节里的软骨就像机器里的垫片，能缓冲行走、跑跳给关节带来的冲击。但它很脆弱，运动受伤、意外跌倒都可能粉碎性脱落。
7: 它一旦损伤以后呢，没法自我的这种修复。临床上呢也缺乏真有效的这个治疗手段。
5: 而对于这种病症，在国际上有一种叫做新鲜同种异体骨软骨移植的治疗方法。简单说，就是从捐献者身上取下一块活性垫片，换掉患者碎掉的那块。不同于其他移植手术，它不用配型，不排异，尺寸合适就行。
7: 采用我们这种自主研发这个器械呢，我们进行这个软骨缺损区域的处理，然后呢制成一个合适的这个骨串。

0: 床，那我们就采用这种捐献的、具有活性的和生物力学功能的软骨组织进行原位的移植，达到它一个功能的一个重建。
1: 大夫告诉我们，由于涉及到人体组织移植，前些年骨软骨移植手术在国外已经相对成熟，但在国内却止步不前。
2: 组织的捐献和移植呢，目前呢是跟上器官的捐献走啊，目前呢仅限于呢角膜的一个捐献，而其他类似于我们骨软骨的这种捐献，在我们国呢是一个空白。
1: 骨软骨移植难度大，风险高，对医疗机构及从业人员资质有着严苛要求，所以是国家限制类技术。之前没有行业规章标准，临床探索寸步难行。怎样保障医疗的安全和质量呢？2019年，山医大二院骨科专家团队经过深入调研与严密论证，毅然决定填补这项行业空白。
2: 没有可借鉴的，为什么我们山西就不能出台我们自己的一个行业标准？
1: 于是这些专家就凭着这样的想法开始了攻关。几年来，他们下了手术台，哪怕是凌晨也会坐下来查文献、翻资料、写草案。为了获取骨软骨组织，为了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他们经常通宵达旦。
0: 我们联合我们卫健委法规处、医政处，再联合我们相关的专家，帮这个论证会就开过四五次文件呢，还要下发到各个省市卫健委进行讨论意见，这个反馈修改，9次成稿。
1: 5年时间，9版草案，这支医疗团队从零起步，硬生生牵头制定出一套骨软骨移植行业标准。2024年7月，省卫健委批复成立山西省骨软骨移植中心。3个月后，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人体骨软骨移植管理办法，随后又推出8项配套规范，这也成了中国骨软骨移植史上第一套行业规范，为人体骨软骨组织捐献和移植健康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2: 啊，事实上证明我们是对了嘛？
1: 规章立起来了，手术台上的灯亮了。绝望中的张先生也看到了希望。
3: 2025年的6月份，我知道咱们山大二院呢这边，开始，有这个软骨移植的技术，我感觉我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1: 2025年7月12日上午10点半，经过1个小时的手术，张先生成功进行了膝关节骨软骨移植。1周后，各项指标正常。时隔3年，他终于又稳稳地站起来了。消息传开，全国各地的骨科医生纷纷前来取经。2026年，山医大二院主办了同种异体骨软骨移植技术培训班，让这项技术从山西走向全国。
4: 第一个是学习这个技术，第二个呢，也希望尽快拿到这个资质。我相信我们很快，我们这边病人也会应该能用起来了。
5: 你们这里是全国第一个开展这一项技术的，如果说培训下去，我们越来越多的医院能有这项技术，能为国内各个地方的病人解决这个问题。
1: 今年6月，第5届北方器官移植大会在太原召开，来自红十字会、卫健委及临床一线的80多位专家齐聚，共同探讨骨软骨移植技术的推广应用。
6: 有了他们这个模板和示范，我们可能也少走弯路。
7: 山西做出了样板，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链条的突破。
1: 现在山西联合陕西、内蒙古、河北、山东、河南已启动了新鲜骨软骨捐献获取试点，这支医疗团队也从最初几人的攻坚小组壮大成30多人的跨学科战队，他们推动国家层面将关节软骨纳入捐献范畴，让更多患者有了重新站起来的机会。从一个顶仨的煤海蛟龙，到指尖遥控的煤矿电铲，从世界最薄的手撕钢到黑色黄金 T1000 级碳纤维，从拿下全国第一的山西博物院，到全国首个骨软骨移植中心，近几年转型中的山西有越来越多的创新故事，从经济到民生，这些故事正描绘着山西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画卷。山西台报道。
8: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启动2026年铁路暑运青年志愿者招募，面向全省高校在校大学生，邀请87名青年志愿者加入志愿服务队，用青春微光点亮旅客旅途。服务地点包括太原。

0: 站、太原南站、大同站、大同南站、临汾西站、侯马西站、运城北站等七个车站，主要任务包括配合车站落实便民利民服务措施，为重点旅客提供志愿服务等。报名时间截止7月31号，服务时间为8月1号至8月30号。
1: 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年全国民族原创排舞大赛在湖南株洲收官。这次比赛汇聚全国124支队伍、1925名各族舞者同台竞技，我省代表队夺得4项桂冠及1项2等奖。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您好，近期呢镇性降水在我省是频繁的现身，可以说是伴随我们的出行生活了。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南部的局部地区是中到大雨。到了后天时，我省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在北中部的局部和南部的部分还有中到大雨。需要关注到的是大后天，届时呢全省都会出现小到中雨了，在北部的局部

中部的部分还会有中到大雨，期间呢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及时防范降水所引发的山洪等地质灾害。太原小雨21到34度，大同多云转小雨18到31度，朔州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忻州小雨20到30度，吕梁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晋中小雨21到32度，阳泉小雨22到30度，长治小雨转中雨20到28度，晋城小雨23到28度，临汾小雨26到34度，运城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

0: 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启

0: 部“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1: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1: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3: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4: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1: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5: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1: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6: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1: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 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吉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7: 我就跟王吉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吉就说：“妈，我听你的。”
1: 2015年春节过后，王吉回到工作岗位，依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吉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三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5: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1: 失去双腿的王吉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 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

0: 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1: 此我不要在这个阵地上开炮。
2: 好啊，
3: 坚守阵地，誓死无退。
1: 向你们进击。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5: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4: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5: 看远得戴近视镜，
4: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6: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4: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4: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5: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制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7: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0: 站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0: 再也不用来回换。超市里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内外交加就会发生咳痰喘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治疗呢，就要顺应时间，在夏季的时候来治疗，是因为夏天是一年中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我们呢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个礼拜韩先楚坐不住了，哦，从15号开始呢，这个美军呢就不断地派出小股装甲部队寻找我军进行骚扰作战，搞得前线的战士们呢吃不好休息不好，很麻烦。嗯，
1: 是的，根据前线的情报，敌人在一周之内就3次进出吴山里，4次进出金粮场里，还有3次进出利川。
2: 现在这美军啊，
1: 倒是有点游击队的范儿。
0: 邓华同志，你说这李奇微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3: 这李奇微不是个善茬啊，一上来就这么黏黏糊糊的反复骚扰我们。我分析啊，他就是想探听我们的虚实，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和作战意图。一旦抓住了我军这个粮草弹药补充不及时的时候，就会抓住时机向我们发动反攻。
0: 所见略同，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紧急叫停的原因。
1: 还有情报是美国人开始抽调在本土参加过2战的老兵入朝，另外也把在釜山的第10军调到了前线。美国人现在在37线的地面部队已经高达25万人啊。
0: 我们没有海军，美军根本不用担心，我们会在他们后边登陆的。现在所有的人呢都放到前线了，希望3月份再进攻，只是担心呢美国人不会给我们这个时间呢。邓华同志，接下来这个仗一定是一场恶仗。
2: 是的。
4: Gentlemen, after 10 days of Operation Hound, where we attack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ntatively, I can tell they're avoiding us. It's clear they're running out of supplies. That proves my theory of their 7-day strategy. We should not leave them any time to rest.
0: 现在很多同志都不理解，为什么我军在势如破竹的大好形势下突然停止了进攻，就地休整啊？为什么不一举拿下釜山，解放全朝鲜？毛主席说得好啊，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美帝，这可是一只武装到牙齿的老虎啊！

0: 毕其功于一役，这个想法是很危险的。吴副司令，说说吧。
1: 好，
0: 同志们，我掌管短说，我负责三个月的志愿军的后勤工作，这三个月比我打3年的仗还累。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了，在战斗中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我们部队现在有些同志说呀，我们现在有3怕：一呢，怕没饭吃；二，怕没子弹打；三，怕受伤之后抬不下去。但是这些问题要解决不了，要想在朝鲜战场上打持久战，门都没有。美国人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们是13个后勤人员。 共1个兵，我们呢是1个后勤人员共10个兵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打不打呢？从后勤的角度上来看，我们最少得休息1个月之后，才能重新投入战斗。大家要做好两手准备。如果前线呢能够继续维持现状，那我军呢就可以继续休整。 加紧囤积粮食、弹药，等待国内新的兵团到达呀。可是最近呢，美军有1个多礼拜了吧？不断地对我军进行试探性的进攻，我觉得这个里面是有名堂的了，啊，邓华同志。从种种迹象来判断，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向我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所以啊，大家要做好准备啊，不能懈怠啊，不走。紧急电报，情况有变。同志们，我们没有1个月的时间了，这第4次战役已经开始了。
2: On the 25th, tomorrow. The 1st, 9th, 10th Corps, plus 2 South Korean Corps, should organize a massive offensive attacking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We'll give them a big surprise.
3: Yes, sir!
2: I have only one requirement for all of you. Do not make the same mistakes again. Don't be lazy and rely on public roads. Make sure you seize the surrounding hills. I want you to stay together and move together. Use your howitzer fire to cover each other. If we are able to stick together as one. We can avoid their penetration.
3: Yes, yes, sir!
2: Codename, Operation Thunderbolt.
4: 1951年1月25日，李奇微指挥美军第1、第9、第10军和南朝鲜军第1、第3军团，共计23万余人。 由西至东，逐步在全线向我军发起大规模进攻。

0: 现在各部的后勤补给啊都没上来，粮弹还没有解决啊，问题很严重啊。
1: 第九兵团还在闲行整训，十九兵团还在国内。目前我们手头上能打的部队，满打满算也就20来万。这一次连人数都要输给敌人了。
2: 要命的是，我们这次要打的是阵地防御战，这等于是在以己之短取克敌之长。 不仅在战法上毫无优势，反而极有可能将自己陷入被动。
3: 现在开战，弊处太多。
2: 彭总，能不能在政治和外交方面

0: 想想办法。
1: 好，命令各部队立刻转入防御作战，我给毛主席报告。
2: 主席，彭老总从军事的角度提出这样的建议，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可是美国已经把和平的面具撕破了，政治外交层面很难有效果。
3: 美国人的目标至少是三八线，我们往后撤15到30公里，满足不了美国人的胃口。这场防御战我们非打不可。前三次战役我们解决了能不能进攻的问题，我看这次战役啊，就是要解决能不能防御的问题。给彭老总回电，必须顶住，不能把汉城轻易让给敌军。不但不能退，还要坚决彻底把敌人打回去。
2: 好的，
1: 既然毛主席和中央已经做了决定，那我们也不用瞻前顾后了，就是坚决打。三兵团和19兵团呢，现在正在抓紧入朝，咱们后方这个底气还是很足的。我这不，我今天特意把韩副司令给留下来了，大家在一起碰碰头，看看咱们下边这个仗到底该怎么打呀。
4: 美军的主力现在是在西线，兵锋直指汉城，东线是南朝鲜军的2个军团和美第2师。这一次美军是准备充足，反扑是异常的凶猛。可反观咱们，不管是兵力还是物资上都是严重的匮乏。西至水源东到元州全线告急，预计在1-2天之内美军就可以推进到汉江以南，距离汉城也就20多公里。
5: 幸好彭总在8号就果断地下达了停止作战的命令，给大家争取了2个星期的休整时间，不然情况会更糟糕。现在还不是我们同敌人展开正面决战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主动后撤，重新构筑防线，加强补给，这是上策。
1: 这次这个美军呐，来势汹汹啊，光是死守你是守不住的，要有守有攻，以攻驻守，这才行。
5: 彭总，你是不是已经有想法了？
1: 哎呀，我是这么想的啊。哎，西线呐，这是美军的主力，火力爆，战意足，我们在这儿的目标啊，就是顶住，不要让他给破了防线。在东线呢，这是南朝鲜的部队，我想呢，在西边我们放2个军，把4个军放到东线上，让东线我们的部队大踏步的撤退，把南朝鲜的军队呢给他放进来，抓住时机，嘿，打这个反攻，击灭敌人之后呢，从侧翼去解西线汉城之围，
5: 西顶东放。好啊，田忌赛马，这是一记妙招啊！
1: 我们就是要在美军的眼皮底下，把我们的主力转移到东边来。
5: 哦，可是彭总，这样一来，西线的压力会很大。如果我们在东线的作战意图无法完全实现，西线又被敌人撕开了口子，这会对全局都产生影响。
1: 邓华同志，久守必失，知道吗？而且现在就这个局面，你再这么守下去，撕破口子那是早晚的事情。
5: 明白了。
1: 这次呢，是全线作战，涉及到呢各个部队的调动，我觉得不设个前指呢，这肯定是不行的。韩先楚同志，
6: 好，
1: 你呢负责指挥西线。
6: 是。
1: 邓华同志，
7: 到。
1: 你就坐镇东线。
7: 是。
1: 你带兵到东线去作战， 需要多长时间？
0: 七天，
6: 至少需要七天。
1: 锁定了吗？
6: 就七天。
1: 好，先处
6: 到，
1: 在西边，一定要给他顶到七天。
6: 是，
1: 就这么定了。
4: 彭总说的应该是险中求胜的唯一办法，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哪两支部队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
7: 38军必须有。
1: 可以。
4: 那另外一支呢？
7: 我看把39军交给韩副司令，两个王牌军。
6: 我同意。
5: 彭总啊，把两个王牌军都顶到汉城，东线会不会显得弱了一些？
6: 应该没问题。东边的南朝鲜军战斗力相对较弱，
8: 这样不妥吧？彭总，既然这次战役对东线的要求是速胜，而39军的特点是猛打猛冲，还是放在东线合适？
1: 周主任，行了，没有时间再争论了啊！这个事情我早都想好了。
4: 哪一支？
1: 50军，就把它放到西线。50军嘛，虽然它是一支国民党的起义部队，入朝作战以来呢，又是作为预备队，没有什么表现机会，但是就冲着这支部队能够歼灭敌人坦克营的这个壮举，我看就没问题。
6: 这个事你再考虑考虑。
1: 就这么定了，马上开始部署吧，散会。小赵，
9: 到。
1: 去，把50军军长曾泽生给我请来。
9: 是。

0: 营长曾德生奉命赶到。
1: 哎呀，曾军长，坐，坐。嗯，来呀，
2: 行。

0: 怎么样，你们军的任务都清楚了？清楚了。我军扼守汉城以南地区，背靠汉江，迎头挡住美三师、美二十四师、二十五师、骑一师以及多支美地突通部队。
1: 是。
0: 哎，这种阵地防御战呢，没什么可说的，守住，这就守住了。 守不住，人地皆是。本来咱们这个仗是不应该这么打呀，但是形势紧迫呀。曾军长，我只是要求你呀，至少给我定上10天。明白。汉江南岸滩头阵地能否守得住，决定全局的成败。 这是我们50军出国以来头等的光荣任务，我们一定不辱使命。当年你们还是国民党部队的时候，台儿庄战役你们是固守余光山20个昼夜，部队伤亡过半，可阵地却岿然不动啊！真不愧是一支善于防守的铁军。
2: 抗击日寇是我们云南子弟应尽的责任。
0: 解放战争，打长春，你们固守在长春，我们3个纵队往里打呀。进城的布告都印好了，那生生就没打进去。<笑>
3: 惭愧，这是我的人生污点。
0: 不能这么说，起义了，咱们就是同志了。我呢是站在军事的角度上，肯定你的能力。 我坚信，50军就是我军最强的防御部队。谢谢彭总，曾泽生必不负信任。38军跟你们一起守汉江，112师呢从侧翼来辅助你们。能够预见这场仗，部队的伤亡。 一定是非常惨重的，曾军长。如果实在是抵挡不住，你可以随时呼叫112师接替你，好不好？
2: 我们50军有信心守住自己的阵地，等我们打完了，再请38军来接替吧。
0: 汉江南，我就交给你们了。全军的安危，我就放在你的手上了。
2: 彭总放心，我知责任之重，50军3万将士誓与阵地共存亡。
0: 以水代酒了，敬你们50军，全体将士，我等着你们凯旋归来。

0: 天上地下的敌人炮火太猛了，战士们在阵地上伤亡太大，
1: 一个连的战士上去几轮轰炸就打没了，咱们不能这么打了，这样下去坚持不了多久的。
2: 我有一个想法，部队要化整为零，人员进行梯形配置，一个连守住阵地，其他的都在后面，一个班一个班往上推，这样能够减少敌人火炮的集中伤害。
0: 虽然这么说，

0: 这个战术早晚也会被打光，但最起码可以拖延敌人占领阵地的时间。咱们现在缺的是什么？不就是时间吗？我补充一条，人员要减少，但是火力要加强。手榴弹、爆破筒重机枪，首先要保障阵地使用。
1: 人员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
0: 迅速把这个战术传达到各个连队，我再加一条：白天丢掉的阵地，晚上想尽一切办法夺回来，寸土必争，不怕牺牲，牢牢地把敌人阻力顶在汉江南岸。
2: 是。

参谋长，这敌人要搞什么？知道咱们是云南子弟，别管他们，让战士们趁机休息一会儿。

0: 算了，还没听够呢。
1: 国民革命军60军的弟兄们，蒋校长委派我向你们问好。
2: 我说呢，原来是蒋校长派人看我们来了。
3: 哎，抓紧时间去护工室，运送弹药转移伤员。
4: 是，
3: 回来，给咱也几个大喇叭。
4: 是。
1: 张德生将军，蒋校长念你多年追随，愿不计前嫌，宽恕你一时糊涂叛国叛党之罪。你如能迷途知返，率军归正，当为重建民国之功臣。蒋校长决定授予你上将之军衔，国防部副部长之重任。
3: 回去跟曾局长说，老蒋给他升官了。
2: 问题是，他国都没了，哪还来的国防部？
1: 李左参谋长、韩师长、龚师长，你们都追随国民革命多年，蒋校长每每念你们人才难得，因战场失败，不得已而负逆，日夜恨惜。
2: 韩师长和龚师长可都在国内呢，这老蒋的情报工作也不灵光啊。
1: 你们若能临阵倒戈，投向光明，蒋校长以人格、党格、国格保证，人人都将越级重用，奖励黄金500两。
2: 要是现在能奖励500个大馒头，我就谢谢蒋校长他八辈祖宗了。
1: 国军60军的官兵们，投降就能保住性命，安享荣华。美军乃和平之师，仁义之师，不想将你们赶尽杀绝。

0: 要你们放下武器，你们马上就能吃到热腾腾的米饭、烧肉、乌鸡汤、宣威火腿、沙耳花、过桥米线、松茸。
1: 现在说的尽是家乡的好吃的。
0: 国军六十军的
2: 同志们，不要中了敌人的糖衣炮弹，要难受就捂住耳朵。
3: 报告，我要喊话。
4: 你过来。
5: 报告参谋长，机枪手田文富报道。
1: 你想喊啥？
5: 想到啥说啥。
4: 去。
5: 是。
3: 对面的枪声。我叫田文富，我当年就是种地的农民，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当了兵，永嘉根本回不了。自从共产党当了家，我家分了三亩三分地，我老田家第一次有了土地。而且不光我这样，我的战友们个个都这样。你们要让国民党再回来，我家的机枪第一个不答应。
6: 好，
3: 美国佬的飞机天天轰炸，把朝鲜百姓村庄炸得鸡毛不剩。你们是狗屁和平之师、仁义之师，我呸！你们就是想搞什么大国杀人主义？
7: 是大国杀魂主义，
4: 一个意思。
3: 那啥，你要真念的同胞之情，就让美国佬滚回去。我告诉你们，只要五十军还在，这个江他们就过不了。
8: 美国人操控联合国，不仅否定了苏联等十二国提出的停火五不方案的修正法，而且呢通过了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
4: 我看美国人这七点提案，也就是这三个主要内容。第一啊，现如今侵略朝鲜的不是他们美国，而是我们中国，并且要求志愿军马上撤离朝鲜。第二，美国联合其他国家意欲在国际上孤立我们，不给中国任何援助。第三，
9: 美帝还要成立一个所谓的斡旋机构，
4: 以此充当美帝霸权的发言人。
9: 真是机关算尽，寡廉鲜耻。
8: 哼，在投票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投了反对票，印度、缅甸也投了反对票，南斯拉夫等七个国家拒绝参加投票。印度代表指出，美国人公开的威胁他们，其目的呢，就是要不谈判、不停火、不和平解决，
4: 一针见血。
8: 斯大林同志也为此发表了谈话。主席啊，你看。
4: 记者问：你对联合国决定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一事有何看法？斯大林回答：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耻的决定。确实，如果一个人断言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岛，并侵入朝鲜，直到中国边境的美国是自卫一方，保卫他的边境，并立谋光复被美国侵占的台湾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侵略者，那他必定是丧尽天良的了。嗯，
8: 主席啊，斯大林同志用词严谨，他能够用可耻和丧尽天良的词来形容，那只有美国人够得上了。
4: 哼哼，美帝真是三天不害人，走路都没精神。凡事啊，都有它的两面性， 他为什么要害我们？因为他心慌啊，他想摆脱在朝鲜的困境，挽回败局。
9: 美帝的所作所为，
4: 就是要扩大战争。
8: 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美方在积极行动，扩军备战。这是刚刚得到的情报。1月6号，都鲁门签署了增拨200亿美元作为国防费用的法案，使其当年年度军事预算一下上升到了450亿美元。1月7日，艾森豪威尔到西欧各国拼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统一领导军队。1月25日，杜勒斯到日本策划单独对日，签订合约，加速武装日本。
4: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是要把亚洲、欧洲以及世界人民拉入战争深渊，完成他独霸世界的美梦。
8: 美国倒行逆施，终将会以失败和破产告终。
4: 恩来，你就针对美国的提案发表一个声明，来揭露和驳斥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美国在提案中啊，号召其邦兄国家给他以一切援助，而不给中国任何援助。笑话，中国人民从来不靠劫来之食，更何况是帝国主义的施舍。
8: 美国设置的所谓的斡旋机构，就是赤裸裸的欺骗，对中国人民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4: 对于这种非法的斡旋机构，中国政府绝对不予理睬。

0: 现在五十军和三十八军他们的压力很大，范江马上就要解冻了，我怕出现问题。
1: 邓华，邓华，现在就看你的动线了。
2: 同志们，彭总命令我们最迟明天必须在东线打响对敌人的反攻。
3: 南朝鲜的第八师被我们彻底打掉了，梅二师的一个营，敌人四个炮营，一共10000多人，全部被邓华一锅给端了。
4: 眼下当务之急嘛，就是要拿下地平里，打通东西两条线。
5: 邓副司令来电，地平里有情况。
6: 说，
7: 地平里的敌军不是四个步兵营，而至少是一个加强团。
8: 朝鲜这一仗不是一两个战役就能结束的，要做长期准备。
9: 手机小字看不清，洗菜洗不净，走路模糊总摔倒，人老了眼花了，看远看近总是模模糊糊，真闹心。关爱中老年人视力健康刻不容缓。
10: 我多年来一直这个受着受到私利的

0: 干扰，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宣传和这个文明工作，用眼比较多。哎呀，视力刚过了一点，眼睛就花了，看不清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边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转来转去，发现了咱们这个超视力这个品牌。
1: 所有的人来到超视力以后，要进行第一步全面的26步验光流程，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2: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0: 非常满意，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2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镜，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字呀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看眼看镜很清楚，这个很舒适。我爱人他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镜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镜这个是很重要。雁飞蓝天，自在世界展风采，清泉润心，一破老花永作为。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传致电池选长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5: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6: 死我不要在这里站起手，快跑！
7: 投降！
8: 战术再见，誓死无退。
9: 想你们自己人！
10: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1: 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内外交加就会发生咳痰喘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治疗呢，就要顺应时间，在夏季的时候来治疗，是因为夏天是一年中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我们呢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1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没定过主意，亡我之心不死。他是要把亚洲、欧洲以及世界人民拉入战争深渊，完成他独霸世界的美梦。
1: 美国倒行逆施，终将会以失败和破产告终。
0: 恩来啊，你就针对美国的提案发表一个声明，来揭露和驳斥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美国在提案中啊，号召其邦兄国家给他以一切援助，而不给中国任何援助。笑话，中国人民从来不靠劫来之食，更何况是帝国主义的施舍。
1: 美国设置的所谓的斡旋机构，就是赤裸裸的欺骗，对中国人民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0: 对于这种非法的斡旋机构，中国政府绝对不予理睬。

0: Hey, Oliver. How many have you shot today?
1: It's gonna be 5 soon.
0: Oh, shit! Are you okay?
1: Thanks, God. I finally found you.
2: 现在五十军和三十八军他们的压力很大，范江马上就要解冻了，我怕出现问题。
3: 你担心他们顶不住吗？
2: 现在从伤亡的情况来看，五十军的损失是最大的，关键是他们的粮食和弹药几乎耗尽了，敌人可能发现了，所以敌人集中火力攻打五十军的防守区域啊。
3: 东线最新的战况，
4: 南朝鲜军和美军一部已经到了横城、地平岭、下镇富岭、江陵一线，其中南朝鲜军的第八、第五、第三师已经到了横城以北约10公里，态势突出，侧翼暴露。
2: 彭总，到时候了，我们该出手了。
3: 本来还想再等等的，现在看来等不了了。命令邓集团开始反攻，要在东线给我狠狠地打。而另外，命令五十军只留一个团，其余的部队撤到汉江北岸组织防御。五十军撤出的阵地由38军来顶替，38军必须要给我顶到最后一刻，才能撤回汉江北岸。你怎么了？
4: 啊，38军的情况不比50军好。335团发来电报说，这支王牌团的人数已经不足一半了，全军的情况可想而知。
3: 我很清楚，但他们是王牌军，我们没有预备队呀！啊，38军、50军从一开始这就知道的，哪怕这两个军全都打没了，你必须给我顶住啊！
5: 是，是。

0: 现在就看你的动线喽。同志们，冯总命令我们，最迟明天必须在东线打响对敌人的反攻。要是能再放敌人1到2天，对我军更有利啊。这个道理我也清楚，但是没有时间了。现在三十八军和五十军在西线打得非常艰苦，他们已经顶了整整10几天了，形势十分危急。我们明天无论如何必须在东线打响。 以威胁敌人的侧翼，气节西线之危，这一战不但要打胜，还要力求速胜才行。之前韩司令建议我，应该先在底坪里打响，但是现在随着敌情我情的变化，我们如果去打底坪里，很有可能一碰敌人就跑，完不成我们的战略意图。我们能不能考虑先去围歼横城之地，然后再打底坪里？
1: 大家有什么意见？
2: 我同意先打横城，围歼敌人主力以后，再集中力量打底坪里。
1: 到时候以胜利之师，再去拿下个小小的底坪里更没问题了。
3: 横城这战我们速战速决，打他个措手不及。
1: 现在西线打得这么苦，我们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既然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我们就不啰嗦了，先去围歼横城之地，然后再打底坪里。
2: 速战速决，兵归神速，如何？邓司令，西线现在到底有多危急啊？
1: 彭总在电话里告诉我，西线之惨烈，让他想起了长征路上的湘江之战，
2: 伤亡这么大，
1: 现实情况可能更加严峻。
4: 各军马上回去做最后的部署，要确保明天下午5点钟能够准时发起总攻。我们要坚决迫使西线的美军回援，以保证第4次战役取得最后的胜利。是。1951年2月11日至13日，志愿军在横城地区反击作战中，歼灭南朝鲜第83个团、第3、第5师和美军第2师各一部。 共10000余人，其中伏敌7800余人，迫使联合国军在东线后退26公里。

2月13日夜，志愿军六个团发起进攻，当夜未能解决战斗。第二天，美军开始增援底平里。当晚，志愿军再次发起攻击，虽然将敌压缩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但仍然未能解决战斗。15日，美骑兵第11部在坦克、飞机的配合下，进至底平里西南，与志愿军阻击部队展开激战。增援的美军步兵虽被击溃，但有21辆坦克突入底平里与守军会合。同时，增援的南朝鲜军和英军先头部队亦抵近底平里。

0: 彭总，彭总，政府司令来电，地平里有情况。
1: 说，
0: 地平里的敌军不是四个步兵营，而至少是一个加强团，有炮兵营、榴弹炮连、高射炮连，还有几十辆坦克，火力太猛，我们正面跟实在扎嘴。
1: 是啊，彭总，即使是这样，我们的战士强攻了两天三夜，刚要接近目标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就来了，又把他们收住了。
0: 而且敌人的援军已经快到地平里了，即将对我军形成包围之势，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曲水里。
1: 邓光在电报里说，1190准备今天晚上再次发起强攻，争取拿下地平里。
2: 撤退吧。
3: 第四次战役中，面对美军突然发起的攻击，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化被动为主动，采用西顶东放的战役方针，灵活运用坚守防御、战役反击、运动防御等作战样式，使联合国军平均每天付出伤亡900人的代价，才能前进1.3公里，胜利地完成了防御任务。
0: 王总，现在东西线的部队都已经撤回到了北岸，东线邓指的部队已经转移到了上欧峰里和红川线一带。彭总，我们接下来是进行防御还是？
2: 现在可不具备反击的条件呢、啊、横城和地平里虽然这两仗打掉了南朝鲜军的第8师，但是呢，英美军这主力还在，这么长时间的仗

0: 这个损失也很大，刚送上来的这点后勤储备都打光了，看来还是得推。嗯，彭总啊，
1: 嗯，
0: 我也觉得，现在温度开始回升啊，部队越往后退，后勤的压力越小啊。
1: 美帝呀，不把他打疼了。
2: 他是不会自己主动的撤出朝鲜的。嗯，我看咱们呢，还要必须的加强兵力。嗯，
3: 来，参谋长，杨自治的十九兵团什么时候到？
2: 十九兵团部和六十四军于2月16号从安东出发入朝，随后63军、65军也已经准备入朝。陈赓的第三兵团计划是3月18号入朝，等部队到齐。
1: 最快也要到4月份了。嗯，好，咱们现在呀，就得把空间换成时间，全线都转入呢防御作战，要利用2个月的时间，扩充兵员，增加兵力，把后面所有被毁坏的交通线全都修好，囤积作战物资，等敌人再深入些，抓住机会。
4: 反攻，
1: 运动战更适合我军的打法。
4: 运动战和防御战的结合是一种创新，一定要部署好。嗯，
1: 我们也不能一口气的这么往后退，那可不行。这样就正中了李奇微的下怀了。现在敌人这个进攻特点已经很明显了，咱们在这个打法上啊，也要有的放矢。
4: 嗯，
1: 这次五十军还有38军在汉江。 打这个防御战，给我们积累了很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呢，防御作战中，兵力要前轻后重，火力嘛要前重后轻。大战之前呢，一定要把敌人那个炮火的杀伤力给它降低到最低点，还有，这就是呢。 我们现在的最后的阻击线，就是我们的下一战役反攻的出发线。你们看，啊，金川到渭川里，到朔宁、长距里、文惠里、山阳里这一线，是我军撤退的最后底线，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跨过这条线。
2: 参谋长，嗯，你有什么建议？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分成两个梯队，从西向东，五十军、38军、42军、66军，还有人民军的金指部队，组成第一梯队，在汉江北岸一带，与美军耗上一个月，39军、第40军作为第二梯队，等第一梯队完成任务以后，交替组织防御。
1: 好，
2: 嗯，
1: 有你们在这儿啊。
0: 我就踏实，啊！我最近呢，要回趟北京。回北京？为什么？
1: 汇报战况。
0: 彭总，那你这次回北京啊，一定能为我们部队啊多要些物资啊。
1: 废话，毛主席能让我空手回来啊？
0: 那行了，我这个大管家先谢谢你了啊。<笑>
1: 哎呀，走之前，我要去汉江前线看一看。
5: Gentlemen, you have definitively carried out my plan. That's why we can win this war. Matthew. What is your next plan?
6: General, we're planning to launch a regional offensive in the area, east of Seoul. We will cross the Han River, circle to the back of the enemy, and cut off their logistics, and then annihilate their forces on the west side. I think
5: recapturing Seoul is our top priority. We lost it. In front of the whole world. We need to recapture it as soon as possible.

0: 你们挺过今晚，我就再给你们增援一个班。
1: 军长，你怎么又到阵地来了？
2: 你们是怎么样，还顶得住吗？
1: 我们师组命令，只剩下一个团了，现在我当团长营，团长当连长营，能不能给我增援一点，一个排也好？
2: 我一个人也没有了，军部警卫连和火防的战士都上前线了，司令部现在最新的战略是运动防疫，梯次换防。 我们必须要在顶住些日子，掩护第一梯队主力向北撤退，等他们站稳脚跟之后，我们作为第二梯队再撤。还记得我们在台儿庄打鬼子吗？人在阵地在，这就是我们军一直以来的精神。抵御外敌，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就算人打完了，番号没了，五十军精神永存。我曾泽生一定会和大家并肩战斗到最后的时刻。

0: 又跑到阵地上去了。是，我放心不下。我今后一定注意。
1: 不要检讨，我知道你很难啊。如果时间允许呢，我是真应该跟你一起到阵地上去看看战士们的。

0: 冯军长，老实告诉我，你还能顶几天？
1: 顶到凤鸣撤退的那一天。
0: 你在这儿守汉江守了一个多月了，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任何的要求，难道你不困难吗？
1: 有困难，但是我提了有什么用呢？粮草、弹药、人员您也没有，我提了要求，彭总就要拆东墙补西墙，反而会影响大局。
0: 郝同志，我没看错你，部队的伤亡现在是多少？
1: 彭总放心，我们还能挺得住。
2: 数字

0: 彭总，请看，这是今天葛氏上报的。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1: 剩这点人啊，你真能挺得住吗？
0: 彭总放心，剩下的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五十军就是全拼光了也要守下去。
2: 为什么不告诉我啊？为什么呀？你
0: 彭总，汉江一战，我们五十军终于可以在兄弟部队面前抬起头了。
2: 你我，哎呀，
1: 你不要觉得你们是起义部队改编过来的就低人一头啊啊！在这个革命的阵营里，人人都是平等的呀，要不然我怎么会把全军的安危交到你的手上了？我没想到啊，在你这个心里还有这么一个结。嗯，我彭德怀也是从旧军队走出来的，我这个司令员可是从来没有把你们当好娘养的，知道吗？
0: 是彭总，我明白了。
1: 曾军长，打完这仗兵我一个不少，给你们五十军补给，新的武器装备优先你们先发放。
0: 谢谢彭总，五十军唯有死战报国。

0: 主席，彭老总明天到京。
1: 哦，他在这个节骨眼儿，
0: 停，会有计划的推迟两项方针，要继续执行供给制和地薪制，所以今年我们财政预算的总方针，既要顾及国防开支的紧迫性，又要保证财政状况和市场继续稳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前方胜利，后方稳固，相结合呢，稳步前进呢。
1: 要加强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现在看来，朝鲜这一仗，不是一两个战役就能结束的，要做长期准备。我们只能一面作战，一面建设国防，一面恢复经济，把作战与建设结合起来，边打边建。

0: 高总，
1: 杨森，
0: 怎么了？
1: 杨森呀，彭总统一个多月了，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了。
0: 哦，那就别打扰彭总，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咱们呀，就在这儿等着。嗯，
2: 啊，到了。
3: 哎，杨司令，
0: 彭总，彭总，嗯，再休息会儿吧。
4: 嘿嘿，休息。
2: 怎么样，点你到朝鲜来，没怪我吧？
0: 彭总，这是哪儿的话呀？好几个兵团啊，快挤破头了。嗯，我的后面还有杨昌武、杨勇。总理都说了，我们这叫三阳开泰。
2: 哎呀，得给你交个底儿啊，这美帝不是好打的，他们有三个特点呢，这火力猛，飞得高，跑得快。我们的战士呢，虽然是不怕苦，敢打敢拼，但是跟这个美帝硬碰硬啊，也是吃了不少亏的。
0: 前面几次战役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收获很大。朱老总一再嘱咐我们，既要有敢打的勇气，还要有能战的技巧。彭总，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您就布置任务吧。
2: 布置任务？哎呀，你们现在离三八线太远了，这次赶不上了。你们的任务啊，主要就是呢，要打好下次战役。兄弟部队，防空、防炮，还有反坦克的这些经验呢，先多问问。多学学。
0: 明白。
2: 还有一件事啊，战士们的这个补给都上来没有啊？朝鲜北边的天气啊，现在是很冷的。
0: 彭总您看，全都是新棉花絮的，暖和着呢。
2: 暖和着呢。就是这个衣服的问题啊，让宋时轮的九兵团是吃了大亏的。所以啊，有什么困难你不要给我藏着掖着，直接告诉我，我会全力帮你解决的。我这次到北京就是办这个事情。
0: 彭总，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0: 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陆师傅， 我闻到了你身上那股特殊的臭味儿。
1: 说什么呢？
0: 你把我背回来了吗？
1: 好兄弟，你能活着，我真是太高兴了。
2: 这麦克阿瑟准备把战线还要继续往北推呢。
3: 麦克阿瑟，麦克阿瑟还没被打疼啊！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

0: 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前不久，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由

0: 太原理工大学牵头完成，和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参与完成的两项技术，双双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从地下几百米的煤海深处到数据中心跳动的云端数据，这两项成果正是我省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生动注脚，也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了硬核底气。
1: 在太原理工大学矿山岩层控制及灾害防控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刚刚捧回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冯国瑞团队，正为这一台自主研发的设备对煤岩体事件做力学实验。这台设备历经十多年改造升级，能在实验室里还原井下几百米复杂的受力环境。而它要解决的是一个被全球矿业界困扰了上百年的问题：移煤怎么安全又精细地采出来？
2: 移煤前期受到了很多采动影响，处在复杂的应力状态，从实验室的角度把工程现场的反映出来。未来的话，我们可以在井下就把这个前兆信息作为预警。
1: 移煤不是废石，而是过去因技术安全所限被迫弃采的煤炭资源。目前我国煤炭资源整体回收率仅50%多，遗留总量接近产出总量，而我省主采的焦煤、无烟煤更是世界性稀缺煤种。一边是能源保供，一边是大量优质煤炭资源被遗存在地下，还有碳排放和地表沉陷隐患，保护性绿色低碳开采迫在眉睫。这个难题冯国瑞20多年前读博时就遇到了，当时一家煤矿来求助，剩下的煤太难采，不采可惜，采了怕出事儿。从这个具体问题出发，团队一头扎进移煤加煤层器开发的迷雾里。
3: 从实验室到数字模拟，一直到现场实测，那么到最后的工程示范，都遇到很多的难题。我们这个团队几十号老师，有学生20年磨一剑。
1: 创新不是修修补补的改进，而是颠覆性突破。他们把全省移煤资源、伴生煤层器分布整体摸排清楚，建立起高精度勘探与可采性精准判定体系，研发出整层移煤、快断移煤等成套绿色智能开采技术与装备，让移煤从难采弃采走向规模化、体系化、精采细采，形成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移煤开发中国方案，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最终完成稀缺优质移煤及煤层器绿色智能开发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这也是2025年度山西省唯一由本土单位牵头摘得的国家科技进步奖。
3: 对移煤开采这个世界历史难题，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体系，有超200项的发明专利。
1: 更硬核实力的是落地，20多年攻关，他们的成果已在国内93座煤矿以及俄罗斯、南非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推广应用，一代代年轻面孔接续进场，在前辈的肩膀上接棒前行。
4: 团队获得国家奖，对我们后续的自己的学术发展还有学术规划有很大的引领和驱动。相信我们这个团队肯定会做好前面的接力棒，继续发展。
3: 这项成果与山西省“十五五”规划在能源转型、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等方面的战略部署呢，高度契合，有力地支撑了推进煤炭智能绿色安全开采、深度对接煤层器开发利用，契合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有力地支撑“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山西台报道。
0: 住房承载着千家万户对家的期盼，从有房住到住好房，山西百姓的安居梦想正迎来全新升级。2025年5月，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今年6月，我省山西省好房子技术标准全流程住宅规范出台，将于9月1号正式落地。这把全新的标尺究竟有何不同？什么样的房子才算好房子？我们去一探究竟。
5: 从几何时，买房子看地段比价格是铁律，如今大家聊得更多的是卧室阳光足不足，楼上楼下隔音好不好，家门口有没有遛弯的地方。这些期待在这部好房子技术标准里都找到了回应，它以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为核心，为好房子画出了硬杠杠。
6: 针对山西省的这个气候特点、人文条件，把好房子的一些具体的技术

0: 措施制定出来，涵盖了从房子的选址、规划、设计，一直到绿色的建造，最后到智慧的运营、物业管理，就是住宅使用的全寿命期。
1: 那么，好房子技术标准这把新标尺究竟画下了哪些硬杠杠？几组数据带您直观感受。住宅层高最低不得低于3米，配套户式中央空调系统的建筑层高需不小于3.15米，卧室户型需规整方正，短边净尺寸不小于2.2米，每套住宅至少设置一间可摆放1.8米双人床的卧室，厨房需依照烹饪操作流线合理布局，单侧操作台长度不少于1.8米等等。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对日常生活的细致丈量，伴随着政策风向标，省城楼市迅速涌现出一批提升居住品质的创新项目。走进太原的好房子试点样板间，屋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通透敞亮，客厅开间超过3米，搭配超大采光窗，屋里亮亮堂堂。
2: 我们所有的户型全部都是全宽景落地窗，三玻两墙，后期的话呢，在家里有更多充沛的一个阳光跟观景效果。从这个层高层面的话呢，像新规的标准是3米，那我们家的层高的话呢是3.1米，高度空间更加的一个舒服。
1: 如果说套内居住空间的精雕细琢是刚需型好房子的点睛之笔，那么改善型好房子给出另一种答案。在太原滨河东路的一处楼盘，不仅层高做到了3.1至3.3米，还将绿氧新风系统和中央空调联动起来，同时配置中央净水设备，把山西省好房子技术标准倡导的绿色与智慧融入到每一口呼吸、每一滴水里。
3: 小区内呢，全部选用的田基前端过滤、终端净水、中央净水、中央冷水，确保呢每一户的这个用水都是一个安全、干净的。在厨房设计方面呢，我们采用的洗、切、炒、放这么一条烹饪流程，非常流畅。
1: 除了居住舒适度升级，新标准也锚定绿色低碳、长效宜居的发展方向。新标准明确要求新建住宅装配率不低于50%，大力推广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让房子从源头就自带环保基因，后期运维也更省心、更省钱。
4: 结合山西省冬季寒冷、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我们的房子专门强化了建筑保温、防渗、抗震、防火、防灾的一体化设计，针对性地解决北方住宅能耗高、墙体渗漏、保温性能差的错点，从建筑结构到细节设计全部贴合本地居住场景，实用性和适配性极强。
5: 炎炎夏日怎么玩才尽兴？从都市乐园到山林峡谷，从动感狂欢到静享清凉，山西的夏日总有一种打开方式能让您卸下燥热，玩得尽兴。
6: 这个夏天，太原方特变身清凉水世界，全新亮相的酷爽水浪大巡游、特色泼水主题花车首次与游客见面。巡游队伍一路踏水而来，水花伴着欢快的节奏，传递着清凉与快乐。
7: 暑假带上孩子过来玩了，那是非常过瘾。
8: 暑假放假来玩的，专门穿了泳衣，玩了漂流，还玩了那个海盗船。
9: 活动从7月1号一直延续到8月底，夜场全程不打烊。欢迎大家带上家人，约上您的好朋友一起来，在清凉的水花里和动感的节奏里度过一个畅快又难忘的夏天。
6: 游乐园里是动感狂欢，太原植物园则是清凉与静谧。彩虹隧道、国风瑞兽、海洋生物等特色景观精致灵动，游客漫步其间仿佛走进了夏日童话世界。
10: 第一次见花仙子的气球，我以前没有见过，它最漂亮。
6: 在长治八泉峡景区，太行山大峡谷独特的峡谷风光、舒适的气候环境，让这里成为夏日绝佳避暑胜地。游客们置身于绿水青山间，畅游峡谷，戏水纳凉，尽情享受太行山独有的惬意与清爽。
11: 八泉峡整个的环境给我的感觉非常的舒适，尤其是夏天山上特别的凉快，适合夏天的来这边游玩。
12: 这里的八泉之星是天空和大山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下打造的神奇爱心，特别震撼。
6: 夏日的大同火山群满目皆是绿意，处处透着清凉，一座座火山错落矗立在广袤的原野之上，辽阔的蓝天下草木繁盛，青山绵延，微风徐徐勾勒出一幅塞外独特的生态画卷。
13: 这个地方让我觉得

0: 心旷神怡，浑身充满了力量，因为这里可以拥抱大自然，让心情非常舒畅。
1: 有老人有小孩子嘛，玩都很开心，就是比较适应大多数人群。
2: 盛夏时节，晋城市庆水县推出云上下川立山音乐狂欢季，阳城县打造夜游西城星空帐篷露营季，特色文旅 IP 将音乐演出、山林避暑、实景演绎串联于一体，持续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3: 三界的清风配上这种现场的歌声，现场的观众跟着一起大合唱，那种氛围感真的是太棒太棒太棒了。
4: 我们是今天专程开车来这里的，然后上午逛了立山风景区，晚上又看了演唱会，觉得感觉很不错。
5: 通常我们办理银行相关业务都在银行网点的柜台，如今柜台不一定非要在网点里。当银行工作人员提着设备敲开家门，走进店铺，来到社区，金融服务就有了不一样的温度。
6: 一大早，山西银行工作人员敲开了客户郑玉莲老人的家门。80岁的郑玉莲腿脚不便，以前往返银行网点是他最犯愁的事儿。今年山西银行全新推出山银跑腿上门服务，专门面向行动不便、无暇到网点的客户提供基础业务办理。今天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就是为老人办理银行卡密码重置。
7: 你有问题你打电话，他们马上就来了，态度可好了。
6: 同样受益的还有小微商户，因为店里离不开人，大家很难抽出时间跑网点办业务，而银行工作人员把柜台搬到店里，着实让他们省心省事。
0: 以前员工办银行卡都得请假去，店里本来就人手紧，生意也耽误了不少，这次山西银行直接到店里来办，不耽误营业。
8: 我们主动走进客户家中和企业，将柜面服务延伸至客户所在地，真正实现服务多跑路，客户少跑腿。
6: 民生服务的温度往往藏在百姓的日常烟火里。在太原长治路支行，一场场一毛钱买菜的惠民活动的常态化开展，成了银行连接社区的纽带。
9: 这个离我们家也很近也方便，每个月搞这个活动挺好的。
10: 我们支行常态化开展惠民活动，居民仅需一毛钱就能领取新鲜蔬菜。我们希望借着这样微小实惠的服务，打通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6: 从坐等客户到主动上门，金融机构正以更接地气儿的方式，把金融活水引向最需要的地方，真正让金融服务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
5: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日看山西。
6: 昨天，我省发布2026年度“三支一扶”计划招募体检公告。本次体检对象从综合成绩达到65分及以上的考生中，严格按照岗位招募计划数等额确定。报考省灵草局、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吕梁市、晋中市、阳泉市岗位的考生，8月1号进行体检。报考太原市、长治市、晋城市、临汾市、运城市岗位的考生，8月2号进行体检。体检人员需在体检当日早晨6点前抵达省直机关滨河西路129号办公区，统一前往体检医院。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发布消息，今年1至6月，太原市区优良天数达122天，比去年同期增加5天，优良率为67.4%。重污染天数与去年同期持平，市区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8.874，同比下降2.68%。六项污染物平均浓度同比四降一升一持平，5个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率为80%。近日，文化保利润泽乡村之曲艺润情文化惠民送戏下乡活动再赴我省忻州市五台县与河曲县，为基层群众献上多场高规格、高品质的公益文艺盛宴，把更多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文艺作品和专业演出团队从城市剧院搬到更广阔的乡村大舞台。送戏下乡的同时，还在两地开展了文化大讲堂和公益专场演出。
5: 暑气蒸腾，而素有清凉山美誉的五台山，却以夏季平均气温仅17.9摄氏度的天然凉意，为游人送上沁人清凉。凭借温润宜人的气候、古韵悠然的建筑群落与满目苍翠的山林景致，这里正成为各地

0: 清幽空灵的诗意画卷，清风拂面，凉意宜人，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避暑观光。大家在山野清风与千年文脉间，尽享五台山独特的夏日风光。新洲台报道。
1: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0: 您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它是天天叫闹，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3: 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7: 便通它是天天叫闹，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
7: 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2: 9块9，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严萧也不是好惹的，他要想让你活命，就得给我们一个公道。
1: 这位大哥，我替我爹给你赔个不是。今天你先放了我们，待回庄后，我一定跟我爹说，让他不要再加害你们。
0: 那不行，我们已经跟踪你们半个多月了，就这样让你们走了，我没法跟弟兄们交代。
2: 对，是。
0: 小姐，我看你挺通情达理的，这样吧，你跟我们走，我保证不会伤害你。
1: 我不能跟你们走。
0: 哼，那就别怪我们动粗了，给我上！
3: 别杀！别杀！
0: 弟兄们，我们要的是船上那个丫头，与他们无干，不要难为他们。怎么样，小姐，下船吧。
1: 好，我跟你们走。
4: 小青姑娘，你不能跟他们去啊。
1: 回去告诉我爹，就说这都是报应。
4: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0: 走吧。
5: 等等。
1: 这里没你的事，你别说话。回到卧虎庄，你就说是我的朋友，我爹不会亏待你的。我们走吧。
5: 等等。
0: 小子，你到底想干什么？
5: 你不能把他带走。
0: 哼，小子，你算什么东西？看到那几个保镖了吗？连他们都躺下，就凭你？赶快滚回船上去！
1: 你还在这里干什么？快回去啊！
5: 他是我的朋友，放了他。
0: 我看你是放着安稳日子不过，想他娘挨揍！滚！
6: 弟兄们，不能让他们跑了！

0: 你放心吧，我们不会伤害你的，也不会把你交到我爹手里。只要摆脱了炎啸们的追赶，我就会放你走。你叫什么名字？
1: 庞四。
0: 庞大哥，你放心，我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办到的。回到卧虎庄，我会跟我爹讲，不要再迫害你们炎啸了。
1: 真的？
0: 当然真的。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听我的话。好了，你们把他带到舱中好好对待，不许难为他。
2: 是。姑娘，要说您真是个菩萨心肠，要换了我早把他给宰了。
0: 他们呢也是迫不得已。
2: 姑娘，真没看出来这呆头呆脑的主竟是个大高手，我还没见过武功这么高的人呢。
0: 快去吧。

0: 谢谢你，如果没有你，落到这群营销手中，我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1: 应该的。
0: 你不想对我说点什么？
1: 说什么？
0: 你的这身武功啊，啊，太可怕了，二十几个人一转眼全都倒在地上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功夫呢。
1: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0: 你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好的武功？
1: 当然知道，就像你知道手会拿东西，脚会走路一样。但他是怎么到我身上的，就想不起来了。
0: 面对那么多烟硝，出手救我，你不害怕吗？
1: 就是再多一些，对我来说也一样。你是我的朋友，我不能让烟硝把你带走。
0: 谢谢你。
1: 你怎么老说谢谢你？
0: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你真是个怪人。
1: 你说我从前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会不会是个杀人犯？
0: 就算是杀人犯，也是个好杀人犯。
1: 杀人犯还有好的？
0: 当然了，那要看他为什么杀人。
1: 干嘛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什么？
0: 没什么，我是想说，若不是白天我教你救气，今夜我就要和那些盐枭们在一起了。世上的事啊，就是这样，有因必有果，所以人还是应该多做些好事。你怎么了？你没事吧？啊？你怎么了？啊？怎么了？

0: 封可言叩见阁老，
1: 快快请起。好，哎，怎么，李将军还没有到？
0: 还没有到。有信送来吗？也没有。
1: 不应该呀，他已经走了20几日了，无论如何也该到了。说不定他在半途中发现了什么，一路追了下去。
0: 但是以前查案，元芳不也经常如此吗？嗯，也许吧。哦，冯大人，扬州的情形怎么样？与阁老所料完全相同。您没有露面，扬州的官吏感到非常恐慌，不知您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前天扬州刺史崔亮带了补品和礼物前来探病，其实就是探一探虚实。望阁老临行前的嘱托，将您微服私访之事。
2: 透露给他，并
0: 提起了回来之后要纠办漕运衙门和杨九成，他果然面色大变，急急赶回刺史府。
2: 好，好啊，这就叫计诈并用啊！让他们自己先动起来，我们的机会就来了。嗯，<笑>
0: 好叫阁老得知，卑职还收了一份厚礼。
2: 哦，
0: 您看。
2: 哦，今顾恺之亲笔，此物何止万金呢？崔亮可真是下了大本钱呢！啊，好，冯大人，立刻命人传下处置使大令，明日清晨要扬州及曹衙众官到码头停悬。是。 我们也该见一见扬州的官吏了。

0: 转运使，红凤阁鸾台平章制，狄仁杰大人到。
1: 臣扬州刺史崔亮，率扬州刺史府牙下僚属、扬州漕运使牙下僚属，恭请圣安。
2: 臣恭安。
3: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啊，刺史大人平身，众位请起。
3: 谢大人。

0: 请，好，
1: 请。
0: 阁老请。

0: 圣旨到，扬州众僚接旨。
1: 陈崔亮率扬州众僚恭候圣谕。
0: 奉天承谕，皇帝诏曰：古来圣王治世，皆重水利。自尧舜始而至禹，发天下之民，疏河道，因世岛，灭水患，通江河，以利天下。此所以历朝皆委贤良之臣，治河渎之故也。先朝蜀之诸葛，汉之李冰，皆为士。曹渠畅，则转运力，国脉顺而天下宁。然今漕运噩耗频传，邗沟屡发覆船异事，致令数百万官盐损折，船毁人亡，甚而以致运河梗阻，盐运滞顿。盐运者虽直货之属，然上连国之命脉，下牵黎庶民生，其责之重，重乎于泰山也。巡官不可轻忽，况封疆之利乎？扬州未在渠首，江淮枢纽未有重盐，因遣凤阁栾台平张氏狄仁杰，除江南道处置大使兼江淮都转运使兼校牵牛卫大将军李元芳，江淮督察使曾泰，工部侍郎封可言为其父，赴扬州整治吏治，严查覆船，速顿延误所至之处，如朕躬亲，钦此。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众位平身，
2: 谢大人。
1: 扬州刺史崔亮率众僚属参见处置使大人。
2: 叩谢大人。
0: 众位免礼，
2: 谢大人。
1: 久闻狄公英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
0: 啊，崔大人太客气了。
1: 阁老，卑职为您介绍扬州众僚。这位是扬州长史吴文登。
0: 啊，吴大人免礼。
1: 这位是扬州漕运使杨九成。
3: 见过大人。
0: 杨大人，本阁可是久闻大名啊。
1: 阁老，卑职已将刺史府腾空，作为处置使行辕，请阁老助臂。
0: 有劳崔大人，
1: 这些都是卑职分所当为，不劳阁老介怀。对了，日前听闻阁老染疾，不知已痊愈否？
0: 多成记挂，区区小疾已然全可。日前劳动崔大人亲身探视，狄某感激之至啊。
1: 亮不过是略尽人事，何劳狄公致谢啊？还有一事要向阁老禀告。
0: 何事啊？
1: 扬州城中有一位朝廷勋略引王元齐。
0: 对对，这位影王在平定徐敬业时为圣上出了大力，是本朝为数不多的异姓王之一。怎么，他今日因何未到啊？
1: 是这样，昨夜接到处置使大令后，影王给卑职传信说阁老代天巡牧，他本应亲自前往码头迎接，然半月前他感染麻疹，至今未愈。阁老也知道麻疹极易散播，因此影王深恐对大人健康不利，因而未敢前来。
0: 影王真是个细心之人呐。罢了，曾泰啊，
4: 大人，
0: 回去之后以我的名义具帖问候影王。
4: 是。
0: 诸位都知道， 本阁此次奉圣谕提调江淮，乃为查查邗沟覆船大案而来。两年来，邗沟屡发覆船之事，数百万担官盐无踪，运河梗阻，盐运不兴，圣上甚为忧虑。前次工部水部郎中李汉大人奉谕阜阳查案，却在山阳行馆之中自缢身亡，此事为邗沟覆船案又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且据本阁所知，迄今在邗沟翻覆的都是江淮转运使的运盐船队，盐船翻覆后，官府派船前往出事地点打捞，奇怪的是落水的官盐竟然全部消失无踪。不知情形是不是这样，漕运使杨大人？
3: 没人在。
0: 邗沟渠段归扬州漕运使该管，事发的种种细节杨大人应该最清楚。
3: 是，情况确如大人所说。
0: 扬州刺史崔大人，
1: 阁老，
0: 如此重要的情况，崔大人在给阁部的回文之中为什么没有提及啊？
1: 卑职也是事后才知道这个情况的，未曾及时上报，是卑职办事疏忽，该当责罚。
0: 是疏忽还是刻意隐瞒呢？
1: 阁老，卑职万死也不敢隐瞒真情。此事卑职是按照漕运使杨九成大人上报的遗文，一字不漏地抄送阁部，望阁老明察。
0: 哦，那就是说是杨大人在隐瞒真情喽。
3: 阁老，卑职有下情回禀。
0: 说。
3: 邗沟自前隋炀帝大业年间开通，至今已有百年，年久失修，河渠拥塞，水下淤泥沉积，暗礁丛生，翻船是很正常的事情。在此之前，邗沟区每年都要发生多起翻船事件，只是这一次盐船屡覆，这才上达天庭。
0: 哦，好一番说辞。邗沟年久失修，翻船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记得邗沟两岸有数千纤户，他们领受朝廷发给的护漕饷，应该就是负责修葺渠段、疏浚河道的。再有，朝廷每年拨给你的几百万两护渠款，又是做什么用的？
3: 大人，那些纤户刁钻顽劣，拿着朝廷的饷钱却贪婪耍滑，不肯出力啊。至于那点儿护渠款，对于邗沟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啊。
0: 哼，这几百万两银子却够尔等挥霍享用，骄奢淫逸。我来问你，护漕官王周是你的下属吧？
3: 正是。
0: 此贼率属下衙役在神都洛阳公然枪杀告状的纤户，被捕之后，他供述是你命他将告状的纤户们抓回扬州。每年朝廷拨发的户渠款都被尔等瓜分殆尽，还恬不知耻地美其名曰养廉钱，而发给两岸纤户的户渠饷则是被尔等三钱抽一，到最后干脆拒绝发放，这才致使纤户们富阳要饷，激发民变。这是王周的供状，你自己好好看看吧。

0: 阁老，此乃王州一面之词，怎能取信呢？不错，这些事情都是王州一人所做，眼见事发，他便将责任推到卑职的身上。阁老如若不信，便将王州传唤到堂，卑职与其当堂对质啊。
1: 数百万两户取款被私自瓜分，竟然会是王州这样一个小小的九品户曹官一人所为，这番话恐怕说到哪里都不会有人相信吧。杨大人，你以为本阁可欺吗？
0: 卑职不敢。
1: 而今王州已被人杀死灭口，恐怕无法前来与你对质。然而就凭王州亲自签供画押的供词，也足以将你送到三司接受拘问，这一点你心里应该最清楚。
0: 大人，这些事情卑职真的不知道啊，请大人明察。
1: 此事早晚会水落石出的。
0: 是。
1: 还是那个问题，

0: 请杨大人回答，为什么在邗沟翻覆的都是江淮盐铁转运使的运盐船队，而其他船只却通行无阻呢？
1: 大人，这不过是巧合，是意外，卑职也无法解释啊。
0: 呵呵，巧合意外，巧合达十数次之多，那就不是巧合了，当然更谈不上意外，这一切恐怕都是意料之内的事情吧。
1: 大人，此话从何说起啊？
0: 从何说起？就从那些落入水中神秘失踪的官盐说起。
1: 那些官盐是被水下暗流卷走，也许是融在了水中。大人，每次复船后卑职都亲自率人前往打捞，可什么也没捞上来呀。
0: 在事发几日之后再前去打捞，你当然什么也捞不上来，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
1: 捷足先登？这
0: 什么？难道本阁说错了吗？
1: 卑职不懂大人的意思。
0: 我来问你，你为何不在盐船翻覆的当夜或者第二天便率人前往事发地点打捞，而要等到几日之后呢？
1: 大人，卑职得知覆船的消息已至几日之后，这才……
0: 哼！身为曹衙主理，至今发生如此大案，竟在几日之后方才知晓，我看你这个官是做到头了。我再问你，盐船每次所载官盐达数十万担之多，是什么样的暗流才能将其全部卷走？而且如此大批官盐装在麻包之中，要多长时间才能融化在水中呢？
1: 大人，这都是冥冥之中的事，卑职怎能知道啊？
0: 而身领漕运重责，发生如此重案，竟然一问三不知，你知道吗？就凭这一点，本阁就可以将你当堂免官。来人呐！
1: 大人，邗沟覆船实属异事，不光是卑职难明原委，就连前来查案的李汉大人也因无法查明真相而自缢身亡，求大人明察。
0: 好一张利口啊！竟拿死去的李汉大人为自己开脱，真可以算得上是巧言令色。
1: 卑职不敢。
2: 阁老，杨大人见识不明，松散懈怠，有失察察，此却为大过，面官处置甚为合宜。然而今邗沟覆船的原委尚未查明，杨大人身领漕运，对邗沟渠段的情形最为熟悉，以卑职看来，是否命其代过立功，协助阁老查案，待真相大白后再做驱除。
3: 阁老，崔大人之言有理，望阁老三思。
0: 也罢，既然二位大人求情，今日便暂免处置。杨九成，
1: 卑职在。
0: 今后儿要小心行事。
1: 谨领大人教诲。
0: 散班之后，立刻向处置室专属交出曹衙所有账目，以备查查。
1: 是。
0: 起来吧。
1: 谢大人。
0: 崔大人。
2: 阁老，
0: 山阳刑馆中李汉大人的遗体现在何处存放？
2: 现存放在山阳县衙。
0: 怎么，刺史大人真的不知道？
2: 阁老，知道什么？
0: 山阳县令鲁吉英已下令将尸身焚毁了。
2: 这个鲁吉英怎得如此大胆，未经卑职许可竟敢私自焚烧钦差的遗体，真是岂有此理。
0: 李汉在山阳刑馆自缢，已令圣上甚为不乐，此次本阁奉旨南下，目的之一便是要查查他的死因。崔大人，而身为刺史，该当将尸身妥为保管。

0: 待本阁到后详验，怎可如此疏忽，竟将李汉大人的遗体置于县中，不闻不问，任由县官们随意处置，此非玩忽职守而合？
1: 是卑职办事疏忽，请阁老责罚。
0: 责罚就不必了，然日后行事再不可如此懈怠。
1: 谨领阁老教诲。
0: 李汉留下的那封绝命书以及其他遗物在哪里啊？
1: 回阁老，现都在州衙存放。
0: 回去后命人将所有证物送至本阁下处。
1: 是，卑职回衙后即刻就办。

0: 恩师，刚刚您在码头上的一番巧诈，令杨九成措手不及，捉襟见肘，对您提出的问题根本无法回答，最后这厮竟将事情推到冥冥之中，真是可笑之极呀。恩师，依您看来，杨九成是否参与了这个阴谋？
1: 而今证据不足，尚无法做出判断，但从此人今日的表现来看，他最起码是个知情者。
0: 要不要对杨九成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1: 不可操之过急。通过几日的调查，我们已经可以确定几点。第一，邗沟覆船并非意外，而是歹人精心策划的阴谋。第二，据冒三儿交代，一个名叫林阳的人招募水鬼，建起了北沟大仓，并负责倒运官盐。第三，歹人们将官盐运离扬州，藏匿起来。循着这一脉络，我们的下一步行动，首先是要摸清官盐究竟被运到了哪里。其次，搞清楚林阳的真实身份。只有查出这两点，案情才能取得重大的突破。
0: 我想，他们连夜将官盐运离北沟，就是为了将盐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也许这个地方，就是他们藏匿官盐之所。
1: 你说得很对，这一点应该可以确定。我想待狄春回来后，事情便会有些眉目。还有。今日我向崔亮提起鲁吉英私焚李汉遗体之事，他竟然都没有问一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这就说明在我们到来之前，他一定是事先与鲁吉英打好招呼，合谋串供。这是典型的欲盖弥彰之举。我有一种隐隐的预感，李汉之死与邗沟发生的阴谋有着紧密的关联，内中必有蹊跷，因此查查李汉的死因也是迫在眉睫。对了，查到红通贵方的所在了吗？
0: 冯大人亲自去布置了，还没有消息。
2: 阁老。曾大人。
1: 冯大人。怎么样，查到了吗？
2: 查到了，红通贵方在扬州城中的永昌坊内。好险呐。
3: 看到了吧，这就是狄仁杰。
2: 好厉害呀。今日多亏刺史大人相救，否则
3: 听狄仁杰的口气，他已经对邗沟覆船案产生了怀疑，而且他似乎知道有人在邗沟覆船后盗捞官盐。
2: 正是。大人，他是怎么知道的？
3: 难道北沟大仓已经暴露？
2: 什么？
3: 不行，通知宗主马上命人遣散北沟大仓的所有水鬼。
2: 是。
3: 文德
4: 在。
3: 刚刚狄仁杰果然问起了李汉的尸身，多亏我们未雨绸缪。

0: 侯某先到山阳封住了鲁基英的嘴，
1: 还是大人高明，料敌机先，防患于未然了。
0: 此后我们行事一定要加上万分小心。文登
1: 在，
0: 你命人严密监视处置使行员，只要县令一有举动立即向我禀告。
2: 是。
0: 还有，最近我们之间来往也不要过于密切，以免引起狄仁杰的怀疑。
3: 是。
4: 您到小号是办理存银取银还是飞钱呢？您，
5: 我怎么了？
4: 这张凭信怎么会在您手上？
5: 哦，那它应该属于谁呀？
4: 没什么，没什么，先生，您想怎么处置这笔钱呢？
5: 全部取出。
4: 什么？十万两全部取出？
5: 怎么不行吗？
4: 不，那倒不是，只是这笔钱数额太大了。先生，您知道到贵房兑取10000两现银就要提前3日告知我们，因此请您稍后，我请掌柜的和您谈。
5: 好啊，那你就快去吧。
4: 好。
0: 这位先生，您要对付这凭信上的10万两白银是吗？
5: 是啊，你是掌柜的？
0: 正是，毕姓周。
5: 只因有些急用，今日必须将银提走。
0: 先生，币号的存储只要过10000两的就要留底，您的凭信留的是李汉的名字，您就是李汉吗？
5: 不错，我就是李汉。
0: 可据我所知，这位存储李汉已经死了。
5: 你们的消息倒是灵通的很呐。
0: 不好意思。
5: 没什么，不过据我所知，贵方兑银不问身份，只靠凭信。怎么，你们红通贵方不是这样吗？
0: 这是，当然是。
5: 那我的凭信有什么可疑之处吗？
0: 没有。
5: 那就不用废话了，兑银吧。
0: 当然，不过这数额巨大，您可能要多等一会儿。
5: 不着急，我有的是时间。
0: 先拖着他，你马上向主人禀告，看看到底该怎么办。
4: 好，我去了。
6: 好了，你们继续监视。

0: 真是对不住，让先生久等了。怎么样了？没问题，10万两银子立即兑付。来呀！来，请先生验看银两。嗯，沈涛啊，
1: 这边来把那架子
2: 在。 你们将银子验看之后，引领他们将银箱装上马车。
0: 是啊，来，张
3: 柜的，哎，放这儿。这
2: 李汉已死的消息，你们是从何处得来的呀？
0: 好，
2: 这个先生，你就不必多问了。我们贵坊是最重信用，只要是持平信来兑银，不论是谁，都是一样的。
4: 记得我刚来这里的时候，你曾经说过啊，
2: 李汉曾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亲笔签名。正是。啊，
4: 看来你是认识李汉的，否则你也不会知道李汉已经死了。
2: 十五三十。我想问的是，这笔银子是李汉亲自存入扬州连号的吗？
4: 放到这边。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6: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7: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 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8: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 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五十。
8: 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

0: 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 享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

0: 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波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

0: 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

0: 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2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2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

0: 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 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7: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这李汉已死的消息你们是从何处得来的呀？
1: 这个先生您就不必多问了，我们贵坊是最重信用，只要是持平信来对银，不论是谁都是一样的。
0: 记得我刚来这里的时候你曾经说过，李汉曾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亲笔签名。
1: 正是
0: 啊。看来你是认识李汉的，否则你也不会知道李汉已经死了。
2: 一定放好啊！
3: 哎，好，
2: 别马路。
0: 我想问的是，这笔银子是李汉亲自存入扬州联号的吗？
1: 哎呀，先生，银子已经到手，你还问这些有用吗？
0: 当然有用。李汉之死与这笔银子有着很大的关联，而今钱落在了我的手中。不问清来龙去脉，我会内心不安的。
1: 我明白了，先生，咱们是新账履宣。我知道您定是一位朝廷的官人，对吧？
0: 你怎么知道？
1: 李汉是水泊郎中，如今他为这20万两银子死了。如果我所料不错，您定是调查此事的官员，想在暗中将这笔银子化为己有。怎么样，我猜得对吗？
0: 所以我才要问清楚啊，你是不是认识李汉？是不是李汉亲自将银子存入贵方的？
1: 是的，小的认识李大人，而且对他非常熟悉，正是李大人亲自将这20万两银子存入币号的。
0: 哦，这我就明白了
1: 啊。不过您放心，从今天开始，对于这笔银子，我们红铜贵坊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好，我们一言为定，事情结束之后我定有重谢、啊、
1: 多谢先生。
0: 我的身份是你的主人告诉你的吧？
1: 啊，什么？
0: 兑现10万两现银是大事，你定会向主人禀报，得到他的许可之后才能付钱，我说的不错吧？
1: 哎呀，先生，您真是神了，哎，一点不错。
0: 嗯，好了，我们是心照不宣啊，
1: 心照不宣，心照不宣，
0: 告辞。
1: 哎，好好好。大人怎么还不回来？
4: 应该快了。
0: 哦，
4: 大人，
5: 阁老，
0: 冯大人，
1: 怎么样？有何收获？
0: 据红铜贵坊掌柜所言，这20万两银子确实是李汉存入扬州联号的。
1: 看来李汉受贿这一点已经可以肯定了。
0: 哦，他还说，李汉在存银之时曾经留下了亲笔签名。
1: 哦哦，
0: 啊，怎么样，小宝？你跟踪红铜贵坊管事的有什么收获？
6: 大人，您真是料事如神。您进去不多一会儿，掌柜的和管事就从后门溜了出去。
1: 哦，
6: 两个人低声嘀咕了几句，管事快步离去，小的随后跟踪，发现他进了城南昌邑坊中的影王府。
1: 影王？是他？
6: 正是。约莫过了一刻的功夫，管事从王府出来，回到了贵坊。
0: 他肯定是带回了主人的口信，于是掌柜才将现银兑现交给了我。好，冯大人，小宝，你们先下去休息吧。啊，
1: 是是。
0: 看起来红铜贵坊的主人定然是影王。
5: 恩师，这影王是什么来历？
0: 哦，影王名叫袁琦，是本朝为数不多的异姓王之一。当年平定扬州长史徐敬业叛乱之时，替圣上出钱出力，很得圣上的喜爱。待乱平后，圣上许他永镇扬州。真想不到他竟然经营起如此庞大的贵坊。刚刚我与红铜贵坊掌柜交谈之时，发现了几个疑点。
5: 什么疑点？
0: 首先，他说这20万两银子是李汉亲自存入贵坊的，还留下了亲笔签名。
5: 恩师，这有什么可疑？
0: 你想一想，如果李汉真的收受了20万两银子的贿赂，他身为四品大员，又是奉御钦差，这种小事交给手下亲信去办也就是了，他为什么要亲自到贵方存银，还留下了自己的亲笔签名？
5: 有道理。
0: 第二个疑点，那个贵方掌柜竟然知道李汉的官职是水部郎中，这就更可疑了。就算李汉亲自到贵方存银，只要留下姓名便是，又怎会将自己的官职也告知贵方掌柜呢？这岂不是非常危险？李汉作为官场之人，绝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5: 不错。
0: 第三个疑点，他们既然知道李汉的死讯，此事乃朝廷绝密，贵方的生意人是从何处得知呢？通过这几点，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红通贵方与扬州官场一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对于李汉之死，他们肯定掌握着一些内情。
5: 什么内情？
0: 现在还不好说呀。哦，对了，曾太啊，李汉的绝命书以及其他遗物，崔亮送来了吗？
5: 送来了，就在桌子上。

0: 这就是李翰留下的那封绝命书。
1: 卷宗当中有没有李翰亲笔撰写的文书？
0: 有。这是李翰大人亲笔写给工部的遗文，还未及呈送便自缢身亡了。
1: 这封绝命书的字体笔迹与遗文上的完全相同，看起来这绝命书倒不是假的。
0: 这就怪了，既然李翰是在不知邗沟覆船的情况下自杀的，他又怎么会留下这样一封绝命书呢？
1: 此事的确是有些奇怪。

0: 想你是谁啊？
1: 不管怎么想，脑子里总是一片空白，似乎从前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只有一堆火，大火。
0: 你呀，就别再难为自己了。依我说啊，从今天起，你就改头换面，重新为人。
1: 说得轻巧，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不知为什么，我总有一种隐隐的不安，似乎有什么事情没有办完。
0: 是什么事情啊？
1: 哼，要是能想起来就好了。
0: 想不起来就别勉强，一切慢慢来。如果有一天你真能想起些什么，恐怕首先就会想到你自己是谁了。在这之前，你还是踏踏实实的随我回到卧虎庄，其他的等安顿下来再说。
2: 小青姑娘，你看过了一条船。啊，
3: 这船倒也奇怪，连个任标都没有，万一翻在湖里都不知是谁家的船。
2: 就是啊，哪怕挂个小旗儿也好啊。
4: 这好像是我们卧虎庄的船呐。
2: 啊，
0: 咱们庄上的船。
3: 老三，你也花了吧，咱卧虎庄的船哪能不带任标啊。
4: 你们不常在码头，不知旧里，这条趸船我在咱们庄上见过，肯定错不了。
0: 奇怪，咱们庄上的船怎么会从山阳方向过来？
4: 是啊，难道是运货的？不对呀，那边是洪泽湖，没这没电的，连个码头也没有啊。哎，你们看，又过来一条小船。
2: 啊，李将军。李将军，哎，李将军，
5: 这咱们喊的吗？
2: 李将军，
5: 你真奇怪啊！
2: 李将军，李将军，李将军，
0: 他喊什么呀？
4: 好像叫
2: 李将军，
4: 李将军，
0: 李将军。
4: 嗯，
0: 人家没跟咱们说话。好了，别看了，赶快烧饭吧。
4: 好，哎，
2: 李将军，
3: 李川，你在喊什么呢？
6: 你看到坐在船头那个男的了吗？好像是李将军。
3: 什么？李将军？不会吧，他怎么会在这儿呢？肯定是你看花眼了。
6: 也许吧。来，快点加把劲儿，跟上大趸船。
3: 好嘞。

0: 哎，吃饭了。哎，吃饭了。总是矮矮的叫你，连我都觉得别扭。再说，你连个名字也没有，回到庄上，我怎么和我爹说啊？
1: 随便起一个就行了。
0: 你倒是好打发。那是我给你起呢，还是自己来？
1: 听你的。
0: 好吧。你飘在运河里，是我们把你从水里救到船上的。哎，就叫水生吧。
1: 好，从今天开始。我就叫水生了。
0: 嗯。
2: 臣李翰再拜，前蒙圣恩，为查邗沟覆船事，而今世上未协，邗沟又起波澜，沿船翻覆，官沿损折。臣虽殚精竭虑，仍无法查之原委，实有辜圣上信任所托。

0: 恩师。
1: 哦，曾太啊，
0: 怎么还在想绝命书的事？
1: 是啊，我将这封绝命书上的笔迹字体与李翰亲笔撰写的遗文反复比对了多次，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难道这封绝命书真的是李翰所留？可是李翰在鲁吉英到来之前便已死去，他并不知道邗沟又发覆船事件，又怎么会写下这样一封绝命书呢？
0: 恩师，会不会在鲁吉英到来之前，有人便将邗沟覆船的事告诉了李翰，这才令其留书自尽？只是此人乃悄悄前来，守卫山阳行馆的卫士们没有发现罢了。
1: 不排除这种可能，但邗沟最后一次翻船是发生在山阳县境内，鲁吉英身为山阳县令，应该是最早得知此事的人。你想一想，还有谁能够比他更早知道？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人，那么此人一定就是袭击运盐船队的歹徒，他很可能利用轻功暗暗潜入山阳行馆。那么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此人找到了李翰，他会怎么做呢？
0: 将邗沟覆船的事告诉李翰，而后离去。
1: 如果事情是这样，李翰就已经知道邗沟覆船乃是歹人策划，那他为何还要在绝命书中说自己无法查出覆船原委，又为何要自尽呢？
0: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凶手先将此事告知李翰，再逼他写下绝命书，最后动手将李翰杀死，做成自缢的假现场？
1: 如果事情像你说的这样，凶手只需杀死李翰，做好假现场就足够了，完全不需要留下这封绝命书。
0: 却是为何？
1: 凶手逼李翰写绝命书的目的是什么？
0: 当然是为了误导我们，令我们相信李翰是因邗沟再发覆船事件而自缢身亡的。
1: 既然如此，凶手为什么不等鲁吉英到山阳行馆报信之后再动手呢？那时李翰已得知邗沟再发覆船事件，留书自缢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可是现在呢，李翰死在鲁吉英到行馆之前，却未卜先知地留下了这样一封绝命书，这不是更加引起我们的怀疑吗？而且凶手杀死李翰容易，可逼迫李翰亲笔写下这封绝命书，那可就难了。因为李翰既已知必死，

0: 不可能再替自己掘坟。不错，所以我才对这封绝命书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学生也觉得此信甚为突兀，可以说很不合理。恩师，会不会有人模仿笔迹呀？哼哼，
1: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可我仔细样看了很多遍。
0: 绝命书上的字迹与李翰手书从运笔力度到字尾勾画的轻重都完全相同，旁人不可能模仿得如此相像。可恩师，学生曾听人说起，江湖上有高手仿造本朝吴道子先生的画技，经装裱之后，机可乱真，连其本人也难以分辨。
1: 绘画与书法是不同的。先师阎立本大人便是丹青大家，他就曾经说过：“装裱。”
2: 恩师，您说什么？
1: 宗泰，

恩师，这哎，恩师，

0: 哎，是信纸，信纸。
1: 你看到了吧？这封绝命书是从李翰手书的其他文稿上剪下后拼凑在一起的，而后经过高手匠人的装裱，最终变成了可以乱真的证物。曾太呀，若不是你说到装裱点醒了我，我们恐怕还要为此困惑下去。
2: 真想不到事情竟然是这样。
1: 解开了这个谜团，再加上我们对山阳行馆勘察之后得出的结论，现在已经可以肯定，李翰绝非自缢而亡，而是被人设计谋杀的。而且从这封装裱精绝的书信来判断，凶手一定是经过了悉心策划和长时间的准备，才会对李翰施以最后一击。
2: 不错，如此精工细作的装裱功夫绝非一两日内可以完成。可恩师，这些歹人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做一件画蛇添足的事情呢？
1: 这一点是个谜呀，我也参详不透。难道背后尚有隐情？至少目前我们已经确定了李翰的死因，下面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查清凶手杀死李翰的动机，是因为分赃不均呢，还是杀人灭口？要搞清此事，李翰是否受贿就变成了至关重要的一点。
2: 红铜贵方便是此事的关键。
1: 一语中的。
2: 可怎样才能从红铜贵方套出实情呢？恩师，有办法了。
1: 宗泰，明日清晨你知会扬州司马，命他给我找来三具男尸。
2: 三具男尸？
1: 正是，而且每一具尸体都要穿上正四品的紫红色官袍。
2: 还要穿四品官袍？恩师，这是何意啊？
1: 我自有用处。

0: 几位军爷，你们这是？你就是洪坤贵坊的周掌柜。是，正是小人。奉处置使大人令，请周掌柜带上李汉大人的亲笔签名，赶赴行辕，听候询问。
1: 什么？处置使大人？
0: 少啰嗦，赶快带些东西跟我走。
2: 是。
0: 大人，周掌柜带到。
3: 叫他进来。
0: 是。跪下。
4: 小的洪通贵坊掌柜叩见处置使大人。
3: 起来说话。
4: 谢大人。啊，你
0: 大胆！
4: 你，小的该死，小的该死！昨日不知是大人驾临小号啊。
3: 好了好了，起来吧，周掌柜，不必害怕啊，起来回话。
4: 谢大人。
3: 是。东西带来了吗？
4: 带来了。这就是李大人在本号存银时在存底上的签名。
3: 周掌柜啊，你可是在欺瞒本官呢？
4: 啊，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3: 本官手中有李汉大人的亲笔签名，与这张存底上的签名完全不符，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自己看看。
4: 哎呀，小的也不知啊。
3: 在贵方之时，你自己所说的话还记得吧？你说是李大人亲自将20万两银子存进贵方，你非但见过李大人，还跟他很熟悉，是吧？
4: 是。
3: 好极了，你随我来。

0: 这三句诗身当中哪一句是李汉大人？
1: 这三个人都不是。
0: 你就这样一看就知道这三个人都不是？
1: 回大人，这里面没有李大人。
0: 胡说！你这该死的奴才，明明没有见过李大人，却谎言欺瞒本官，说什么是李汉亲自将银子存入贵方，又与李大人很熟，真是罪不容恕。来人！
1: 大人明鉴，这里面真的没有李大人呐。
0: 我知道，曾经有人对你说起李大人的尸身已被焚烧，不管谁让你认尸，你都说不是，对吧？
1: 小人不明白大人的意思。
0: 不明白？好啊，那我就来告诉你吧。李汉大人的尸身根本就没有被焚化，而是被他的仆人偷偷藏了起来，烧掉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尸体。
1: 什么另外一个人？
0: 实话告诉你，李汉大人的尸身就混在这三具尸体之内。你不是见过他吗？给本官指出来，否则今日本官就要断你个七官之罪，叫你身领重刑，供你认尸。
1: 是。
0: 怎么，认不出来？
1: 这个是？不，那个是。不，
0: 好了，别再胡猜了，你从来就没有见过李汉大人。
2: 大人，
0: 告诉他哪一位是你家李汉大人。
2: 这位就是我们家老

0: 怎么样，事到如今你还不说实话？大人，小的该死，小的该死，小的确实从未见过李汉大人呐。哼，那是何人将银子存入贵方的？根本没人到贵方存银。
1: 哦，
0: 此话怎讲？ 这笔钱是个陌生人带着主人的亲笔信，拿着一个叫林阳的商户手中的两张10万两的凭信，改成李汉的名字的。你是说林阳？正是，这位林阳也是贵方的老主顾，可却从未见过面。
1: 你的主人便是影王元启吧？正是。
0: 元启在信中是怎样说的？ 信里只是说，来人是他的朋友，要将林阳的两张凭信改成李汉的名字。本来按照贵方的规矩，必须要两个人同时到场，验明身份文牒，方能办理。可既然是主人来信，小的就不便多问了。
1: 嗯，那么李汉的字是谁签的？
0: 那是一个多月前。 主人告诉小的说，李汉大人死了，为保险起见，他要小的重做底单，是小的替李汉大人签下的名。
1: 他还告诉你，一旦有人来查，便说是李汉亲自前来存的银，对吧？
0: 正是，小的当时就说我没见过李大人，这一问不就露馅了？可主人说。
1: 不论谁让我认尸，我只说不是就行。为此，主人还赏了小的20两银子。明白了，全明白了。好了，周掌柜，你起来吧。
0: 谢大人。
1: 你的主人并没有骗你啊，
0: 李大人的尸身确实已经被焚化了啊。
1: 原来大人是在诈小的。本来，你已犯器官之罪，但念在你将实情和盘托出的份上，本官便不治你之罪。
0: 谢大人，
1: 你泄露了主人的机密，如果让他知悉，你应该明白他会怎么对付你。
0: 我
1: 知道回去以后应该怎样对你的主人交代吗？
0: 不知，你只要说，我请你进府辨认李汉的尸体，而你蒙混过关，其他一概不提，懂了吗？是是，小的懂了。嗯，
1: 来呀，
2: 在。
0: 赏周掌柜10两银子。
1: 不不，
0: 小的不敢。
1: 收下吧，也许日后我还用得着你。
0: 谢大人。
1: 啊，
0: 送周掌柜回去。
1: 是，请。来呀，把尸体抬走。
3: 是。
1: 李汉受贿之事，果然是有人栽赃陷害。真想不到，此事竟然又是林阳所为。
0: 这个神秘的林阳究竟是什么人呢？如果他是一介布衣江湖人物。
1: 绝不会有能力陷害官居四品的钦差李汉。
3: 恩师，您的意思是林阳是官场中人？
1: 很有可能。林阳这个名字，则是他使用的化名。而且栽赃李汉之事，还有一般蹊跷之处。是什么？你想一想，如果。
3: 没有影王元齐的协助，林阳怎能将平信轻易改为李汉的名字？
1: 也许此事影王并不知内情，只是与林阳是朋友，为了照顾关系，才给周掌柜写下了那封书信。那么李汉死后，他要周掌柜改写底单，夹带李汉签名，并要他遇到调查时。 声称曾经亲眼见过李汉，是李汉亲自将这20万两银子存入贵方。
0: 撒这个弥天大谎灾害李汉又算是什么呢？难道也是为了照顾关系？而最奇怪的一点是，扬州刺史崔亮在焚烧李汉遗体之后，为什么会专门将这个消息告诉颖王元吉？
2: 你是说灾害李汉之事，崔亮也有份？
0: 目前证据不足，仅凭这一点是无法断定崔亮的动机的。然而今李汉自缢案已基本清晰，在山阳刑馆暗格中搜出的两张10万两凭信，乃是林阳伙同红通贵方对其进行栽赃陷害，而李汉本人并未受贿，可以断定他是被以林阳为代表的庞大阴谋集团设计陷害而死。害死李汉之后，他们布置自杀的假现场，并制造伪证以混淆视听，这些人用心不可谓不深，手段不可谓不毒啊。
2: 恩师，学生以为李汉之死与邗沟覆船盗运官盐一案定然有着紧密的关联，他一定查知了什么内幕，这才迫使杨九成之流不得不对他痛下毒手。
0: 说得好，与我所想一致。看起来要破解整个案件，林阳是个关键人物。
2: 恩师，颖王曾帮助林阳灾害李汉，这就说明二人一定相识。可不可以直接讯问颖王？
0: 颖王元吉是圣上的故旧之臣，关系极为密切，不可轻动。仅凭周掌柜的几句话，非但无法从元吉口中得到真情，还会因此将周掌柜出卖。此人是我们埋在红通贵房的一颗钉子，日后会派上大用的。因此目前我们只能从官盐的下落查起，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呀。
3: 大人。
4: 什么事？
3: 大人，狄琛回来了。
4: 走去看看。
2: 怎么跟着跟着就跟丢了？
4: 就是
3: 啊，老爷。邓大人，
0: 张怀，
3: 邓大人，
0: 快说说情况怎么样。
5: 从河口镇别过后，我们便驾船赶往上沟村，果然如您所料，一个时辰后从北沟出来的快船载着官盐经过那里，小的率人随后跟上，大约跟了3-4个时辰，天光放亮之时，前面的船队离开了运河主道，进入一条港岔之中，小的率人随后紧追，整整一个白天北沟船队都在港岔之中行驶。小的查看地图，发现他们是转道进入了洪泽湖区。
2: 洪泽湖？
5: 正是，大概在傍晚左右，快船停在了洪泽湖中央的苇子荡尾。
0: 取地图来。
5: 是。老爷，就是这里。
0: 这里已是盱眙县境了。你来看，洪泽湖山阳段到明水店便已经进了盱眙县境，而狄春说的苇子荡在这里，早已经过了山阳管界。
2: 不错，苇子荡果然在盱眙县境。
0: 你继续说。
5: 我们躲在不远处的芦苇丛中观察，整整一夜都没有任何动静，大约是在第二天拂晓，一艘大船从正北方向开了过来。
0: 正北？
5: 对，
0: 也就是盱眙方向。
5: 正是。过了没多久，大船便停靠在北沟船队的旁边。

哎，拿近点，把板搭上。好，来，接着接。哎，接着，哎，你卡住了，卡住了。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个多时辰，彭春率人将快船上的官员全部搬上了大船，大船缓缓启动，向北而去。我们随后追赶。到了黄昏时分，大船驶进一片迷宫般的大港岔中，天亮着，我们还勉强能够跟上。可到了夜晚，大船在港岔的芦苇荡中七拐八绕，小的们便迷失了方向。
1: 跟丢了？
0: 是，小的没用。
1: 哈哈，难为你了。那么彭春和那些水鬼呢？
0: 哦，他们也都上了大船。
1: 哦，须臾。记得在河口镇审讯冒三时，他曾经交代，每一次他们将落水的官盐捞起之后存入大仓，过不了几日便会有一条大趸船来到北沟，将库存的官盐全部运走，而大趸船上的船工便是淮北口音。此次彭春将官盐运到了盱眙，而盱眙正是属于淮北地区。综合以上两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歹徒藏匿官盐之所，正是盱眙的某个地方。
2: 不错，
1: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便是突袭北沟大仓，抓捕林阳，以此作为突破口，顺藤摸瓜，揪出元凶，找回失踪的官盐，将这群丧心病狂、祸乱严政、危害百姓的逆党一网打尽。
2: 恩师，我们何时行动？
1: 事不宜迟，就在今夜。长官，
3: 在。大人，
1: 你马上持处置使大令，调集扬州水营的所有快船前往码头，天黑之后率卫队悄悄登船，整装待发。
3: 是。
0: 老爷，还有一件事，小的想和您说一说。
1: 什么事？
0: 这话还真不太好说，也许是小的看走了眼。
1: 哼，你究竟想说什么？但讲无妨。
0: 哦，那天傍晚时分，小的率人跟踪大趸船进入港岔之后，在岸边停靠的一条快船上，好像看到了李将军。
2: 啊，元芳？
0: 正是。
2: 你可看清楚了？
0: 当时天光渐暗，又是两船交错之时，他一下子就掠过去了。也许是小的看错了，可老爷您知道，小的对李将军可以说是太熟悉了，那身影，那体态，如果真的是我看走了眼，只能说明这个人与李将军实在太相像了。
2: 那后来呢？
0: 后来小的在船上大叫李将军的名字，他却好像没有听到。就这样，为怕耽误追踪，小的便没有停船。
2: 难道真的会是元芳？可他怎么会跑到洪泽湖中去呢？
4: 恩师，也许是狄春看差了。我想这世上不会有如此凑巧之事。再说如果那个人真是元芳，狄春喊他，他为什么不理睬呢？
2: 也许吧。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

0: 9.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9，9.99，真的9.99，我真的抢到了这百丰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9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9，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9就送百富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9。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9。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件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9，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1: 没错，
5: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1: 对，
5: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5: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1: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3000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1: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000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1: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000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 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5: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1: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5: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0: 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1: 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版，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您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富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只要9.9元就送百富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0: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4: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6: 死活不要在这里献祭上，快跑！
2: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正面是码头和两座大仓房，码头东面是水鬼们的聚集之所，西面是一片芦苇荡。战斗开始后，张怀
1: 在
0: 率第一队从正面攻击，迅速抢占码头和仓房。
1: 得令。
0: 李朗
2: 在
0: 率领第二队潜入西面的芦苇荡，从侧翼包抄，汇合张怀，消灭守卫大仓的黑衣人。
2: 得令。
0: 占领码头之后，小豹
3: 在
0: 率第三队迅速绕行到仓房的东面，将水鬼聚居之处团团包围。
2: 得令。
0: 沈涛
1: 在
0: 率第四队为后续，负责搜索抓捕残余之敌。
1: 得令。
0: 诸位，攻击展开后，各队要迅猛快捷，今夜勿将盘踞在北沟的歹徒一网打尽。

0: 记者，以盖免死。
1: 弟兄们，别听他的，给我杀！
2: 杀！
0: 带下去！
3: 是，
4: 走，
0: 起来！
5: 快走！哎呀
0: 呀呀！
5: 快！
0: 快！
1: 快点，别闪！
0: 轻点！
6: 好，
7: 赞！
6: 你立刻率队展开搜索，绝不能有漏网之鱼。
7: 是。
0: 走！大人，
6: 怎么样？
0: 守卫大仓的歹徒，除缴械纳降者外，已被全歼。
6: 好，你们辛苦了。
0: 过来，大人，此人是匪首。守卫大仓的歹徒便是由他指挥，跪下！
1: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6: 起来回话。
0: 站起来。
6: 你叫什么名字？
1: 小的彭秋啊。
6: 监库彭春，是你什么人呢、啊？
1: 大人怎知道彭春？
6: 你的话太多了，回答问题。
1: 是，彭春是小人的兄长。哦。
6: 你们的首领林阳现在何处啊？
1: 回大人。刚刚官军打来的时候，他还在最后的那间仓房中。
6: 他长得什么样子？
1: 个子不高，小眼睛，脸色很黑，汗下一部络腮胡须。
6: 听到了吧？
0: 听到了。
6: 立刻传令卫士，仔细搜索，一定要找到此人。
0: 是。走。
8: 恩师，林阳果然在这里。此人可算得上是本案的核心人物，抓到了他，上可以查清元凶主谋，下可以找到失踪的官员。恩师，看起来破解此案已是指日可待了。
0: 老爷，萧军头率第三队将水鬼聚居之所团团围住。
6: 好。哦，李春呐，
0: 啊，
6: 看好彭秋，待会儿抓到了林阳，还要他来辨认。
0: 是。
6: 走吧，我们到仓房里去看看。
0: 好。

0: 好大一座仓房啊，足可以盛下上百万担的官盐。
1: 是啊，与江淮盐铁转运时的盐领几乎完全一样。依次判断，建仓之人定然是熟知盐事。
0: 您是说林阳？
1: 昨日我们谈到，他竟能够伙同贵方灾害钦差李翰，而今夜我们又亲眼看到他建起的这座仓房居然与官家的盐领相同，这个林阳的身份实在是令人难以捉摸。
0: 恩师，您说的有道理，这个林阳很有可能是官面上的人。
1: 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能得到证实。
0: 恩师，这间屋子是做什么用的？
1: 这是供职业的管库休息时用的，在盐岭中称为宿房。奇怪，这宿房为何上锁呀？
0: 可能是因官盐已运离，仓房空置，此处已不需管库。
1: 也许吧。
0: 恩师，怎么了？
1: 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2: 没有，
3: 没有。
1: 李春，
4: 在，
1: 命人将房门打开。
4: 是，来人，
5: 在，
4: 将锁打开。
5: 是。
1: 李春啊，
4: 来，
1: 拿火把来。
4: 是，火把。啊，老爷，您看，
1: 你是什么人？你是何人？
6: 哼，少装糊涂！告诉你们，想耍什么诡计，一概没用。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
1: 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为何要杀你啊？
6: 你们不是铁手团的人？
1: 铁手团？
6: 你们是做什么的？
1: 我叫狄仁杰。
6: 狄仁杰？你是狄仁杰？
7: 无知女子，竟敢对大人直呼其名，真是岂有此理！
1: 怎么，你知道我？
6: 你真的是朝中宰府狄阁老？
1: 正是本阁。
6: 李元芳。
1: 什么？元芳？
6: 李元芳你认识吗？
1: 你是说元芳？他现在哪里？我明白了，你就是李翰大人的遗孀宁氏，对吗？
7: 你真的是宁氏？
6: 正是，妾身便是李翰之妻宁氏。
1: 李春，
4: 在，
1: 快快送马。
4: 是。
1: 元芳究竟在哪里？
7: 大人，
1: 什么事？
7: 卑职在后面的仓房里发现一个人，他自称是山阳县令鲁吉英。
1: 鲁吉英？
7: 正是。
6: 鲁大哥，他还活着。
1: 马上把他带到这儿来。
7: 是。
1: 我们出去吧。

0: 卑职鲁吉英叩见阁老曾大人。
1: 快快起来，不必多礼啊！起来，来吧，快松绑。是。
0: 阁老，您看看这个，
2: 这是元芳的笔迹啊！
0: 阁老，元芳，元芳他已经遇难了。
3: 什么？

0: 这是远方的绝笔，正是在迎宾一分手之时，远方留下了这张纸条。
1: 贤妹，陆兄，十日之内我必到山阳，可万一我没有来，那就说明我已经不在人世。
0: 哈，
1: 你二人便将此信拆看。
0: 元芳，你在说什么？这你……
1: 我是说万一。
2: 元芳兄，无论如何你也要到山阳与我们会合。
0: 元芳，答应我，你一定要来。
1: 记住我的话，避开官道，莫进阵殿。
3: 李先生，都准备好了？
1: 知道了。
3: 好，
1: 行动吧。
0: 元芳。

0: 二位倾心相交，是南方之幸。
1: 卑职万万没有想到，元芳他，他真的没有回来。
2: 他是为了救我，才遭遇歹徒的毒手，是我害了他。
0: 不要哭，不要哭，把整个事情的经过都告诉我。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三十年，请您节哀吧。
2: 那么，你们又是怎么被关到这北沟大仓的？还是我来说吧。李大人，您到山阳暗访的那天，正是我们与元芳约好的见面之期。鲁大哥将您送上船后，便赶到茶楼与妾身会合，共同等待元芳。没想到，等来的却是铁手团的杀手。
3: 龙峰和云姑，
1: 小妹，事不宜迟，你我立刻离开山阳，赶赴扬州，面见狄阁老，将密信交给他。
3: 嗯，好，我们马上动身。
1: 密信现在哪里？我已经收好了。你马上收拾一下，我回去取些随身的衣物，咱们立刻离开。
3: 别忙了，你们谁也走不了。怎么样？我说过，你逃不出我的手心。密信在哪儿？哼！你不回答没关系。从现在起，只要我问一遍，就剐他一刀；再问一遍。 就再刮一刀，你不交出密信，哼，就亲眼看着我们一刀刀将他活剐。你这个畜生！嗯，不要激怒我。好，放开他，我给你密信。
1: 小妹，你疯了！元芳可就是为了这封信才舍了自己的性命，你怎么能？
3: 想要密信就别再动弹。

0: 大师兄，我看这样，先将这二人押到北国大仓，哪儿非常隐秘，不易被人发现。待我们回到总堂，请宗主验明此信真伪之后，再行处置。
1: 好，一切全凭师妹。
0: 女士，两天前我们被带到了这里，分别关押，妾身还以为鲁大哥已被他们杀死。
1: 铁手团，元芳，他对我说，这个组织杀手如云，且非常隐秘，是从南北朝时的务必相部演化而来的。我听说过这个名字，据传闻，有很多大案都是铁手团做下的，可官府却从没有查到过任何蛛丝马迹，因此一直以来，铁手团只是个传说。 想不到，这个神秘的组织还真的存在。这群恶贼，若不将他们斩尽杀绝，我狄仁杰有何面目去见九泉之下的元芳？
2: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
1: 因为他们必须为此付出百倍的代价。好，夫人。
2: 李汉大人的那封密信中究竟写了些什么？
0: 密信上写了很多人名，还有数字。
2: 信，我和元芳都看了，上面记载了函沽副传前后，扬州官吏的受贿状况。上面有刺史崔亮、长史吴文登、漕运使杨九成以及刺史府衙署半数以上的官员。
1: 怎么？扬州刺史府半数以上官员受贿？是啊。
2: 真是令人痛心呐！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处心积虑谋害李汉大人的原因。
1: 不错，
2: 怎么，李大人真的是被人谋害致死的？
1: 正是。
2: 我早就有此怀疑，怎奈没有信任之人，不敢说出口而已。
1: 哦，
2: 卑职
1: 是第一个赶到山阳行馆的。
2: 李汉大人尸身的双脚，离椅子又两尺多远，这定然不是自缢身亡。而且，事发后，刺史崔大人命卑职立刻将尸身焚化。
1: 怎么？焚化尸身是崔亮下的令？
2: 正是。您来山阳之前，长史吴文登特意跑来，威迫利诱，要卑职将焚尸之责全部揽到我自己身上。
1: 原来是这样。
2: 其实，阁老在山阳之时，卑职真想将实情向您和盘托出，可又不知阁老与崔亮的关系就这样阴差阳错，否则密信也不会落入歹人之手。唉，都怨卑职，我对不起元芳。
1: 哎。

0: 此事怎能怪你？官场之上，谨慎从事，乃为官者之本。只可惜那封密信落入了歹人之手，而今是空口无凭，否则仅凭此一物，本阁就要让扬州这般贪官污吏粉身碎骨。
1: 大人，大人，
0: 什么事？
1: 方才搜查之时，找到了五六个面色黝黑、络腮胡须之人，符合林阳的形貌特征，请大人验看。
0: 现在何处？
1: 现在码头之上。
0: 嗯，将彭秋带到码头上。
1: 是。
0: 走，去看看。

0: 你要是敢说谎，我就把你杀了。
1: 是，
0: 你记住，在这北沟大仓，不光你一个人认识他。如果你胆敢谎言欺诈，立刻斩首示众。
1: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0: 去吧。
1: 是。
0: 都不是林阳，
2: 你能肯定？绝对肯定。
0: 张怀，
1: 在。有没有漏网之鱼？没有。离开这里必须坐船，沈涛已派四队卫士严守周围水面的各个岔口，迄今尚未发现有人逃离。
0: 林阳是一直住在这里，还是最近才到的？
1: 回大人，应该是几天前到的。
0: 应该？难道你没有看到他来吗？
1: 林阳的行踪非常诡秘，来的时候我们也不知他是怎么来的，走也不知何时离开，就连我哥哥彭春也摸不到踪迹。你要是不信，可以问问其他被俘的人。
0: 你过来，
1: 他说的是真话吗？
3: 大人，
1: 彭队长说的都是真的，大仓从来没有人见过林头领是怎么来的。
0: 把他们都带下去。
4: 是，
1: 走走，快走走。
0: 你刚刚说，今天晚上还见到了林阳，是吗？
1: 正是。他还对小的说明天要离开这里，要小的严密看守聚集在这里的水鬼，绝不能让他们出去生事。只要发现有人逃离，格杀勿论。
0: 这大仓中还有何处可以藏身？
1: 嗯，
0: 除这两个大仓房，就剩下水鬼们的驻地了。
1: 张怀。
0: 大人，你去传我大令，命消报帅卫士严查水鬼驻地，掘地三尺也要找到林阳。
1: 是。
0: 到
1: 北沟之前，你们是做什么的？
3: 我们这些人都是绿林中人，大多数靠打家劫舍为生，后来才被林阳招到此处。
0: 林阳最近到北沟大仓来是做什么？
1: 哦，他是来看看最后一批官盐运走没有。
0: 我听说每次将盐运离扬州，都是由盱眙那边派大趸船前来，可为什么这一次却要你们用快船运送啊？
1: 嗨，这批官盐是最后一次山阳副船时捞起的，已经在这里存放两个月了。
0: 哦，
1: 为什么不运走？最近风声很紧，上面说将盐暂时存放在这里，等风声过了再运。 可没想到前几天朝廷派来了一位处置使大人，说是特别的厉害。这下子林头令他们可慌了手脚，连夜赶到北沟，命我哥彭春组织人手将官盐连夜运走。
0: 哦，原来是这样。
1: 那些大趸船将官盐运到了什么地方？
0: 只知道是在盱眙附近，具体是哪儿可就不知道了。
1: 李郎，
0: 哎，
1: 将他们押下去，好生看管。
0: 是，
1: 走。
5: 奇怪呀，这个林阳难道会水遁不成？竟然无缘无故不见了踪迹。
6: 阁老，
5: 您说的林阳是不是黑脸、络腮胡须？
1: 正是。
5: 我和宁贤妹被押到这里的第二天见过此人。
0: 哦。
5: 还有，我听旁人都叫他林头领。
1: 真没想到，突袭大仓没有抓到林阳，却救出了你和李夫人，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5: 若不是阁老搭救，卑职和宁前辈便再无活命之理。
0: 得知你和夫人得救，九泉之下的元方也会感到欣慰。

0: 干什么你？
1: 你差点扭断我的手腕，你还问我干什么？
0: 偷偷摸摸的，谁知道是你？
1: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我怕你被雨淋的，给你送斗笠来了。怎么，你不打算向我道歉啊？困着向我道歉？
0: 对不起。
1: 真没意思，让你道歉你就道歉，就像傻瓜一样。
0: 快回去睡吧。
1: 我就不。明天就要到卧虎庄了。你知道我爹是做什么的吗？你想知道吗？我偏要告诉你，我爹是贩卖私盐的。你知道吗？私自卖盐是犯法的。你是摇头鸡还是点头鸭？怎么就知道摇头点头点头摇头啊？
0: 你爹犯法卖私盐，我听明白了。
1: 为了独霸淮北盐市，他整日里带着手下打打杀杀，跟官府斗，也跟盐枭斗，为此得罪了好多人。我劝他，他也不听，我一气之下就跑了出来。不许再摇头或点头，你必须要回答，懂吗？
0: 懂。
1: 我娘死得早，爹一手将我和姐姐抚养成人，从小就教我二人武功。你别看我这三脚猫的功夫不咋地，我姐可厉害的紧啊。不过好像没有你厉害。
0: 懂。
1: 只可惜姐姐也和我爹一样做了绿林的买卖，听说我爹还被他管呢。
0: 懂。
1: 你掉井里了，懂懂懂的。
0: 不是你让我回答懂吗？
1: 好了好了，你听我说就行了。我姐姐叫云姑，日后你会见到她的。叹什么气啊？是不是我说的你不爱听啊？
0: 不是，想到了别的。
1: 想到了什么？你干嘛老说半句话，吊人胃口啊？说呀！
0: 我在想，今后怎么办？
1: 什么今后怎么办啊？
0: 我不能一辈子住在卧虎庄。
1: 为什么？
0: 更不能做一辈子傻瓜。
1: 对不起。刚刚我说你是傻瓜，是逗你玩的。其实你一点都不傻。
0: 我没有怪你，我是傻瓜。
1: 水胜，你别着急，总有一天你会想起从前的事情。
0: 但愿吧。

0: 宗主，出了什么事？
1: 今夜，接铁手团细作传来的消息，敌人杰率卫士突袭了北沟大仓。
0: 什么？他怎么会知道北沟大仓的所在？现在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宗主，上次您对我说，宁氏和鲁吉英关押在北沟大仓之中，
1: 正是。
0: 这二人不会落到狄仁杰的手中吧？
1: 而今，狄仁杰刚刚返回扬州，详细情形还无从得知。但李汉的那封密信已经取回，即使这二人被狄仁杰救出，也不过是空口无凭，能奈你何呀？
0: 哎呀，不错，幸亏密信及时取回，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是啊，
0: 我说今天下午姓狄的，发下处置使大令，调集水营快船。
1: 原来是冲着北沟大仓去的。最后一批官员已经运往盱眙，狄仁杰抢走的不过是个空仓。而今最重要的是，林阳的情形究竟怎么样？一旦他被狄仁杰抓获，那我们的状况可就大大的不妙了。因此。 今夜我要亲自出马，暗探处置使行员。二位，我之所以将你们请来，就是要告诉你，自即日起，立刻停止一切活动，深居简出，等候我的消息。
0: 请宗主放心。

0: 还是总裁啊，还没有睡，
1: 睡不着啊，还是喝杯茶吧。
0: 严芳和你先后跟随于我总共有十多年了吧。除了危险我没有给过你们什么，还记得吗？元芳总是开玩笑说吃上我一顿真是不容易，可现在我真想把我身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请他吃上一顿，可他却再也回不来了，再也回不来了。
1: 恩师，您
0: 元芳总是叫我大人，可我知道其实在他心中将我当成了父辈，可是我这个父辈又为他做了什么呢？生与死我总是让他选择后者。幽州是这样，湖州是这样，崇州也是这样，这一次他终于没有回来，我能说什么呢？我还能说什么呢？是我太自私了。
1: 恩师，您别再自责了，我想元芳在九泉之下也不愿意看到您这个样子。
0: 你说的对，自责是于事无补的，元芳是为了国家，为社稷，为黎民百姓献出了生命，他无愧于大将军的称号，无愧于大侠的称号，无愧于

0: 大英雄的称号。如果说此刻我的心中还有一丝欣慰，那就是替元芳感到自豪。如果说此刻我心中还有什么比悲伤更加强烈，那就是仇恨。我发誓，残害元芳的人会付出最沉重的代价。
1: 此次突袭北国大仓，未能将林阳抓捕归案，恩师，我们下面该怎么办？
0: 现在只有沿着官言的去向穷追不舍，直至查清楚歹徒们的藏言之所。你想一想，他们处心积虑袭击言传的目的是什么？
1: 当然是为了谋劫官言。
0: 不错，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找到了言，那就相当于用匕首戳进了他们的软肋。到那时，什么林阳、铁手团，还有筹划此事的元凶巨鳄，都会从幕后跳出来，一一暴露在我们的面前。
1: 据今夜彭秋交代，官言被运到盱眙附近，
0: 因此我们下一步的行动便是尽速赶往盱眙，查出官言的下落。

0: 韩大哥，由这儿往西几十里就进入卧虎庄的地面了，你就在这儿下船吧。
1: 姑娘，你以德报怨，真是天下少有的厚道人。这一路之上我都想过了，不管我们严萧与你爹葛天霸有多么深的过节，但你我永远都是朋友。
0: 韩大哥，谢谢你。我还是那句话，我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办到的。
1: 姑娘，卧虎镇以东40里的焦王祠是我们穷严萧的栖身之所，这可是严萧们的绝密，我告诉你，你可千万不要告诉你爹啊。
0: 放心吧，我不会的。
1: 这么说吧，只要姑娘有用得着庞四的地方，一声召唤，庞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兄弟，你的功夫我佩服，咱们后会有期。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金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 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九块九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块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7: 对，
6: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块9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块。

0: 送给观众朋友们。
1: 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2: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5: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

0: 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1: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管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管的推广宣传员，
2: 只要9.9元
1: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管，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管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2: 百福银管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管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管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管、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1: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管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0: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0: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2: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九块九，九块九，真的九块九，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分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九块九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九块九，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分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九块九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9: 打个电话只要九块九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8: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九块九，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九块九。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九块九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九块九，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各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九块九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1: 妈，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

0: 要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姑娘，卧虎镇以东40里的焦王祠是我们穷岩霄的栖身之所，这可是岩霄们的绝密，我告诉你，你可千万不要告诉你爹啊。
1: 放心吧，我不会的。
0: 这么说吧，只要姑娘有用得着庞四的地方，一声召唤，庞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兄弟，你的功夫我佩服，咱们后会有期。

0: 就要到卧虎庄了。说句实话，我真不想回去。
1: 那就别回去。
0: 你倒是挺实在的，我离家半年多了，也不能永远不回去啊。其实我还是挺想我爹的。
1: 那还说什么，赶快回去吧。
0: 你呀，就像个木头人，

0: 说什么都是白搭。三哥，开船。
1: 好。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来，什么事？运盐的大趸船已经到了离此40里的卧虎镇东，押船的北沟大仓监库彭春派人来见小，问大船今夜是不是就开进码头。
3: 你马上告诉来人，就说近日风声很紧，让大趸船千万不要开进卧虎庄，找个隐蔽的所在将船停下，等我的消息。
2: 老爷，这是何意呀？
3: 多嘴，还不快去。
2: 是，
3: 请慢。
2: 老爷，你还有什么吩咐？
3: 今夜你亲自前去面见彭春，告知此事，将大趸船引到安全之处藏匿起来。
1: 是。哎，
4: 大哥，小弟现场了。
3: 好，好刀法，好刀法。
4: 老六练得好，真不愧是咱卧虎庄的第一高手啊。
1: 大哥，六弟这趟刀练得真是绝了，依我看天下练刀的也就属他了。
3: 老六啊，真想不到你的刀法竟如此精湛，难怪鬼刀王邓通的名头在江湖上是这般的响亮啊。
4: 小弟惭愧啊。
3: 两年来咱们卧虎庄凭借自己的实力，靠着众家弟兄四处流血拼杀，几场恶战使官岩望而止步，岩霄销声匿迹，山阳以北8个县的岩市已被我们牢牢控制在手中，上面对我们非常满意啊，这几日就要派使者前来慰劳大家。
5: 全仗大哥统领有方，咱卧虎庄才有今日。
6: 大哥，上面的人虽然厉害，缺了咱们弟兄，在盱眙的地面上照样玩不转。
4: 说什么铁手团高手如云，依我看呢，咱们六弟邓通就不输给他们。
6: 多谢夸奖。
3: 众家弟兄，今天傍晚老哥在卧虎堂摆下宴席，大家都来，咱们不醉不归。
7: 老爷，小姐回来了。
8: 小姐回来了。
3: 她现在在哪儿？
7: 刚刚下了船，已经朝卧虎堂来了。
3: 安鱼儿。
9: 爹，爹，
10: 你可算是回来了。这半年来爹派人四处寻找你的下落。
9: 爹，是我不好，我不该偷偷地跑出去，以后我再也不会了。
10: 你呀，就是太任性了。
3: 好，爹也答应你，你和邓通的婚事爹再不提了。
9: 你要说话算数。
6: 小青啊，你总算回来了，这半年多来不要说大哥担心，就是我这心里也担心得不得了啊。
9: 谢谢，我出去了跟你又没有关系，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3: 青儿啊，这半年来你都到什么地方去了？
9: 坐着船来回游荡呗。爹，我回头再跟你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来，爹，这是水生，水生，这是我爹。
3: 你是哪里人士？做何营生啊？
11: 我不知道。
6: 啊？不知道？连自己是哪里人都不知道？敢莫是个傻子吧？
9: 爹，水生是个可怜人，当时他漂浮在运河之上，是我恰巧经过那里，才将他捞了起来。醒来后，以前的事情他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3: 哦，是这样。
9: 爹，我们在运河畔遇到歹人袭击，多亏了水生救了我的性命。
3: 哦，是什么歹人胆敢袭击我的女儿？
9: 哎呀，您就别问了，我这不是平平安安的回来了吗？
3: 啊，小伙子，谢谢你。
11: 他是我朋友，这是应该的。
9: 爹，水生失去了记忆，无家可归，我想让他在咱们庄中住下，你给他安排个执事吧。
3: 这
9: 怎么了爹，这么大的一个庄子难道还容不下一个水生？
3: 好吧，我答应。
9: 谢谢爹。
4: 小子，你算是交了好运了，还不快谢谢我大哥。
9: 邓叔叔，平地上也站不稳，敢莫是瘸子不成啊？水生，还不快谢谢我爹。
11: 谢谢
3: 啊。青儿啊，
9: 嗯，
3: 你和葛彪带水生到西院安排的住下。
9: 爹，我想让水生住在东院，这样离我近一点。
3: 啊，那随你便吧。
9: 谢谢爹。走吧。哎，
4: 今儿老六是怎么了？踢别人，自己都飞出去了。
12: 我看他五迷三道的，刚才就莫名其妙的向前栽了两步，现在倒好，当着大伙的面练起摔打功来了啊！
13: 就是，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不是看到小青姑娘站都站不住了？
4: 哎，刘弟，
13: 是不是故意做给岳父大人看呢？
9: 呀！哎，
14: 走！哎，刘弟，哎，走！
15: 哎呀，这是工匠，这是工手啊，这人好像认识你啊，不是你，不是你，是你啊，你儿子。
6: 你要做什么？
11: 你为什么要杀我？
6: 我
9: 水生，我们走吧。
7: 老六，你也太不给大哥面子了，今天小青姑娘刚刚回来，你就当着所有人动起了刀子，这算什么呀？
4: 就是啊，人家小伙子也没惹你，你这是做什么呀？
3: 等通，
6: 大哥，
3: 你眼中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
6: 大哥，小弟对不住。
3: 没出息的东西，我的脸都给你丢尽了。回去，给我滚回房里去好好想想。
4: 这小伙子练的是什么功夫啊？要说六弟也算是高手了，怎么没两下子就叫人把刀给夺了？
16: 是啊，咱们这一帮练家子谁也没看出门道来。
17: 不是咱们没看出门道，是人家太快了。
16: 对对对，
17: 是啊。

0: 来，婶婶，这就是东院，只有你一个人住，你愿意住哪一间都可以。
1: 就这间吧。
0: 你还挺聪明，选了间正房。走，来，其实之前我给你准备的就是这间屋，你看衣服都给你准备好了。
1: 谢谢。哎，刚刚动刀子那个人是谁呀？
0: 哦，他叫邓通，是我爹的手下。本来我爹是想要将我许配给他，可我死活不答应，这才偷跑了出去。
1: 可是我又没有惹他，他为什么这么生气？
0: 你真不明白啊？
1: 哦，
0: 你就是个笨蛋，不明白自己慢慢想吧。好了，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回去收拾收拾。

0: 爹，
1: 晴儿，
0: 爹，您在等我？
1: 是啊，晴儿，爹问你点事儿。
0: 爹，您坐。
1: 哎，晴儿，那个水生究竟是什么人呢？
0: 我不是对您说过了吗？怎么，有什么不对吗？
1: 啊，那倒没有，只是他那身功夫。
0: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身功夫是哪儿来的。
1: 哦，他真的失去了记忆？
0: 是啊。爹，您是怎么了？东问西问的，难道连我的话您都不相信啊？
1: 哎，倒不是不相信你，只是有他这种功夫的人绝不会是等闲之辈啊。
0: 不管他从前是谁，他现在就是水生。
1: 嗯，青儿啊，你可能还不知道，你爹做的是多么大的事情。江湖上想要我死的人很多呀、啊。我是怕你年幼轻信，经验不足，而有人恰恰就是要利用你这一点，打入卧虎中。
0: 你是说水生？我救起他的时候，他已是奄奄一息，当时我们都以为他死了，差点又将他扔回到河里。爹，这怎么可能装得出来啊？
1: 哎，我并不是真的怀疑水生，只是有些担心。这样吧，你容我再观察他一下，而后再给他安排指示。
0: 那好吧。
1: 嗯，好孩子。
0: 哎，爹、我还有一件事儿要和您讲。
1: 哎，说吧。
0: 那些盐枭都是穷苦人出身，提着脑袋干了这行，不过是为了能混顿饱饭。求您让手下放过他们，给他们留一条活路，行吗？
1: 在运河上劫持你的那些歹人，就是那些盐枭吧？
0: 您怎么知道？
1: 从你的话当中我就听出来了，你是我的女儿嘛。
0: 是的，可他们也是被你逼得走投无路啊。
1: 这群该死的盐枭。
0: 爹，那些盐枭都是可怜人，你就发发善心放过他们吧。
1: 这些事情你不懂，也不是你该管的。
0: 爹，你再考虑考虑啊。
1: 这些盐枭的头子叫庞四，
0: 他是我朋友。
1: 哦，你能联系到他？
0: 也许吧。
1: 好吧，如果你能联系到庞四，就请他到卧虎庄来，此事我要和他面谈。
0: 真的？
1: 嗯。
0: 那你不许骗我。
1: 哎，当然，爹什么时候骗过你？
0: 谢谢爹。
1: 好了，你刚回来，好好休息，我走了。
0: 嗯。

0: 啊，老爷。
1: 啊，戈壁鳌，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那个水生有哪一点不大对劲
0: 儿。哦，
1: 尤其是他那身奇绝的武功。如果他真是个失去记忆的傻子，能为我所用，那当然最好。就凭他那一身功夫，十个邓通骑快马追三年也追不上。有了他，还有什么事是咱们办不成的？而且，铁手团那些人对咱们也得高看一眼。
0: 不错。
1: 然而，如果他是装疯卖傻，接近小青，伺机打入庄中，企图谋夺我严氏的江湖豪强，或者是官府的暗线，那他那身功夫就成了祸害。
0: 老爷，您的意思是？
1: 派人日夜监视东院，只要发现水生有任何异动，立刻杀了他。
0: 可小姐那边？
1: 哎，青儿是个孩子，不要管她，照我的吩咐办。
0: 可老爷，凭水生的功夫，咱们庄里头恐怕没有人能杀得了他吧？
1: 笨蛋，明的不行不能来暗的，动刀不行还不能下毒。
0: 哦，小的明白了。可派谁去监视他呢？一般的仆庸恐怕很难胜任，就是勉强去做，也只怕会吊儿郎当、玩忽懈怠。让庄中的头目们去做吧，这种小事好像又有些说不过去呀。
1: 这件事你就不用管了，我自有办法。
0: 嗯，
1: 今日还有一件事令我觉得非常意外。
0: 是什么？
1: 不知什么原因，青儿竟然与严枭头子庞四成了好朋友。
0: 哦，
1: 而且我敢肯定，他知道严枭们的驻地，
0: 是真的。
1: 两年了，这些严枭神出鬼没，屡屡钻我们的空子。咱们的盐，批给各地盐商就要200文一斗，可这些穷棒子把盐卖到老百姓手里才100文一斗。盐商没了钱赚，咱们的信用也就没了，谁还和咱们做生意？所以现在官府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这些盐枭。我一直发愁找不到这群穷棒子的驻地，想不到此事竟然会落到我女儿身上，真是天助我也。我假意答应青儿要和庞四谈谈，我想他定会去送信，只要青儿出庄，你便派人盯上。
0: 老爷高明啊，找到严修们的住处，而后将他们一网打尽，永绝后患。
1: 不只是杀死他们，我还要利用这些严修做成一件大事，这叫一箭双雕。
0: 哦，什么大事？
1: 你会明白的。
2: 进来，
3: 先生。小姐说，这是您获救的时候穿的衣服，已经晾干了，让小的送过来。
2: 放这儿吧。

南方，谨笑牵牛卫大将军。这是我的东西，牵牛卫大将军李元芳。

0: 哎，
1: 你们看看啊，这昔日的大运河千帆竞渡，何等繁华，而今却是一片萧条肃杀之下，真是令人痛心呐、
2: 啊！还不是韩国覆船闹的，漕运梗阻，河道封闭，所有船只禁止通航。好好的一条大运河，您看看，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
3: 恩师，昨日学生查看地理图，自扬州至盱眙，路途颇为遥远，仅水路就有400余里。

0: 要几日方能到达。
1: 是啊，而今运河梗阻，漕运不兴，南延无法北运，扬州到山阳尚有陆路可通，可到盱眙却被洪泽湖阻断，真不知盱眙以北的盐况如何呀。
2: 阁老，卑职曾听人说起，停运以来，盱眙以北地区食盐紧缺，盐价上涨，也不知是真是假。
1: 嗯，我也曾听当地老百姓说起，但愿此次盱眙之行能够有所收获。

0: 卧虎庄的人还没来？没有，不应该啊。送信的人已经走了几个时辰了，该回来了，不会出什么事吧？
1: 彭大哥放心，送信的是他们卧虎庄的人，熟门熟路，绝不会出什么事。
0: 下去吧。
1: 是。

0: 庞大哥，我们卧虎庄的大总管葛彪现在门外，请他进来。
1: 是。
0: 足下可是葛总管，正是，兄弟是北沟大仓监库庞春，奉林阳大哥之命押送库存的最后一批官盐到此，请葛总管验看。庞兄弟，不忙验看，葛庄主让小弟给您带来口信儿。最近。
1: 卧虎庄附近常有官府的密探出没，因此大顿船不能贸然进庄，否则一旦消息走漏，后果不堪设想啊！
0: 官府密探，正是。如此怎生奈何？葛庄主吩咐先将大船停到安全之所，彭兄弟恐怕还要辛苦一下。静候几日，待风声过后，再押船进庄。
2: 这临行前。
0: 林阳大哥再三叮嘱，将盐送到立可返回，他还等着回信呢。
1: 事起突然也是无可奈何呀。彭兄弟只能委屈一下了。哎，这50两银子是葛庄主的一点意思，请兄弟笑纳。
0: 这个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1: 哎，区区几两银子不成敬意，兄弟切莫推辞。
0: 那小弟就愧领了。
1: 嗯，
0: 也罢。
1: 既然庄中不便，那小弟便再等几日。好，彭兄弟真是爽快人呐！小弟得家主谢过了。
0: 哎呀，都是自家人，葛总管太客气了。刚听您说要把船驶到安全之所，不知是哪里？
1: 哦，就是离此不到10里的飞云浦，那里港岔环绕，芦苇丛生，甚为隐蔽。请兄弟放心，所有给养银水，小弟明日便派人送到。
0: 啊。 可小弟对此处地形不熟，烦劳葛总管带路。
1: 嘿嘿，何须到劳，分内之事。那我们就起航吧。
0: 啊，请。

0: 怎么不到卧虎堂与众家兄弟吃酒了？
1: 小弟没脸去。
0: 哎，你呀，岁数一大把，行事却和孩子一样。那水生不过是初来乍到，

0: 怎能与你我兄弟多年的感情相提并论？我的心里当然是向着你的，可你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给我下不来台，叫我怎么处置？
1: 大哥，我错了，小弟今后再也不敢了。
0: 我们兄弟间情同手足，那是任何人也代替不了的。但你不能总是意气用事，男子汉大丈夫做事。

0: 冰儿的脾气，当时就是因为不答应这桩婚事，她才偷偷的跑了出去。
1: 柯大哥，自古婚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您说句话不就行了吗？
0: 小青的娘死得早，我又常年在江湖行走，从小就亏欠青儿很多，心中甚是有愧呀。因此在这婚姻之事上，我也不好过分忤逆她的心意。
1: 柯大哥，您知道小弟从心里爱上了小青啊。
0: 我知道。哎，今日在卧虎堂外，我发现青儿对这个新来的水生好像很是亲热。你我之间情深意重，我自然是向着你的，怕只怕万一青儿动了心，那可就……
1: 大哥，您有什么办法救救小弟啊？
0: 六弟，你先坐下。
1: 啊，哎，请。
0: 嗯。其实我也不太相信这个水生，你知道咱们卧虎庄的生意是越做越大，外面想要我们死的人也越来越多，我总有一种感觉，这个水生会不会是假装失忆欺骗青儿，伺机潜入我卧虎庄中的卧底呀。
1: 大哥说的一点也不错，此人一定就是卧底，否则就凭他那身精绝的武功，怎么会被人扔进运河之中，又怎么会对小青如此的俯首帖耳？
0: 是啊，这正是我的怀疑。
1: 大哥，杀了他。
0: 哎，你又来了，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能够随便动手杀人？再说了，无凭无据的杀了他，对青儿怎么交代？
1: 哎呀，大哥，那您说怎么办？
0: 如果有个信得过又有能为的弟兄替我去监视他，只要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咱们便立刻动手除掉祸害，到那时证据确凿，我对青儿也有个交代。
1: 哎，大哥，那我去啊。
0: 这监视不分昼夜，可是个苦差事，你是庄中当家的，我怎么能让你去做这等事呢？
1: 哎呀，大哥，咱们是亲兄弟，为您赴汤蹈火小弟都愿意，更别说这点小事了。
0: 你真要去？
1: 哎呀，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
0: 可有一点，只能暗查，绝不能打草惊蛇，更不能莽撞行事。
1: 大哥，您放心吧。

0: 兴许能早点恢复记忆。
1: 我倒希望你还是不要恢复记忆的好。
0: 为什么？
1: 你丧失记忆之后，睁开眼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我，因此现在你只有我一个朋友，对不对？
0: 嗯。
1: 可如果你想起了从前的事情，那我就不再是唯一的了，也许还有比我对你更好的朋友，也许你还有老婆，也许还有很多女孩子都喜欢你，也许……
0: 行了，别也许了。也许我这一辈子也想不起自己是谁。
1: 那太好了。
0: 这有什么好？
1: 我就是觉得很好。你也得说好，快说。你这臭家伙，
0: 哎，
1: 马上说好，要不然把你耳朵拧下来。
0: 你就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吗？
1: 不能，整天阴阳怪气的，不知想些什么。快说好啊，否则今天绝不与你善罢甘休。
0: 好，
1: 这还差不多，饶了你。从救你到现在，还没见你笑过呢。哎，你笑一个给我看看。快点笑一个，
0: 求求你，
1: 快一点，
0: 求求你别再闹了，让我安静安静行吗？
1: 不行，必须得笑，快一点，快一点。

0: 的妈呀，你这是笑吗？我就是哭都比你好看。哎，笑了。你呀，陈天英的一张脸这不是五个人瞧半个月的。你知道什么叫十五个人瞧半个月吗？
1: 一个人瞧一天。
0: 你也知道啊。好了，你转过身来，我有正经事跟你说。今天下午我把严小敏的事儿跟我爹说了，他答应要和庞四谈谈。
1: 是吗？
0: 今夜我要去一趟焦王祠，把这件事儿告诉庞四。你光点头有什么用啊？表个态呀。
1: 什么态？
0: 愿意和我一起去啊？
1: 还用我去？
0: 那当然，你是我的大保镖啊。怎么了？又想起什么了？
1: 今天我在衣服里找到了一个小本子，上边写着一个名字，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真名。
0: 哦，给我看看。李元芳，检校千牛卫大将军，正三品上。李元芳？
1: 难道这是我从前的名字？
0: 什么叫检校千牛卫大将军啊？
1: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0: 难道是牵牛的？牵牛的

0: 也许这是别人的东西，只不过在你身上而已。
1: 可能吧。我在默想之时，脑海里经常出现一张脸，很熟悉。
0: 啊，是女的吗？
1: 是男的，是个老人。他的脸胖胖的，慈眉善眼，汗下还留着长须。
0: 也许是你爹。
1: 可能吧。我醒来之后什么也记不起，唯一能想到的就是那一片大火和这位老人家。
2: 真是岂有此理。
3: 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3: 事情办得怎么样？
4: 按老爷的意思都办妥了。大盾船藏在了飞云浦内。
3: 好，办得好。
4: 老爷，您这是怎么了？
3: 哼，辛辛苦苦为铁手团卖命几年，只分得了20万两银子，真是欺人太甚。
4: 老爷，您就想开点吧。铁手团财大势大，高手如云，咱们惹不起人家。
3: 哼，他铁手团再厉害，卖盐还不得靠咱们卧虎庄啊？盐在我葛天霸手中，他能奈我何？
4: 老爷，悄声，别让人听见了。
3: 葛彪啊，知道为什么不让大盾船开进我们卧虎庄吗？
4: 小的正想问老爷，您到底想做什么呀？啊，老爷，此事要让铁手团知道了，咱们可就是死路一条啊。
3: 怕什么，只要找到个替死鬼带咱们出头，便可大功告成。
4: 可到哪儿去找这个替死鬼呢？
3: 放心，我心中早有计谋。
4: 什么计谋？
3: 严萧。
5: 谁？
0: 是我，小青。

0: 水生，快起来。
1: 去哪儿？
0: 我们去焦王祠见庞四。
1: 哦。到焦王祠见庞四，为什么偷偷摸摸的？
0: 不能让我爹知道严小们的落脚之处。
1: 哦。
0: 走吧。
1: 嗯。

0: 老爷，
1: 怎么了，狗彪？刚刚邓通来报，说水生玉小姐从后院马厩中牵走两匹马，奔后门而去。
2: 哦，后门，
3: 对，
2: 这一定是青儿暗出武装，给他的严萧朋友庞四送信去了。
0: 哦，
2: 邓通呢？
0: 你随后跟上了。
2: 好，非常好。只待邓通回报，立即行动。
0: 是。

0: 刚刚那樵夫说，绿岔道走左边，再向前十余里便到焦王祠了，快走吧。怎么了水生，你这会儿发什么呆呀？你想什么呢，快走吧。
1: 下来。
0: 下来，下来做什么？
1: 我让你下来自有道理。
0: 水生你别再闹了啊！
1: 下来。
0: 你到底怎么了？好好好，我下来行了吧？说吧，你要干什么？
1: 站。
0: 哎，马，我水生，你这是做什么？你知道天黑前我们要赶到焦王祠为庞嗣送信的，你现在把马赶跑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啊？你倒说话呀！
1: 过来。
0: 哎，你干什么？你到底要做什么？
1: 藏好。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

0: 价等等。本档请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九块九，真的九块九，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他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

0: 一万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
2: 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
1: 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

0: 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富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富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2: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
2: 口感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

0: 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1: 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版，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富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只要9.9元就送百富银碗3000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5: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0: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000套，
5: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

0: 电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奴仆们，你们既然不愿意跟我到山里去，那就在这等着吧，等共产党来解放你们。

0: 我把面纱撩起来呀、啊。
1: 撩吧，别让爸爸看见你。
0: 那乌鲁子，
1: 嗯，
0: 你看，咱们俩就是在这儿认识的。
1: 嗯。

须能想到经验会在冰山下落脚，这都是真主的安排。

0: 啊，怨不得这个天气这么好呢，原来是个吉庆的日子啊。哦，
1: 啊，这是真主的恩赐啊。年轻人到哪儿去啊？
0: 我到萨利尔山口。
1: 哦哦，咱们是一个链子上的骆驼，到一个地方聚齐啊。
0: 啊，原来是邻居啊。

0: 你好，向您祝贺。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啊？
1: 解放军战士阿米尔。啊！<笑>你们好，祝贺你们，愿你们俩像明克尔的冰封一样白头到老。
2: 那乌鲁兹，古兰丹姆。

0: 大叔，
1: 啊，
0: 新娘子是什么地方人呢？
1: 远了，邺城。
0: 邺城，她怎么到这边来的？
1: 新娘子是我亲家的干女儿，说起她来，嗨，两世为人了。好，到家了。

我说班长，你往优胜区里丢羊，你扔我干什么？就这一回。

0: 你好，
1: 我是阿米尔，新战士阿米尔报道。
0: 哎，我三班长高顺，不是排长。好，欢迎你。
2: 放心，
0: 有，你陪这位阿米尔同志回驻地。
2: 是，欢迎你。

0: 赛马结束，赛马结束，结束了。哎，行啊，你的马术啊，比我也差不了多少啊。怪不得排长。
1: 杜大兴，
0: 有什么紧急情况吗？没有啊，
1: 没有。
0: 为什么不爱护马？

0: 报告排长，新战士阿米尔报道。我是二班长，任洪亮。哦，排长叫我欢迎你。
1: 你好，
0: 你好。走吧，
1: 好。

0: 啊，你是从指挥部调来的阿米尔同志吧？报告，这是一班长黄继春同志，欢迎你，走吧。
1: 阿米尔同志，啊，你一路上遇到些什么情况？
2: 情况很重要，得面向排长汇报。
1: 行啊，像样。

0: 喂，哦，指挥部啊，他啊已经进院子了。排长，我正跟他握手呢。是。哎，啊，指挥部的信件
1: 啊，信呢？
0: 排长，我
2: 你先去吃点饭，待会儿我再找你啊。
0: 是。
3: 走吧。
4: 你们看，真新鲜啊，在沙里尔高原上能养活花。我看呐，就跟白天出星星一样，不可能啊！
5: 你的脸呐，就跟沙里尔高原一样，一毛不长啊！
4: 不要拿人家缺陷开玩笑嘛！
2: 你看，你看，又是你！
6: 流窜在沙里尔山区的国民党残匪，趁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之际，蠢蠢欲动，企图出山叛乱。望你们加强沙里尔山口的警戒，待时机成熟，予以一网打尽。据分析，在你们的驻地附近，很可能有潜伏下的匪特，望提高警惕，与当地群众加强联系。另外，指挥部已派侦查员卡拉同志进山侦查，必要时可给予协助。
7: 卡拉！啊，杨排长啊，跟我到沙里尔山去逛一逛吧。
0: 不行啊，我可没有你那个工作自由哦。只要是有热闹的地方，你都可以去。
7: 那你就喝不着我的羊奶，也听不到我的热袜子了。
0: 啊，没关系，你呀，顶多去一个半月，那儿一下雪，你就得回来，馋不死我的。哎，不过你可得小心点，别把热袜子的琴弦弹断了。山里可没有会做琴弦的塔什麦提啊。
7: 断不了。除非我遭到不幸。卡拉，小心点啊！杨排长，你放心吧，回来见。
0: 好，回来见。
2: 这家，哎呀，快走吧，咱们去晚了看不见热闹了啊。

祝你们俩白头到老。祝您早抱孙子。乡亲们，这是我们新来的塔吉克族战士阿米尔。

0: 夫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你。
1: 可能啊。
0: 家乡。
1: 邺城。
0: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呢？

0: 你认不认识一个被他叔叔卖掉给人当奴仆的古兰旦姆？
1: 古兰旦姆，你仔细看一看，我是阿米尔。

0: 孩子，
1: 共产党的孩子，共产党的，你醒醒啊！你怎么了，共产党的？
2: 晚了。

0: 院长，我……
1: 好了，回去谈吧。这事儿挺复杂的，弄不好就会影响军民关系。

0: 姑娘，天晚了，你该休息了。
1: 嗯。
0: 卡拉，别着急呀，卡拉，等我慢慢的劝他，一定让他成为你终身的伴侣。
2: 陛下明珠殿告，我已稳妥地进入潜伏点，待机侦察凶窝，巴洛特杰以前把凶窝图送到。
3: 哦，江汉蛋，这回你就不用担心你的地下明珠了啊！谁啊？

0: 哦，麦如里，你的眼睛和耳朵已经成了多余的东西了。
1: 真主人召唤他。
2: 真主，
3: 江汉达尔，江汉达尔先生，这可不是杀人的地方啊。
0: 江汉达尔，算了，一只羔羊能怎么样？
1: 尊贵的热力普，这是个祸根。
3: 尊敬的热力普先生，您已经把他赐给了老奴，他已经成为老奴的命根子了。
1: 你这老色鬼，玫瑰色迷住了你的眼睛。
3: 不不，他是真主赐给老奴的智慧和希望。
0: 哎，好了好了，江汉蛋儿，世上有一块顽石，不会影响你的地下明珠。
3: 看来我江汉蛋儿还不如一个才来半年的老奴仆。
0: 哎，江汉蛋儿，你不知道阿曼巴依。
4: 阿曼巴依伯伯，咱们赶快逃走吧。哎，
3: 傻孩子，要是能逃走啊，咱们早就逃走了。就怕一出山口遇见解放军，把咱们当坏人抓起来啊。要是有人能证明咱们是好人，那就好了。哎，我看卡拉好像是有点来历，你探探他的口气，他要是能认识解放军，那就好了。
5: 共军现正忙于抵抗韩国战场上的联合国军无力西攻，只要我们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吃掉沙脸山口共军的这一个排，打出山去就会有许多人投降了，到那时就可以趁势直捣南疆，占领哈市。
1: 珍珠什么时候到这儿？
5: 等山里的兵力集结起来，等地下明珠。
1: 好啊，玉行家先生。
6: 阿米尔，
7: 哟，
6: 排长命令你三天之内备会，不准丢失，不准泄密啊！
7: 是。

0: 阿明，
1: 哟，
0: 走啊，跟我再熟悉一下地形去。
1: 是。
0: 呵呵，好啊，愿这两盆花和你一样，在萨里尔扎根长大。走吧。啊，古兰丹姆，早晨好。
2: 您好。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

0: 只要九块九。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阿米尔，
1: 哟，
0: 看见了吗？人家本来和拿乌柱子挺好的，横不愣子出来个你，这事儿就闹得复杂化了。劝劝他，把你们俩那一段来个总结，啊？
1: 是。

0: 排长，
1: 嗯，
0: 我不能去。
1: 为什么？
0: 弄不好我怕沾上。排长，算了吧，离他远点就行了。
1: 呵，你倒简单，弄不好就是军民关系，懂吗？去。

0: 古兰丹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纳乌鲁兹很爱你，你们俩会很幸福的。我爱纳乌鲁兹，更爱你。你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 你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是离婚，还是逃走？
1: 哎，不行不行，我向你声明，咱们俩没关系。
0: 你好狠心的。

0: 姑娘大妹，你听我说呀，我现在是个解放军战士，咱们俩关系是小，军民关系是大呀，你明白吧？
1: 你不会把这个脱掉吧？哎，阿明，没事回家玩去。什么作风？
0: 就是。

0: 当初你那么爱我，火烧眉毛的要嫁给我，可过门没三天半，女人呐，女人，是他妈毒蛇。
1: 我是嫁给你的，不是卖给你的。
0: 你是我老婆，你就应该守本分。
1: 本分。
0: 珍珠啊，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1: 过吧，过吧，过一天算一天。
2: 新婚夫妻吵什么呀？
3: 爸爸，他骂我是毒蛇。
2: 好了，孩子，别哭了，出去散散心。爸爸给你出气，啊？
4: 拿五路子，别看你结婚成了家，你要是做出了蠢事儿，哼，我还是一样揍你。
0: 爸爸，他跟解放军。
4: 胡说，解放军没有那样人。
0: 我亲眼看见他。

0: 站住！
1: 我，古兰丹姆。
0: 干什么来了？
1: 找杨排长。
0: 排长睡觉了，你明天来吧。
1: 阿米尔，咱们俩可别成了冤家呀。
0: 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只知道履行我的职责。

0: 我是李大。
1: 嗯。
0: 进去。
1: 张班长，
0: 走。
1: 陈国来，他们进来。
0: 是。

0: 啊，贵客临门，请到上屋吧。
1: 打搅您了，杨排长。<笑>哪儿的话呢？请吧。请坐吧。杨排长，我要和拿乌鲁子离婚，他打了我了。为什么呀？因为我喜欢阿米尔。
2: 哎呀，这个事儿，杨排长，你是这儿的大干部，你别说话。我哪是什么大干部？
3: 排长，新郎找新娘子来了。
4: 解放军没你这样的，勾引人家老妇。 赶快把他给我交出来，不然我的鞭子可不认人。塔吉克的鞭子不是打自己人的。纳乌鲁子同志，我跟你再说一遍，请你相信，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

0: 再见。
1: 再见。
2: 绊马庄子，多余的人。
3: 苗路子，住手！
4: 爸爸，你看这多丢人，他追到这儿来打我。
3: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蠢东西！哎呦，那是爸爸，你大叔，给我滚回去！
1: 杨排长，你都看见了，我可是没有袒护我的儿子。
3: 大叔，你放心，我绝不会骗护我们的战士。
1: 大叔，这是误会啊！
3: 少说话。
1: 大叔，可不能让喜悦和烦恼搞昏了我们的头脑啊！这儿可是沙里尔的伤口啊。明天到我这做客，啊！

0: 哼，爱情这个玩意儿还挺厉害呢。嗯，
1: 哪儿打枪？喂，二号岗哨报告，刚才打死一名向山里送地。

0: 哼，今天里里外外倒挺热闹啊。嗯，怎么这么巧呢？也好，我正找不着练兵的好机会。排长，这事儿我看怎么办？明天呢？
1: 好，就这样。派人向上级汇报。别叫了，明天有人放你们。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无组织无纪律，哎，哪一行业也不好干呐。
2: 兰丹姆。

0: 阿面啊，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1: 我的嗓子，
0: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0: 顺风不顺耳。
1: 好，好，
0: 唱得好，好。阿玲啊，我问你个问题，你和古兰达姆分别8-9年了，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达姆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达姆呢？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2: 我喜欢小时候的古兰丹姆。
0: 不不不，不是真心话。哎，咱们现在就当他没有结婚，没有丈夫。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你是大的小的都爱啊？
2: 不，我不喜欢大的。
0: 为什么呢？
2: 他变了，
0: 变丑了。
2: 不，他比小时候爱哭了。
0: 哭？哪个女孩子不爱哭啊？
2: 哭，他和别人哭的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这怎么说呢？
0: 好像他眼睛后边还有一个眼睛。
2: 呵，真复杂。
0: 可惜呀，我没有谈过恋爱，体会不了里边的奥妙。
3: 地下明珠电告：送熊窝图的人被共军打死，几个重要的熊窝尚未侦查到，我出境困难，望电视。
4: 巴鲁托节就要到了，时间不等人呢。
5: 强汉达尔，
6: 强汉达尔不在，老奴去找。

1: 买入里，只要你能够答应做我的妻子，我会忘记死去的古力巴尔。
0: 不，
1: 那我可就不能留下你这个祸根。
0: 哎，李兴家杀人了！哎呀呀呀呀！李兴家先生，这有事好商量。 何必杀人呢？
1: 你少管闲事，离远点。<笑>李兴家先生，我可提醒你，这儿可是伊斯玛利亚的子孙放牧的地方，大天白日的，<笑>我可是为了你好啊。<笑>

0: 谢谢你了，卡了。我说姑娘，你为什么不像小鸟似的飞去呢？
1: 飞向哪儿？
0: 飞过冰山，飞回你久别的家乡啊！
1: 路上有熊窝，他们会把我当坏人抓起来。
0: 什么？熊窝？
1: 解放军的岗哨。哦。
0: 热力普他们没出山，就是等着山口那边送来熊窝图。啊，卡了，阿门巴伊说你有来历，救救我吧。嗯，但愿我能帮助你飞过冰山。
2: 哎，买人窝里。
0: 我说姑娘。 这个老头为什么总跟着你呢？他总在保护我，是我的恩人。哦，姑娘，主人要水了，你赶快送回去吧。嗯。卡拉，嗯，你好啊，你好。怎么样，能有希望吗？
3: 班长，啊，从后边上来一个女人，哪儿？整天，是。
4: 站住！啊，新娘子。啊，三班长啊，什么作风？
3: 什么？什么作风？你说我什么作风？
4: 我也没和别人拉拉扯扯的。
3: 拉拉扯扯又怎么样？我爱他，我爱他。

0: 我爱他，怎么样？不许你爱他，更不许他爱你，这是纪律。哎，干起来了，走，咱们去劝劝。哎，班长，让警惕，不许乱动。
1: 哎呀，你在群众纪律面前犯自由主义。哎，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呢？
0: 我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就阿米尔一个亲人。得得得得得得，亲不亲的我管不着。刚才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阿米尔他不在这儿，我证明，阿米尔啊，是不在这儿。你看，哎，不在洞里边待着，你跑出来干什么？班长，这耍态度可不对呀。

那都让阿米尔勾引人家，哎，就是嘛！警惕，警惕，警惕个鬼呀！

0: 阿米尔，锻炼不是一天的事儿，你下山去吧。
1: 没关系，就是喘不上气来。
2: 班长，
1: 你快看，后边上来一个女人。
2: 古兰代姆，你好啊！你好，我当是阿米尔呢。是啊，穿戴都一样，难免认错呀。你找阿米尔，什么事儿了？
1: 私事。
2: 哦，嘿嘿嘿，古兰代姆，我看你有点傻。 你想，阿米尔在山上到处巡逻，你上哪儿去找他呀？就是找见，他正在执勤，能搭理你吗？啊？那他什么时候才不巡逻呀？这叫我怎么说呢？这么说吧。 眼下呢，是睡觉的时候不巡逻，将来呢，是世界上没有敌人的时候不巡逻。那他得巡逻一辈子了。哪能的，事在人为嘛。赶快回家吧，这个地方不是好玩的。要是遇见定时风暴，可就糟了。啊，走吧。
1: 我到那边去巡逻，顺便可也陪你一段。走吧，一
3: 班长，你可真好。
1: 走吧，走吧。高，给堵回去了。知道了，这是爱情。

0: 生的怪天气。闹路子，快去告诉杨排长，今天晚上冰峰上要有暴风雪，快去。
1: 见鬼。

0: 你又到解放军那儿去了？哎，你再去趟吧，告诉杨排长，爸爸说今天晚上冰峰上有暴风雪。
1: 他们又不上冰峰，有暴风雪怕什么？
0: 嗨，你不知道，那上边有个岗哨。

0: 真主啊，赐给我智慧和力量。
1: 考虑什么？夏天眼看就要过去了，时间不等人，你别犹豫了。夏天冰封上有暴风雪，是少有的好机会。你出山马上集合起伊斯玛利亚的忠实子孙，等真身一到，我们就内外夹攻，吃掉共军把守山口的这个牌，趁势直捣南疆。那时你就会成为赫赫有名的英雄。利用风雪出山，还可以解救出处境危险的地下明珠。
2: 真神到底什么时候到这儿？
1: 真神嘛，很快就到。
0: 真神是谁？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看样子风还要大呀。闹路子，告诉杨排长了没有？
2: 我让郭兰丹姆去了。
1: 什么？
2: 你？
3: 好啊，等我从排长那儿回来，再跟你这个光知道要老婆的混蛋算账。
2: 哎呀，会冻死人的，我去送大衣。
4: 一号岗哨，排长，封锁无名沟，增援1号吧。
5: 执行。
4: 是。杨排长，你不嫌我碍事的话，老汉我愿意带同志们上冰峰。
5: 好。

0: 阿米尔还没有脱离危险。一班长，
1: 说，
2: 说，
0: 新郎也被雪崩压死了。

娘的，三班长，让把他抓！好，走，是，走，走。三班长，王营长，排长，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可是领导上的指示是一网打尽了。

0: 嘿嘿，大清早就上来了啊！行，是。
1: 哎，不对，你们俩抄后路。
2: 是，
1: 我上去。

0: 啊，老少二位来了，你们早晨好啊。
1: 同志，你好，打搅你们了。
2: 举起手来，啊，举手。
1: 别怕，别怕。
0: 对，不要怕，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你们俩是干什么的？
1: 我们嘛，是从萨利尔山里来的，想回老家。
2: 山里？老家在哪儿？
1: 叶城。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嘛，叫阿曼巴伊，他叫古兰丹姆。
0: 哦，嗯，
2: 什么什么？他叫什么？
1: 他。
2: 你自己说，
1: 孩子，自己说。
3: 他是我的恩人阿曼巴伊，我叫古兰丹姆。
0: 哈哈，又出来个古兰丹姆，哼，幸亏遇见了我。

0: 古兰丹姆，等等，古兰丹姆，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也是叶城来的古兰丹姆。
1: 真见鬼！这不是江汉大尔的小老婆古丽巴尔吗？你这个女特务，
2: 你是江汉大尔的小老婆，你才是呢！
1: 你是！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头，你给我老实讲，他们俩谁是古兰丹姆，谁是江汉大尔的小老婆？
3: 他是古兰丹姆，这位我不认识，这都是实话，真主作证。
1: 三班长，他们俩可是一块来的。
0: 等，什么真的假的，干脆不够走。不许过

0: 谁能证明你是古兰丹姆？
1: 谁能证明我不是古兰丹姆？
0: 谁？我？
1: 你？
2: 哼！请原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我证明他是古兰丹姆。
3: 哼！你证明他是好人，这么说你也是好人了。哼！不要把我们当成三岁的小孩子。古兰丹姆，你受委屈了，没你的事了，回去吧。
0: 他可是特务，
3: 跑不了。你证明这儿，证明那儿，谁能证明你们俩是好人呢？
2: 卡了，
3: 卡了。哼，卡了是谁？
2: 姑娘，把热乌阿布琴给这位首长看看。
0: 不。卡拉告诉我，让我交给一个叫杨排的人。
3: 杨排？我就是杨排。

0: 报告。
1: 进来。请坐吧。姑娘，别怕，啊，你已经到了有解放军住的地方了。只要你叫我们相信，你是真古兰丹姆，咱们什么事都好办，好不好啊？
2: 8年前，叔叔把我卖给了热力普，后来改名叫麦如乌里。解放军来的那一年，热力普带着全家和我们几个奴仆一起逃进了山里。
1: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阿曼巴伊呢？
2: 他是热力普进山后买的奴仆，和他认识还不到半年。
1: 嗯，那卡拉什么时候把琴交给你的呢？
2: 昨天夜里，阿曼巴伊带着我逃出了沙利尔的礼拜寺。

0: 深更半夜的干什么？
1: 卡拉，前天夜里将阿达尔投出山口，被解放军打死了。热里普他们正在犯愁呢，现在正是个好机会。我偷了一支手枪，咱们赶快逃走吧。
2: 哦，逃走啊？
3: 那你们就赶快走吧。
1: 哎呀，卡拉，只有你认识解放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4: 卡拉，你救救我吧。
1: 年轻的姑娘，你呀，你真年轻。
0: 好，我送你们一段，走吧。
1: 热里普的人追上来了，你带着姑娘先走，我对付他们一下。

太年轻了，快走吧，纯洁的姑娘。毛主席保佑你，平安的回到家乡。卡拉，记住我吧，我叫孤兰丹姆。把它交给杨太。

0: 陆大兴，
1: 行，端一盆给那个姑娘送去。啊，拿花招待你客户，哪来那么多废话？是，这是我们排长优待你的，看吧。
2: 出来晒晒太阳。我多少年没有看见他了。

0: 班长，这叫什么作风？
1: 什么作风啊？正派作风嘛。
0: 就是嘛。
2: 卡拉把琴带回来了，只是告诉我他遭遇到不幸。

战神已降临人世了，敌人是不想要甲骨兰丹姆了。哼，好厉害。

0: 排长，检查的结果，甲钴胺弹幕夜里从坟里走出来，被人用刀子从背后杀死的。
1: 哦，
0: 坟里的电台已经被人移走了。
1: 敌人的动作倒挺快啊，灭口也好，这更证明了卡拉的汇报，真神已降临人世了，
0: 带来了吉祥如意。
2: 二班长，按照指挥部的指示，让他们到尼亚兹老汉家里认干亲，我在那儿等着。啊，
0: 好，走吧。
1: 唉，这回啊，跟你上回可不一样喽。这一次啊，你可再也活不了了。
0: 我尼亚子家又兴旺起来了。
2: 报告，你看他们来了，你看，来了。
0: 啊，请，请里边坐。欢迎你啊，欢迎你，安拜大哥。没想到，没想到啊，林老林老还有个安居的地方了。欢迎，欢迎你啊。孩子，上前认爸爸呀。

0: 可怜的孩子啊，可怜的孩子。阿米尔，该你的了。
1: 太长，我该叫什么呢？
0: 大叔，要阿米尔给你做儿子呢，还是做你的女婿啊？
1: 都行，都行，都行啊！
0: 那你看着办吧。
2: 报告，爸爸岳父同志，儿子阿米尔报道。
0: 你这笨家伙，应该说爸爸您好。
1: 爸爸，您别见怪，因为我有17年没叫过爸爸了，一下子说不出口来。
0: 来。哦，安拜大哥，请这边坐啊。两位老人家，你们看什么时候给他们俩办喜事好呢？
3: 安拜大哥，你看呢，这事儿办得要快又要像样的。
4: 再过5天就是巴洛托节了，我看咱们连过节代办喜事，热热闹闹的来他一场。
0: 好，好，巴洛托节部队还可以放一天假，是个好机会。
4: 机会好，啊！
2: 尊贵的热力普。

哦，什么事啊？真神殿试，巴勒托杰结婚，以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利用雕羊比赛抢夺制高点，从背后给共军一刀，自由世界又重新降临人世。望您马上集合起。 山里的所有兵力按时向山口出击，真主保佑我们此仗必胜！真主啊，真主啊！回电，巴勒托杰的酥油火把和枪声为号。

0: 让诸位久等了。
1: 您好，
2: 你好，来的可不少啊。
1: 你好，
2: 你好。
1: 好，
2: 我认错了。
1: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那就开始雕羊比赛吧。
2: 好。

0: 别着急，别着急。排长，排长，你看马都着急了。
1: 不要打枪，有自己人。

0: 兄弟，
1: 啊，
0: 到了点酥油火马的时候了。我去吧。
2: 参谋长，
3: 报出击。
4: 是。
2: 大马，出击，奏乐。

阿曼八爷，到了点酥油火把的时候了。啊，没有火柴了，给你。

0: 靠近再打。
1: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冲啊！
2: 迂回包围，一个也

0: 他们跑得太远了。
1: 撤！
0: 来，我让他们回来。

0: 站住！
1: 阿密，别忘了你是新郎。乡亲们，这么几个穷土匪不用你们去。
2: 别动！
3: 别动！别动！
4: 停下！停
3: 下！
5: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你们已经到了地方了。我们优待俘虏，交枪吧。把两颗红色信号弹

0: 哦，下边看看去。
1: 哎，别走啊，热闹还在后边呢。
0: 阿面，打三发红色信号弹。
1: 别着急，马上就有热闹看了。
2: 快走快走
0: 快走。
1: 怎么样？哎，你再往这边看。
0: 前边走的那个就是热力普。
3: 哦。
0: 怎
3: 么
0: 样？站住站住站住。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在你们的真神面前庆祝你们的胜利吧。请真神大人检阅你的部队。检阅开始。
4: 走，快走，后边跟着。
0: 国民党专员大人，你装成了少数民族，又救回了真古兰丹姆，就以为你有了政治资本，就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驻乌城的特派员，做梦。你看看他了，这个纸条上写的是什么？你这个汉族的败类。
5: 珍珠，我明白了，看了是他打死的。
0: 看了自己说的对，太年轻了。

0: 对立，用电通，
1: 果蔬通电，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

0: 喂，是我，是，敌人全线撤退了，是，是，乘胜追击，不让敌人喘息，一定要彻底消灭敌人，是。
1: 首长，人民军金师长来了。
0: 好，请进来吧。
1: 是。
0: 哦，老金，
2: 老吴，
0: 来了。好，请坐啊。敌人跑掉了。是啊，这是美国最擅长的了。他们的现代化装备跑起来可倒是真快呀啊。敌人撤退得这样快，

我们应该注意敌人新的阴谋，敌人想让我们远离后方，造成运输上的困难。敌人这种想法只能是做梦啊！部队前进了，战线拉长了，急需弹药和给养的补充。我们应该请求指挥部尽快地解决这个问题，你看怎么样？嗯，对呀。 喂，接辽河部。对。

0: 我们要将桥，将桥吗？
1: 是。
0: 张队长。
2: 是我。
0: 将桥要是修不好，就会影响前线的供应，必须用三天的时间抢修完。
1: 刘局长，桥梁的材料不够用了，恐怕要影响任务。
0: 好吧，我马上想办法解决。
3: 李局长，桥梁材料我看先从安东调来一批吧，你看怎么样？
1: 好啊。时间紧迫。
4: 包车组最好安东解决。
1: 对。
4: 线路指导我马上就派。
1: 好。
4: 喂，机务处长。有新的情况吗？
5: 没有。
4: 二零四开了没？
5: 对。幺二七马上发车，幺二七马上发车。
4: 二三九零带你站通过。
5: 二三九零带你站通过。
0: 小刘，找安东。
5: 安东，我是安东。二零四马上发车。

0: 朝鲜青春江大桥遭到敌机严重的破坏，上级下达紧急命令，要我们在两个晚上把抢修大桥全部材料运到工地。虽然夜间行车困难很多，但是这趟任务只许提前，不许错后。王书记，你看还有什么问题？
1: 要特别记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话，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另外，你们到那儿线路不熟，上级已经派专人给你们做线路指导，过了江就有人上车。怎么样，你们还有什么要求没有啊？
2: 我代表我们包乘组向党保证，一定提前完成这次光荣任务。
1: 好啊，你先留下。孙明昌同志啊，
3: 就
1: 你先带领大伙做出城的准备工作。
3: 好吧，
1: 好，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1: 小胖啊，
3: 哎，
1: 再见，
4: 再见，王书记。
1: 好，
4: 再见，
1: 再见，
4: 再见。
0: 我到库里去一趟。
1: 好啊。李长岗同志还没来啊，他的爱人刚生孩子，我看这一趟任务有别人代替一下吧。
2: 他不一定能同意吧。在他要求入党的申请书上，对参加抗美援朝的态度很坚决。我看等他来了再说吧。
1: 也好，那咱们先谈吧。
0: 同志，同志啊！
5: 同志，恭喜你生了个小男孩。
0: 啊，谢谢你们了。同志啊，我还需要准备什么吗？
5: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需要什么了。
0: 啊。那我回去了。
6: 火速反段，准备出城，交班员。

0: 我将。
1: 这一趟车上党内工作由你负责，除了你们三个党员以外，还要发挥小郭、小胖青年团员的积极作用。另外要特别注意和朝鲜线路指导同志的关系。好，老李来了。
2: 王书记。
1: 老李啊，
2: 王书记过江吗？
1: 是啊。老李啊，我看这一趟啊你就不要去了吧。
2: 啊，为什么？
1: 你爱人刚生孩子，在家照顾一下。
2: 王书记，我和我老婆早就商量好了，没问题，我也问过医院了，人家一切都准备好了。王书记，让我去吧。
1: 你的意见呢？
2: 我是同意他去。
1: 那好吧，去吧，家里的事儿啊由我们来照顾。
2: 王书记，再见。
1: 好，
3: 王书记，我们走了。
1: 好，再见。
3: 再见。
1: 好，
2: 长哥，走啊，走。
1: 老李啊，穿上。

0: 娘，景春，大娘，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今天从朝鲜过来的难民很多，院长说呀，把青商号都疏散到老乡家。
1: 行啊行啊，快抬进来吧。嗯，
0: 快，快背礼物去。
1: 到哪儿？
0: 龙根，龙根。

0: 龙根，龙根，妈再也看不到你了。我的小孙子呢？我的小孙子呢？
1: 老大娘，您别急，这不是您的小孙子吗？
2: 啊，奶奶。
0: 所长，我先走了。
1: 老大娘，您的伤不要紧，我们保证给您治好。

0: 老大姐，你就放心吧。你住在我这儿啊，就和在自己家里一样啊。
1: 妈，
0: 刘峰回来了。
2: 妈，
0: 嗯，
2: 我被批准了。
0: 啊，批准了。
2: 啊。
0: 哎呀，景春不是今儿下晚就回朝去吗？
2: 看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是说抗美援朝的事。今天晚上就过江。
0: 我早就说过，早办完了就了了妈这桩心事了。你们呢？
2: 景春，你也在这儿。

0: 我祝贺你，
1: 听见了。你什么时候从朝鲜回来的？我今天早上回来的。
0: 吃饭吧。哎，
1: 妈，我没有时间吃了，我们还有好多准备工作没做完，我的马上会断上去。景春，你在这儿吃吧，我得走了。
0: 大娘，我也没时间了，院里还有好多伤号要处置呢。好，妈，
1: 妈不拦你们，去吧。大娘，那我们走了。
0: 好，那位朝鲜老大娘，您就多照顾点吧。你还不知道大娘啊，放心吧。刘峰啊，你是个党员，比妈妈知道的多。这回你到朝鲜，妈妈也用不着多说了。你要好好的完成祖国人民交给你的任务，狠狠的打击美国强盗。 为朝鲜人民报仇，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两国人民的厉害。

0: 我们已经把这个小伙子，你们看。 这帮狗强盗，
1: 早晚叫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

敌人这种疯狂轰炸，是因为他们在战场上处处吃白仗，这样他们就利用暂时的空中优势封锁我们的铁路线。

0: 一地，不能停车，这是误区，加速，加速！
1: 哎哎。

0: 鱼台站，鱼台站，750到了没有？
1: 鱼台，回答。
2: 鱼台站报告，750在站外停车，司机和副司机负伤了。
0: 命令462在下一站停车，留下一名司机和副司机，马上回到鱼台去救援。
1: 是。

0: 750的司机、副司机都负伤了。刘局长命令，叫我们去两个人救援。我看老王和老宋，你们俩去吧。有什么意见没有？
1: 没有，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好，马上就去。
1: 好。

0: 好了，同志们请上车吧，等开来的司机到了马上就发车。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站长同志，
2: 哎，
3: 我们是4026乘务员，请站长方便任务。
0: 好极了，马上发车。
1: 好吧，
2: 老宋同志，
3: 警车警车。
2: 老王，
3: 小吴，怎么你没坐这趟车啊？
2: 我们赶回医疗所。
3: 啊，好，咱们一块走吧。
2: 嗯，同志们都好吗？
3: 啊，你是问刘峰啊？
2: 哎，
3: 他很好很好。
2: 那我们上车了。
3: 好吧，快上车吧。

0: 滴滴。
1: 不要紧，这是敌人重轰炸机 B-29， 它还不如咱的机车灵便。刘峰同志，现在已经5:00，前面是平道，可以加速。
2: 好，
3: 加速。
4: 好嘞。
5: 花岭车站报告，花岭车站报告，5:02，宽带2个小时通过本站。
6: 1204，1204。

0: 好嘞，好嘞。
1: 前面不远就是深洞，冲进去啊！
0: 加速，
2: 好嘞，
3: 好嘞。

0: 永峰同志，动转藏不住整个列车，敌机马上就来轰炸，怎么办？
1: 不要紧，永峰，站住啊！
0: 好。

0: 敌机又来了。 刘峰同志，敌机斗不过咱们跑掉了，一会儿说不定来几架呢。前面不远就是长山洞，开进去。
1: 对。

0: 刘副总长，刚才斗飞机那洞啊是个短洞，这个洞比较长，离这30公里，前面还有一个大长山洞。
1: 司机长，天刚亮，我看咱们接着往前开吧。大胖同志，白天敌人飞机活动很厉害，不能行车呀，只有在这个洞待毙了。
0: 哼，我看呢，没什么。刚才司机长和金指导在那个山洞把敌人的飞机斗弹。
1: 都转不过弯呀！离前面那个山洞啊，还要跑一个很长时间，只有在这个洞待毙了。
0: 对，咱们赶紧回许行车准备休息，还得请金指导啊，给咱们介绍介绍线路情况。
1: 好，
0: 走吧。
1: 我们这趟车从安东到青川江大桥，一共有15个站，有13个山洞。 一路大只有5处敌人重点封锁区，昨天一夜我们才走出5个站，现在白天又不能行车，今天一夜要想走出十几个站是有很多困难的。
0: 司机长，咱们利用白天休息的时间冲开一家伙，把误点的时间呢抢回来。
1: 小胖，我们不能冒险，要时刻记住上级对我们的指示。
0: 那咱们就完成任务。
1: 是啊，这就需要我们大家想办法，争取时间。 用智慧去战胜敌人的封锁。金指导说的很对，我们的确存在很多的困难。敌机老是跟着我们转，我们不能正常行车，再加上我们人手少，这就需要我们大家开动脑筋，和空中敌人展开斗智的办法。一定要在今天晚上用一夜的时间。
2: 把桥梁材料运到青川江大桥。我的意见呢，今天晚上行车的时候，咱们多增加一个人监视敌机。
3: 对，苏云车里看见最清楚了。昨天夜里，我们眼看着敌机来了，可就是没办法告诉你们。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治他。这饭盒上拴上绳，拉到机车里，敌机来了，我就拉绳。这样，你们不就知道了吗？
4: 行啊，
0: 想过这办法行啊，
4: 嗯，好办法啊。
0: 麦卡斯是个老东西，要是让我抓住的话，我非把他扔到龙门里不可。
1: 小胖说的对，咱们马上睡觉，准备力量，今天晚上战斗，好不好？

0: 怎么还不睡啊？
1: 没有。
0: 机长，这么半天上哪儿去了？
1: 我在机车里。写什么呢？

0: 老李啊，你想得很对。
1: 队长，对我有什么意见提提吧。
0: 没什么意见，就是你不爱休息这个老毛病啊，可得克服一下。
2: 你们还没休息啊？
3: 没有。
0: 怎么不睡了？
2: 休息好了。
1: 同志们都是第一次到我们这儿来，对这种行车还不太习惯吧？
0: 没什么。
1: 金人岛过去在哪儿工作了？
2: 日本鬼子统治时期做副司机，解放以后参加军队了，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又干起我的老行来了。
0: 哦，哎，金指导，这次到你们这儿来有机会到你们家做客去。
2: 家？老婆被美国鬼子炸死了，妈妈和儿子现在还不知道死活。
1: 这都是美帝国主义的罪恶。
4: 陈大堂，
5: 崔副同志你好啊。
4: 好啊。
5: 崔副同志，山东的有铁路志愿军同志吗？
4: 怎么，你又来请他们到你家去做客呀？
5: 是啊。
4: 我领你去。
5: 好。
0: 金指导，过去我们受日本鬼子的压迫，今天美国鬼子又来侵略我们了，我们有力量战胜他。
4: 同志，有人找。
5: 同志，哎呀，金同志，你也在这儿。
4: 大嫂来了。
5: 同志，我们把热炕头都烧好了，快请到我们家休息休息吧。
1: 哎，不用了，金指导，别麻烦老乡了。
5: 哎呀，同志，你们不要客气嘛，朝鲜人和中国人都是一家人，你们晚间很累，白天又睡不好，哪管到我们家睡个热炕头，我们心里也高兴啊。
1: 我们不是客气，我们住的吃的都很好。
0: 是啊。
1: 哎，金指导，你这是朝鲜人民的心意呀。
5: 对，
1: 我看还是去吧。
5: 去吧。同志们，我们家就住在附近，请到我们家休息一会儿吧。
1: 她丈夫是个战斗英雄，家里还有个老大爷，他们就是为了招待志愿军才留在这附近住下的。
0: 咱们去吧。
1: 好吧。
0: 得留人看车呀。
1: 不用留了，我跟洞长说一声好了。
4: 同志们去吧，这里由我负责。
1: 好。小胖。
6: 哎。
1: 小光。
7: 哎。

0: 哎呀，我是怕你们不来呀。
1: 老大爷，
0: 快到屋里去吧。啊，快进屋。
1: 快进屋。

0: 同志们，快上来吧，快上来吧，快，快坐下，哎，坐下哪个哪个？
1: 老大爷啊，我们太麻烦你们了。
0: 哎，
2: 同志啊，
0: 请还请不到呢。金指导，你也不帮助我照顾照顾？
3: 我们这些同志啊，都跟客人似的，怎么样？我给大伙儿来倒。
1: 别客气，
0: 到我们这儿可不能客气啊。
1: 我们不会客气。
0: 金指导，你先帮着我照顾照顾。
3: 好。来，查克同志，喝水吧。啊。
1: 哎呦，小家伙，来，我抱抱你。来，哎呦，嗯，嘿嘿，
0: 来，郭叔叔抱抱啊，来，闷一个啊，闷。
1: 小郭，来来来，抱过来。
4: 对，找李伯伯抱抱去啊。
1: 哎，来抱抱啊。
4: 怎么想孩子了？别着急呀、啊，过两年你那孩子也这么大了。
3: 长官同志，有几个小孩了？
4: 头一个还是个大胖小子呢。啊，
3: 那好啊，该喝你的喜酒了。
1: 啊，来，叫什么名字啊？
5: 是小谁呀？嗯，
1: 几岁了？
5: 上岁了。
4: 嗯，金指导，你有几个孩子？
0: 金指导，抓紧时间休息吧。
3: 对，大家休息吧，
0: 赶快休息吧，赶快休息吧。
1: 来来来，休息。

0: 真知道，你快进屋休息吧，只有我们呢。
1: 我不累啊，大嫂，你又有几天没睡觉了吧？只要同志们休息得好，再有几天不睡也没什么。
2: 老李呀，我看是很难谢绝了，你咱们吃一顿够咱们吃好几天的。是啊，
1: 司机长，我会车上取些米来吧。对，赶紧快点回去，快点。
0: 刘峰同志，休息吧，
2: 休息好了。
0: 哎，老大爷，哎，让我来吧。
2: 同志啊，
0: 快去休息去吧，
2: 让我来吧。
1: 司机长，你们晚上还有任务呢，你快进屋休息去吧。
0: 大嫂。 我已经休息好了，老大爷，还是让我来吧。
2: 哎，我来吧，
0: 我来吧。你们这些同志们呢？老大爷，我们能在这休息啊，已经就很好了。你还做饭给我们吃？
2: 哎，没什么好吃的。
0: 等把美国鬼子赶出朝鲜后，大爷做朝鲜最好吃的东西给你吃，啊？哎，那我们一定来
2: 啊，
0: 一定来。 老大爷啊，抽颗烟吧。哎，
2: 不抽啊，
0: 抽可。同志们都没吃好吧？
2: 哎，吃好了，
0: 吃好了。老大爷，我们吃的、睡的都很好，我们太感谢你们了。
2: 谢什么？
0: 啊，我给同志们烧碗水喝。
2: 哎，不用了，
0: 不用了，马上就要回去了。
2: 那可不成，
0: 等一等，马上就好。
2: 那咱们喝完再走吧，啊。
0: 金指导，这是咱们带的大米，待会儿你交给老大爷。
3: 这我可完不成任务啊！
4: 哎，金指导，是你带我们到这儿来的，当然由你来完成这个任务了。
0: 对，你们想的可真周到。
2: 咱们赶快回去，准备出城。
0: 小锅把那个发电赶快搞好。
2: 哎，
0: 我们先走了。
2: 金指导。

0: 同志们呢？
1: 他们回去做准备工作去了。
0: 金指导，你怎么也不替我留一留啊？
1: 他们给你留一些米，怕你不收，叫我送给你。你看。

0: 这是定时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
1: 司机长，这点算点什么？我去把它弄走。
0: 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不许莽撞。

金指导，我们不能再等了，得想办法把他弄走。对，你们等一下。

你们听，妈，有变化，快躲开！

0: 刘文同志，怎么样？没事。哎，你去拿去。我去把丁人带。哎，不行，不能去，让我去吧。刘文同志，你是司机长，比我重要，你不能去啊。
1: 哎呀，别想着，正与时间要紧呢。
0: 趴下。

0: 知道，怎么样？没事。强哥，
1: 没事，没事。
0: 司机长，你可把我们给吓坏了。
2: 小郭，这下子我可发现这玩意儿的秘密了。在它爆炸之前呢，有两种响声，先是咔咔的响，正转到呼呼响的时候，就是要爆炸了。这个，就是在它呼呼响的时候，要拿铅笔给别住。
0: 司机长，这个怎么爆炸了？
2: 在你们拉的时候，可能把铅笔给震掉。
3: 司机长真行啊，把多罗门的盖子给揭开了啊！
4: 这是好经验啊，咱向领导汇报，建议领导啊在全县推广。
1: 对，走，咱们先看看铁路去吧。
4: 好，看看去。
1: 走。

0: 为了提前把抢修青春年大桥的材料印上去，在天黑前咱们一定抢修完。
1: 对，
2: 大嫂，大嫂你怎么也来了？
1: 刚才我们委员长不是说过吗，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铁路抢修完，我们所有的抢修队员都来了。
2: 长官同志，走，
0: 快走吧，一会儿说不定又把大米给你送回来了。
2: 大嫂你忙去吧。啊，是不是大嫂？
1: 下次路过这儿一定到我们这儿来呀。
2: 好、啊，

0: 长，462提前10分开除本站。另外再报一个好消息，刘峰小组把敌人定时炸弹的秘密给揭开了。
1: 司令长真行啊，不但揭开了敌人定时弹的秘密，还保全了后系列车的行车。
2: 是啊，谢谢二站长。

0: 走，俺去给他被打坏，快去。司长，不能停车怎么办？
1: 不要紧，有办法，
0: 你快回去准备发射。好。

0: 此料有消息没有？
1: 立马干报告，立马干报告！资料提前一小时通过本站。
0: 好，告诉明目站，四六二可以不停车，直达青春江，一切列车都要给四六二让路。
2: 是。
0: 明波，明波，老刘，四六二还有一个站就到达青春江大桥了。
3: 好啊，来，咱们研究下一步的计划。
0: 好啊，
3: 在这儿。
4: 喂，宁波站报告，我是四六二副司机李昌阁，请刘局长讲话。
3: 喂，
1: 局长吗？
3: 是我。
1: 在宁波站发现司机长吊车，
4: 我们请求刘局长允许我们回去找司机长。
5: 下一站就是青川江大桥，马上把桥梁材料运上去。刘峰同志由我负责。
1: 是。
5: 命令上几个站马上派人去找四六二司机长。
0: 是。

好，你们继续抢球，我马上向局长报告。

0: 伤员情况怎么样？有十几个轻伤号，由于炸弹的震动，伤口比从前都加重了。我看这样吧，现在你就坐汽车，把这批伤员都送回祖国去，明天一定要赶回来。嗯。医疗所虽然被敌人炸毁了，我们想办法再修改。
1: 还有什么指示吗？马上出发吧。是。
0: 关于刘峰同志，我已经派人找去了，你可以放心。路上要小心呐。
1: 请机长放心。
0: 好，再见吧。
1: 再见。

0: 我的儿子龙根呐、也在铁路上。是啊，哎，
1: 老大姐，说不定他俩在朝鲜还能碰到一块儿呢。哎，
0: 哪有那么巧的事？
2: 奶奶，我要喝水。
1: 啊，你的伤还没全好呢，我去。大娘，景春，你怎么回来了？
3: 我送伤员回来的。
1: 哎呀，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吧。哎，什么时候回去啊？
3: 一会儿就回去了。
1: 一会儿就回去？
3: 嗯。那位朝鲜老大娘呢？
1: 在里屋呢，
3: 我看看去。
1: 哎，
3: 大娘，你好啊。
0: 好，好。
3: 您的伤全好了吗？
0: 好了，好了。
3: 哎，这是谁呀？挺面熟的。
0: 老大姐，你可真是的，你忘了外屋挂的那个照片儿？
3: 啊！哎呀，好孩子，来，快坐下，快坐下，
1: 您坐。啊、
0: 上一回可多亏了你呀、大娘也没有看见你，你就回朝鲜了。
1: 是啊，这回呀、我是特地来看您老人家来了。
3: 啊！哦，这就是你儿媳妇吧？
0: 啊，多好的孩子啊！孩子，就做我的干女儿吧。
1: 妈妈，
0: 好孩

0: 妈妈没什么送你的，把这个收下吧。你看见他就会想到我。
1: 谢谢妈妈。
2: 景春呐，你在朝鲜看见刘峰没有？
0: 怎么，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孩子，你就说吧。大娘既然把孩子送到朝鲜战场，就什么都能经得住。你就说吧。大娘，刘峰在行车的时候，机车被敌机打坏了，他去修车，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去了，到现在还没找到。大妹子，沿路都有修路员工，还有我们朝鲜人民，一定会找到的，你就放心吧。对，有我们的党，有朝鲜人民，一定会找到的。孩子，你就回去吧。不，你等一下，拿去，把它送给朝鲜人民。妈妈，我走了。哎，
1: 老大爷，我特别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可是我实在着急要回去，请放心吧，我自己可以回到调度所去。
2: 同志，我们了解你的心情，为了向我们的劳动党负责，向志愿军同志负责，请你再耐心地等一等，车马上就来了。

0: 首长，一支队又来电话了，还是催着要弹药。
1: 是很紧呐，今天就要了两次了。金师长，当面的敌人很猖狂，今天已经是连续向我们进攻的第十次了。正像战士们所提出来的，应该出击歼灭他。可是青川江大桥被敌人炸毁了，在运输上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0: 高参谋，
1: 有，
0: 立即把直属部队和后方部队的弹药全都集中起来，补充上去，要他们尽最大的可能节约弹药。
1: 是。
0: 好，这样就可以守住阵地，争取时间。
2: 对。
0: 等弹药运来以后，就这样，就在这儿消灭他们。
2: 对。

0: 同志们，我们这儿是进攻万峰岭冲锋出发地，要不惜一切牺牲坚守住阵地。
1: 是啊，争取时间是为了更多的消灭敌人。
2: 我们弹药不多了，要注意节省每一颗子弹。
3: 我的意见，把子弹清点一下，集中使用。
0: 对了，你们回去把子弹清点一下。
1: 是是。
4: 喂，对啊，新川江大桥今天夜间就可以通车。
0: 对，
3: 好吧，
4: 我们完全可以保证啊。再见。后勤要我们今天夜里派一次列车运军火。
5: 对，我们把所有的列车都运上去，把四六二也开上去。
4: 可是宋玉商小组从前方还没回来，刘峰同志也还没有找到。
5: 是啊，最好是刘峰小组。
4: 嗯，刘峰小组很机智又很勇敢。
6: 报告局长，方才立马车站报告说刘峰同志已经找到了。
5: 哦，现在在哪？负伤了没有？
6: 据报告说是在立马车站附近不远调的车，被两位朝鲜老乡救去了。
5: 哦，
6: 经医生检查是震昏了，伤不重，他们马上就把刘峰送到这儿来。
5: 那好啊，
4: 老刘，我到江桥去看一下。
5: 啊。
7: 哎，是啊。
8: 好，首长，指挥部电话。
4: 喂，是我。
9: 是。
4: 金师长在这儿呢。
9: 是。是。
4: 我们正在研究新的作战方案。
7: 太好了，
4: 明天早晨弹药就可以运上来。
7: 哦。
4: 指挥部指示我们根据目前的情况要我们重新研究一下作战方案。
7: 走吧，别送了，别送了。走吧。啊，谢谢啊。哎呀，客气，谢谢。
4: 再见
7: 再见
4: 再见
7: 再见。

0: 金队长，
1: 哎，司令长回来了。
2: 刘凤同志，
1: 司令长，
0: 小胖，
3: 哎，小胖，
1: 司令长你好。
2: 司令长，
0: 唱歌，
2: 你可回来了。
0: 刘凤同志你好。刘局长说你今天回来，怎么样？伤完全好了吧？好了。哎，你们上哪去啊？
2: 刘局长找我们，可能有新任务。
0: 那我回来正好啊，
1: 司令长，
0: 我可不同意你去。
1: 为什么？
0: 你的伤还没好呢。
1: 朝鲜老大爷他妈早就给我治好了。
4: 那咱们快走吧。
0: 走
2: 走。
5: 这趟列车完全是军火，必须在明天早晨4点钟以前运到千城车站。上次你们的运输任务完成得很好，这次任务比上次还要艰巨，因为到达千城必须要通过青川江大桥，它是运输线上的咽喉，同时又是敌人重要的封锁点。记住，你们必须沉着机智勇敢地来完成这次任务。如果在行车当中和调度所失掉联系，你们应该立即判断情况，主动地处理行车，因为它关系到这次战役的胜利。今晚吉同志，线路指导还请你负责，
0: 保证完成任务。
5: 好，今天晚上我们用代号来指挥行车。刘峰同志，有什么问题没有？
1: 刘局长，我们保证完成党和祖国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5: 怎么样，伤口好了没有啊？
1: 没有问题了。
5: 那好啊，李昌格同志，你们赶紧去做出车准备吧。
2: 哎，
1: 好，
5: 再见。再见，
1: 再见。

0: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妈知道了吗？宋商言回祖国。
1: 小明，哎呀，你好，
2: 小胖，
1: 你好，
2: 哎呀，小郭，
1: 啊，
0: 这位是线路指导，吉万吉同志，
1: 哦，
0: 这是
1: 未婚妻吧？
0: 你好，
1: 你好，
2: 杨景春，呵，小明真漂亮啊。
1: 几天不见还戴上银戒指了啊！当然了，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我还要永远带着它呢。
2: 苗同志，你这个戒指，
1: 我妈妈送给我的。
2: 啊，
1: 小苗，今天晚上我们有紧急任务，明天回来再谈吧。
2: 好，再见。
1: 啊，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了啊！
1: 再见。我们走了。

0: 金指导，
1: 嗯，
0: 你在想什么？
1: 没什么，
0: 我妈妈有一个戒指，跟苗同志那一样。
2: 是啊，司令长，快走啊！
0: 走。

0: 二十九号地区情况怎么样？462通过没有？
1: 报告局长，462完成，一小时通过本站。
0: 好了。

0: 我们这边不远就江桥。江桥，江桥。江桥。糟了，电话线被打断了。命令通讯段，赶紧抢修。
1: 是。

0: 警长，他们车打着了。队长，赶快停车吧，下去救火，不能立正。
1: 尾车不摘掉，整个列车都有爆炸的危险。为了保住整个列车的安全，决定摘掉尾车，这样可以保证后续列车的运输。
0: 小胖，你在这儿。警长，干什么去？
2: 着火的车辆不摘掉，整个列车都有爆炸的危险。

明手札了。啊，陈可辛。

0: 汤戈同志，我知道了。汤戈同志，保证了青春江大桥和列车的安全，也保证了后续列车的运输。
1: 这帮狗强盗，我们要进驻这批血站，
0: 我们一定以实际行动替汤戈同志报仇。
2: 长官，我派水花都打开。

0: 2:55通话。
1: 好了。
2: 34号地区命令462加速，中途不停，直达千城。

0: 经批准，追认李昌阁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 刘峰同志，你们到李昌阁同志家看了没有？
2: 我们已经去过了，他爱人和小孩都很好。
0: 好，美帝国主义又撒下一颗仇恨的种子。
3: 啊，他信上说呀，就在这一两天里头，可能啊，就和景春一块回来。啊，那你可得给他们准备点好吃的。
1: 金指导，啊，今天到我们家，叫我妈包一顿饺子给你吃。
0: 好啊，
3: 我还给你介绍我的朝鲜妈妈。
0: 朝鲜妈妈？
3: 嗯，你看，这就是他老人家送给我的。
0: 我看看可以吧？
3: 好。
0: 他现在在哪儿？
3: 在刘峰家。
0: 走，见见去。
1: 我把衣脱一下吧。哎，
3: 坐。刘峰，
1: 妈，妈，
4: 大娘，
3: 哎，景春，我那朝鲜妈妈呢？在里屋呢。
1: 妈，我给你介绍一下。
3: 哎，
1: 这就是我们的线路指导吉万吉同志。
5: 啊，大娘，
3: 哎，快坐下吧。
1: 哎，坐。
3: 这位就是我朝鲜妈妈。

0: 妈，叫你老人家担心了。
1: 孩子，你可把妈……来，见见，这就是你刘妈妈。
0: 刘妈妈，
1: 哎，老大姐，
0: 大娘，你的伤好了？
1: 好了，全好了。啊，她呀，就是我的干女儿。
0: 妈，我早知道了。
1: 知道了？你怎么知道的？
0: 妈，
2: 妈，就是这个。哦。
1: 美国强盗想叫咱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哼，他白做梦。是啊，老大姐，你看，我们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很快就会把他们从朝鲜赶出去。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1: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

0: 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呀、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

0: 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

0: 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

0: 足之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47年夏，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在山东西南强渡黄河天险，千里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0: 任文斌当年就是这支队伍里的一员，如今他已是耄耋之年。半个多世纪，他却始终忘不掉这里的乡亲。他的脑海中反复出现一个场景，让他终身难忘。他经常和儿子诉说自己当年的故事，儿子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帮父亲实现心愿。究竟是什么人，让他苦苦寻找了半个多世纪？
1: 有请。
2: 观众同志们，你们好，主持人好。
1: 您好，您请坐，来。
2: 我是河北磁县人，我今年63岁，任凤武。我是帮我父亲找当年参加解放战争，在大别山伤兵发作时被土匪抓到，又要活埋。被三位救命恩人，一个叫于老先生是看病的，一个是于伯林，一个是王连昌。
1: 您老父亲今年高寿？
2: 我父亲今年九十岁出头了。我父亲是1946年参的军，参军走的时候周岁16，他个子比较小，矮瘦。当时跟随那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我父亲那时候比较勇敢，挺进大别山的时候组织小船带那个兵渡河。我父亲当时给那个新兵就打气嘛，说我个子这么小，我又不害怕，你们都别害怕，跟着我。渡河的时候，就说左面右面的枪打得激烈，非常激烈。我父亲当时没考虑到那个害怕的问题，过河的时候水到那个胸的上边，
1: 哎呦，
2: 再高以后就可能把人给冲走了。过去之后，他说敌机带轰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炮弹落到身边，一下把他炸的，就是炸了一个坑，把沙给他埋在身上。
1: 沙子就把他埋上了。
2: 埋上之后，战友了，把他从沙子里边刨了出来。第三天了，我父亲才醒了过来。醒来，他看到身上的充气波是怎么回事，能沙子打的，身上像冬天那个红萝卜、那个白萝卜冻的那个小口，磕身都是硫磺粉，都是疼的。但是那伤过了时候就好了，挺进大别山嘛。到那里之后，他在警卫团里负责老百姓探路啊，老百姓对他还挺好，有时候做向导，有次都能休整时候，老百姓打那挖那些山洞啊。
1: 挖山洞是干什么用啊？
2: 只能说你看在这里打仗打来打去的，他说解放军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心情也好一点，解放军一走，他说那敌人过来到我们家里抢粮了，我们也害怕。他说挖了小山洞，人有时候也藏或者东西粮食都藏在那个小山洞。我父亲跟那帮着人家打山洞啊，挖山洞，村民对他挺好，让他喝那些米酒，喝的时候酸溜溜甜似。我父亲非常感激那些百姓，
1: 军民关系特别好。
2: 对，有时候他过了几个村子，见到那些老百姓的，他说有那什么挖这个脖子，他说有个疙瘩，粗脖子病。那村民跟他说，这几年一直说什么打仗，现在那个没有海菜吃，等于说没有盐，生了这个大粗脖子病。后来我父亲呢就把这个事儿记在心里，他回去之后给首长反映了这个事儿，首长对那个事儿挺重视，没有多长时间，马代代就给从后方给调过去了。老百姓吃了多长时间，那个村里那个粗脖子病、大脖子病就消失了。
1: 等于就是咱们解放军看见老百姓有困难，咱们也记在心上。
2: 对。后来在马城、大武、大别山转来转去，打仗的时候后方的粮食补给不上，前面敌人在追，后面也在追。后来我父亲就也是伤病的复发，
1: 病倒了，
2: 当时昏迷不醒，高烧。后来给当地那个麻溪县政府，给你人家那个政府说了一下，说把这个战士的留下了。我父亲听到了吧，他不想自己还留在那个政府。他以前跟那村里打那道的时候都听说有那个土匪，只要说藏那个军人解放军，或者就

0: 把你的房子给烧了，
1: 怕给老百姓添麻烦。
0: 哎，我父亲当时也不想留下，他就哭，流下了眼泪。当时政府有人说，说没事儿，你就要来把你放到这个山洞里边去，把你留在这个山洞里边去，不让你到老百姓家，不会让敌人，
1: 就把它藏起来。
0: 对，当时我父亲就答应那个事儿，就留到那个山洞里边去。留下之后，那个村民呢，也是就是两天啊或者三天给他送饭，送完饭把那个口给他堵上。过了几天，我父亲听见有枪声，是不是村民给他送饭被土匪发现了
1: 啊？
0: 我父亲就出动自己去看一下，没走多远，三个土匪看到了，那土匪带着刀长枪，见到我父亲之后要问说你什么的，干什么的。我父亲不是讲了他当地的话，一个土匪可能知道了，
1: 就知道他是解放军。
0: 解放军土匪那个首领说把他就地埋了。我父亲当时几天没吃饭了，走不动又跑不动，土匪抓着我父亲，让我父亲呢靠到那草地上，那土匪就打那个坑子。我父亲看着人家打了坑活埋，我父亲有点伤心，说没人救。人家在埋的时候，就埋在那个胸上的时候，就是有村民跟那土匪讲情说不下来。
1: 村民们其实想救的，
0: 想救的说不下来。后来过来一个于老先生跟那个土匪说的，说这么小个小孩，你看他也不像个解放军，是吧？瘦成这个样，像个逃犯的。于老先生说：“你们别管了，这个事儿我跟你们首领说，你把他放了就行了。”当时土匪说：“你担保，我们就把他放了。”于老先生在当地看病，威望挺高。于老先生跟他那个土匪那个头看过病，
1: 等于是这个于老先生出面把你父亲救下来了。
0: 对。后来那村民跟于老先生说，这个小孩跟他们领导说过，后来发了海财。
1: 就是村民说
0: 啊，
1: 这个小孩当年跟你首长说过
0: 啊，对，
1: 给我们这儿送过海菜，救过村民的这个大伯的病，
0: 对，办过好事儿。这个于老先生说在这里不行，这里土匪太多，如果抓着他还能活埋。谁知道那个什么河南省那个商城县有个老庙村叫于伯林，有人说知道，有三个村民主动说那我们去，也走了好长时间，走到于伯林家，让他住到那个于老先生家。于伯林家，于伯林没说二话，你就是那个非常关心，给他就是买药啊，或者采野那个野药，
1: 帮着他治病。
0: 治病。后来王连昌跟于伯林呢是邻居，王连昌到于伯林家商量了，说要不然让他去我家吧。他说他家里说有地方住，比于伯林家地方多。后来于伯林答应，就把我父亲送到那个王连昌家。王连昌家里是喂了一头牛，牛在下边，上边带来几个棍子，小吊床一似的，让我父亲躺在那个小吊床上。他说有两个多月，那个病情就好了。他老说在你人家住的，也怕人家受牵连。我父亲说，就我还想找部队。后来那个王连昌跟于伯林还到那个湖北麻溪打听，说那个部队还在不在。到那里之后，说部队已经走了，丢了一个支队员，就在那儿剿匪呢。我父亲说那就剿匪也行，那就我就去吧，我别在这儿住。后来肃清土匪之后，就那个支队就把他送回我们老家了。后来我父亲回家之后，就是说给这个两位老人呢、就那个于伯林、王连昌、写封信啊，怎么回事？
1: 那时候还有联系？
0: 有联系。
1: 哦，
0: 后来就我父亲给他写了几封信的时候，过来多少时间，那个信失去联系了。
1: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联系不上了？
0: 五六年还是五几年？他说那个信有时候通信不好，又把信回来了，
1: 退回来了，
0: 退回来。
1: 就从那时候就彻底失去联系了。
0: 了联系之后，我父亲回到家里之后，就是经常跟我们念叨这个事儿，我们从心上也是

0: 也是感激，非常感激的。
1: 任大叔，我问问您，那个老父亲退伍下来回到家乡以后，这些年又做什么工作了？
0: 当电工。我父亲向来就非常热情，只要有人叫，有求必应。过春节的时候，都是刚换上那个干净的衣服，爬到那里边给人家修灯，不怕脏不怕累，到那里边给人家把灯修好，回到家里黑脸黑乎乎的，身上都是灰，就是这个样，执着得很。就我呢，家里有什么事儿，那灯我让我父亲修一下，我父亲还给我发火了，他说门里出身自毁三分，你自己去修。我跟他说，我说你看你别人的灯你还经常去修，咱家里灯是吧，自己你都不我修。
1: 退休了以后还帮人去修灯吗？
0: 修灯，他80岁左右，他经常的身上挎一个电笔
1: 啊，
0: 帮人家修灯，只要有人叫就去。现在他90，你看上那小梯子上下，我受不了。
1: 您觉得父亲为什么这些年一直坚持这样？
0: 坚持的原因呢、就是说有那几位那个老先生的感动啊，救了他的命。
1: 算起来，这几位老百姓有可能已经100多岁了，也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个事儿你想过吗？
0: 也想过，我父亲在这个有生之年，想把这事儿，就是说了解一下，看一下是不是他家有人，能
1: 哪怕有后代，
0: 对，见上一面。
1: 您老父亲跟您一块来了吗？
0: 来了。
1: 老父亲能上来吗？身体可以吗？
0: 可以。
1: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一下任老先生。大家都给您鼓掌呢。老先生，如果找到了，于柏林、王连昌，还有于老先生，你想跟他们说点什么？
2: 我特别感谢他们把我的命给救了。做个梦也想不到能来回死去、我说要没有你们这几个人呢、我都连命都丢了，这都是你们的功劳。
1: 听听几位嘉宾听了您刚才的故事、有什么想说的、好不好老爷爷、来我们有请。
3: 首先要向这位老兵致敬，人民军队的历史就是一段军民鱼水情的历史。大别山呢、是我们国家的很著名的革命的根据地。大家都知道有一首歌《再见吧大别山》，就是描述军民鱼水情的一支颂歌。
1: 岳老师，您既然说到这首歌了，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好不好？

0: 谢谢几位嘉宾，现场的所有朋友们，刚才我们都用热烈的掌声表达对老爷爷的敬意，同时也是一种祝福，希望今天在这里能够帮助任爷爷实现找救命人的梦想哈，因为老爷爷岁数大了，我们不让他站起来了，好不好？我们请老爷爷坐在这儿，您抬头看我们那个屏幕，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找的，来，我们一起看。
1: 任文斌爷爷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信。

0: 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要找的人是于医生、于国林、王连昌和他们的后人。69年前，他们三个人曾经对您有过救命之恩。根据您的推算，于柏林和王连昌出生于1899年前后。您还记得他们应该是居住在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于集镇老庙村一带。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我们为您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1: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进行实地走访，但并没有在于集镇找到老庙村。我们猜测，可能是由于年代久远，行政区划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翻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尤其是建国后该地的地方志，最后发现一个重要线索：当年的老庙村如今分属盛城县冯店乡管辖。随即我们立即寻求相关警方的帮助。
2: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联系了冯店乡老庙村的城支署，向他说明情况，并请城支署协助查阅当地的村民家谱，发现了一个名叫王永昌的遇事对象，与你描述的情况相似，但姓名上却不完全吻合。为了进一步核实准确信息，我们赶往了当地，联系了这名遇事对象的家人。
0: 警方和志愿者的不懈努力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接下来让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我是陆佩霖的孙子。大嫂，我爷爷，
1: 。
2: 任爷爷，任叔叔，给你们介绍一下吧。这两位呢是您要找的王老先生的后人，这是王运昌老先生的孙子，他叫王书凯，这是重孙子叫王礼国啊。看这一位，这位这是于波林老先生的孙子，
1: 我叫于定波。
2: 于定波啊，这边重孙女于麒麟。

0: 我非常感谢，我又来，那要没有你们呢，我这个命又丢了。
1: 嗯，老爷爷，老爷爷，这样咱们慢慢的，咱们坐到沙发上慢慢说，好不好？这么多人都来了啊！来，咱们来扶着老爷爷。

0: 我先告诉您啊，这名字其实您记得不太准，王连昌老先生的名字应该叫王运昌。我们最终啊是在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的冯店乡找到了几位恩人的家人。任爷爷、任叔叔，还要告诉你们，你们的恩人王运昌老先生、俞伯林老先生，他们大概是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去世的。去世的时候都是在八十岁左右。另外，王运昌老先生在生前其实有跟家人做过一些关于假如解放军同志回来报恩的交代，咱们还是请王老先生的后人给大家转述一下。
1: 我家里，我太爷爷临死之前跟我爷爷讲，我爷爷后来跟我们讲，说是以前救了一个解放军，我爷爷死的是之前说不要学是人家来报恩，受神人家的恩惠啥子的，那是举手之劳，是应该的啊，他都是为我们人民服务的。
0: 任爷爷，俞伯林老先生的重孙女俞七零，他给您带来了一样东西，咱们让他给您介绍一下好不好？嗯，您看看，
2: 老爷爷，你看我这给你带了什么东西？好。这是我从我们老家特意给你带来的，你当年喝的那个三米汤，
0: 您尝尝吧。
3: 哎，叔叔，你尝尝了当年你，
4: 就是当年说那个酸米汤，
2: 现在尝尝还是不是那个味道？
4: 它是当年的味道吧？

0: 好，来，那任大叔，我们扶着任老先生，好吧？
1: 节目录制后，任文斌第一时间赶赴了他阔别多年的大别山，回忆起了当年的点点滴滴，并前往恩人的墓地进行祭拜。半个多世纪，从未抹去老人对恩人的思念。大别山的乡亲还像当年那般热情好客，让我们向他们致敬，居民团结，一家亲。

0: 2010年5月17日，北京嘉德春季拍卖会上，张大千晚年的巨幅绢画《爱痕湖》，经过现场60多轮激烈的竞价，最终以1亿080万元的天价成交。张大千也成为首位作品拍卖突破1元大关的中国近现代书画大师。拍出天价的这幅《爱痕湖》，完成于1968年。画幅间，那大团的宝蓝色透出一股悠悠的神秘感。在这幅极具抽象意境的画作中，张大千用自己独创的泼墨泼彩手法，将古老的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带入了现代。
1: 他的轻易泼彩像宝石一样的华丽，有一种深邃的空间跟厚度。你就这个色彩所达到的境界来讲的话，我认为是近代中国画家是无人能够企及的。
2: 张大千这个艺术啊，越来越受到这个国际艺术界的关注，原因是因为

0: 为张大千是中国近代游历最广、国际影响最大、创作量最多的一位艺术大师。
1: 这幅《爱痕湖》的创作灵感，其实源自于张大千在瑞士亚琛湖的亲身体验。而瑞士，仅仅是这位东方绘画大师周游世界时所停留过的其中的一个驿站。自从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直到1983年去世，张大千在这33年中，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他用一支画笔点石成金，创造了一个中国艺术家在海外叱咤风云的传奇。这里是位于美国加州的西海岸，太平洋的季风将岸边的松柏雕琢得风骨嶙峋，姿态非同一般。
2: 很短，这里到前面就没有，那就到就进城了，到这个 17 mile drive可以看，很漂亮。你们算运气很好啊！平常
1: 这条松林掩映的沿海公路通向旧金山附近的蒙特雷。41年前，国画大师张大千来此地游历时，看到的也是这般景象。俊朗挺拔的松林，充满诗情画意，让他甚为欢喜。于是，当时已经旅居巴西16年的张大千，决定在这里买下一处房产。
3: OK，
4: 啊，就这个啊，可以居，
3: 可以居，
4: 哎，
5: 所以就真的是买了。
1: 张大千觉得，虽然房子不大，但环境还算优美，便为这个居所取了一个诙谐的名字，叫做“可以居”。
2: 可以去，你看这写的，可以去。
6: 快进来！哎呦，
7: 你好，你好，
6: 你好，
7: 上
6: 来。快进来，快进来。
4: 你写，你写，你写，
6: 辛苦了。
1: 今天，仍然居住在可以居里的是张大千的儿子张保罗。
7: 这是我们的总导演。
1: 他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整整42个春秋。
8: 我算是知道的最多，我跟我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最长。
9: 他因为他那个朋友在这儿嘛，郎景山先陪他，就是说来拍照，因为说这边风景不错，而且这边松树特多。我父亲从前在黄山都不是喜欢松吗？可是到了国外没有黄山松那么好了，可是这也不错，所以他看见这个地方周围都是松树，而且这儿还有个湖，所以他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他就把这个房子就买下吧。
1: 一生热爱自然山水的张大千，在旅居海外的漫长岁月里，每到一地，似乎总会竭尽一切可能寻觅那些与故土相似、与中国传统绘画意境相通的环境。在著名摄影家郎景山的镜头里，晚年的张大千仿佛依然身处在故乡的天地之中，尽管这些照片都是在美国拍摄的。张大千在异国他乡刻意营造出的是萧疏幽淡的古雅氛围，而他也始终保持着一个中国文人的形象，俨然如同他自己笔下的古代高士。在美国，张大千也曾实地建造过一个中国式的园林，名叫环碧庵。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只能从张保罗所绘的画作中看到他昔日的景象了。
8: 这幅图画呢是我画的，这幅纸就是环碧庵，这个里边呢堆了一个小丘，后来又盖了一个画室，有一块碑，石碑是什么呢？是他的旧笔埋的地方，就说用旧了的笔啊，就埋在这个下边，所以叫笔冢，在这个位置。
1: 事实上，环碧庵并不是张大千在海外建造的第一座园林，他在美国也只生活了短短3年。而这个在美国人眼中已经相当别致的中国式园林，比起他之前在巴西历经数年 呕心沥血打造

0: 泽源来说，可算是相形见绌了。1953年，张大千在离开祖国大陆并辗转漂泊于印度、阿根廷的3年之后，终于在南美洲定居了下来。他在异国的这片曾经的种植园里大兴土木，创造出了一个中国文人理想中的乐园。
1: 哦，巴德园实在是张老师一生里头所做的花园里头最能够让他施展的一个花园，所以他里头又堆山又挖土又挖出个池塘来，都是人工做。
2: 我们大家出了很难，我爸他种一棵树枝哈，他到明天起来，他可能说他这个树枝方向不好，我们要重新把它挖，要重新再把这个方向要再改，爸爸看到他就高兴。
0: 半生漂泊的张大千，在这里一住就是15年，终于过上了宁静的生活。他的创作也因此进入了一个高产的阶段。从他这一时期的画作中可以看到，张大千已将中国文人画和敦煌艺术的精华融合得更加完美，精准的线条和浓墨重彩，让他作品中的人物显得华贵而不艳俗。整个50年代，张大千不断地在世界各地举办画展，他的绘画作品逐渐登上了国际舞台。但是，由于东西方地域文化的差异，真正愿意购买收藏他画作的，大多还是旅居海外的华侨。当时西方画坛推崇的是立体派、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的张大千，尽管在海外展览不断，但他仍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巨大的文化鸿沟。这一张照片摄于1956年的夏天。照片中张大千身旁的是被西方画坛追捧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立体派大师毕加索，一位是东方传统的国画大师，一位是西方最前卫的画坛领袖。这两位从未有过任何联系的人物居然会站在了一起，这令当时的西方新闻界轰动一时，也让他们深感好奇。张大千与毕加索相识的过程极富戏剧性。1956年，从未给在世的中国画家办过个展的法国巴黎卢浮宫向张大千发出了邀请，这意味着张大千已步入了国际一流画家的行列。
3: 1956年，张大千到法国巴黎去开展览，那么这个是给中国文化增添了很多光荣，受到相当大的礼遇。张大千听说毕加索呢也在法国开展览，那他就很想说希望能够去见他一下。那可是所有这个巴黎侨界文化界人士、艺术界人士通通反对。
0: 在当时的西方画坛，毕加索的心高气傲是出了名的，朋友们都担心已经在法国引起极高关注的张大千，如果在这个时候主动拜访，一旦被毕加索拒绝，将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因此都不愿出面替他张罗安排。谁知张大千竟然自己找了一位翻译，直接去了毕加索举办展览的城市。这里是法国南部著名的海滨度假城市尼斯。当年就是在这样一个潮湿闷热的海滩，不顾炎热依然身着长衫的张大千顶着烈日来到了这里。当他们在一个画展上终于相见时，据说76岁的毕加索被58岁的张大千扑面而来的从容淡定和与众不同的东方气质所吸引，于是他热情地邀请张大千夫

0: 府，到他的别墅做客。
1: 据我的推测，是因为当时毕卡索对中国绘画或中国艺术产生兴趣，那既然有个中国画廊来见面的话，他

0: 色，毛笔可以刚柔并济，所以毕卡索听了就非常赞佩，然后就很感想地说，我这么多年来啊，非常不了解一件事情是，我认为全世界呢，只有中国人有艺术。他说我最搞不懂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中国人远到巴黎来学习西洋的艺术呢？
1: 一位顶尖的西方艺术大师，竟然发出如此感慨。张大千以他深厚的学养，让毕加索重新认识到了中国艺术的魅力。这次会面很快被新闻媒体冠以中西艺术界的高峰会晤，更有甚者直接把这两位分别代表东西方艺术高峰的大师概括为东张西毕。
2: 他是很主动的去想要把自己推向世界，50年代后期去看皮卡索，也是他想，我以一个中国画家的身份，我要跟你西洋画家平起平坐，啊，也是这样的雄心，这样的雄心在别的中国画家里面没很难找得到。
1: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张大千在国际上的声誉已经到达他人生中从未有过的一个顶峰，他的画作深受收藏家的青睐，售价屡创新高。此时巴德园的营建也越来越有规模，有些景观布置他往往事无巨细亲自动手。
2: 移山填海，本来没有池，都是挖起来的，他布置花园，石头一下子搬到这里，一下子搬到那里。他有一次不小心，他自己以为帮了这个亲戚，搬重一重，眼睛发生问题。
1: 这次意外使张大千的视力严重受损，几近失明。这一切对于正步入事业巅峰的张大千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一向以线条精准、笔法细腻而著称的张大千，此时连下笔的位置都看不清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是在这样看似绝望的情形下，张大千的绘画艺术却奇迹般的突出重围，涅槃重生了。1959年的一个大雨滂沱之夜，正在养病的张大千无意中模模糊糊地看到雨中的巴德园一片淋漓朦胧，突然间他像是悟出什么，立即返回画室，提起笔来饱蘸浓墨，在纸上即兴泼洒起来，一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山原咒语图就这样诞生了。山原咒语图是张大千泼墨山水画的代表作，正是这幅画作使他终于挣脱了羁绊，开创了自己艺术的崭新时代。在泼墨的基础上，张大千又开始加入色彩，最终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画面构成的泼墨泼彩技法。
0: 中国的青绿山水，还有中国的云山画派，加上敦煌佛教艺术的色彩的影响，再加上张大千他本人非常喜欢跋山涉水，结合起来，于是创造出张大千晚年的这种泼墨泼彩的青绿山水风格。那么这种风格可以说开拓了中国水墨画的一个新的纪元。
1: 经过几年的潜心探索，张大千的画作实现了具象与抽象之间完美的融合，把古老的中国传统绘画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代境界。
3: 好多人说他的泼彩好像是受西方影响了，是学西方的油画，他说不是，他说中国的传统的绘画在古时候就有泼墨，不过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用上颜色，他是用他自己的观察看见这个自然气候的变化，他到了欧洲去看见云山雪山或者是太阳夕阳西照的时候，

0: 爸爸画这个破产画、破烂画，也不是好像爸爸看不到在那里乱画。就是爸爸什么画一张画，他先已经是脑筋念经。他说有时候你画画，你心里要想它是最美的地方。你不要说看得什么不好，你说这张画有这个山，虽然是它有些地方有什么什么，但是他说有些泥巴渣渣你就不要画起出来好不好？你总是要想着它美的地方。所以爸爸画画，他有时他什么都集中在里面。
1: 在台湾的广雅轩美术馆，珍藏了许多张大千泼墨泼彩的精品。由于酷爱张大千的作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美术馆的主人从世界各地的拍卖会上把大师的这些力作带回了台北。而张大千本人也正如他的作品一样，经历一番辗转之后，最终来到了台湾。
2: 张大千的话是很有外向的，很有那个奔放的那种韵味的，让我非常的欣赏。所以这样子的话才是最有最高的境界，最有的价值。那我们说那个价值不是用金钱的衡量的。
1: 1970年，巴德元所在的区域将修建水库，万般无奈之下，张大千放弃了这座以大半生精力建造的园林，举家迁往美国。几年辗转之后，年逾80的张大千于1978年回到了祖国宝岛台湾。

0: 想来想去还是我为自己的地方好。头一个我一下飞机，我看到这些朋友啊，我说我不回去了，我不在，我就这样子随便就回来了。
1: 跟随张大千漂泊海外大半生的敦煌临摹画作和收藏精品，也在宝岛找到了归宿。张大千将他们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2: 我们故宫博物院有大千先生他的捐赠有94件，75件书画，另外呢还有19件文玩以及纸笔。从他的自己的创作来看的话啊，我们有他的这个敦煌的摹本，有这个62件，这也是他在这一生里面他认为很好的东西，希望是留给故宫。
1: 坐落在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2段342巷2号的这个院落，是张大千生前的最后一个居所。他将这里命名为摩耶精舍。这个宁静致远的所在，也是张大千有生之年亲自营建的最后一座园林式庭院。
3: 这个是一个中西合并式的一个四合院式的建筑，地理位置刚好坐落在外双溪啊，双溪的分水岭上面，然后可以远眺远山，所以整个景对他来说，中国人造园就讲究借景。在这个里面，我想大千先生是非常的用心。
1: 晚年的张大千在这里创作、会友、读书，其乐融融。正是这些看似寻常却又趣味无穷的细节，让人们体味着回到台湾的张大千是如何尽情地享受着落叶归根的喜悦的。这一排四川泡菜坛子似乎道出了大师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每逢好友来访，兴高采烈的张大千有时还会亲自下厨，做一桌色香味俱全的四川风味。这间餐厅曾是张大千用来招待客人的地方，上过这张餐

0: 初的佳肴，后来均成为脍炙人口的大千风味菜。张大千在席间的谈笑风生被朋友们津津乐道，就连他为招待客人而亲手书写的菜单都成为了大家竞相收藏的书法作品。但这一切都无法填补晚年张大千思乡的惆怅。当客人散去，大师总是独自一人来到长廊长久的伫立。虽然台湾离大陆近在咫尺，但离大师的家乡四川盆地毕竟还有千里之遥。张大千浓浓的乡愁只能随外双溪潺潺的流水飘向远方。
1: 大千先生最喜欢的应该是长廊，靠近溪畔听着流水声，那感觉我想他的家乡他可能就是有那种想法。
0: 在台湾，张大千本该颐养天年，但园林养护和以家人生活的庞大开支全要靠他手中的一支画笔。1981年，一位在日本经商的朋友想请张大千创作巨幅中国山水画来装点他新落成的酒店大堂，而此时83岁高龄、健康已每况愈下的张大千接受了这一委托，开始创作他生命中最后的一幅鸿篇巨制《庐山图》。由于画幅巨大，张大千不得不颇费周折地从日本订购了特制的整幅绢帛，还不惜对画室进行改造，拆除了屋内的柱子。
2: 这画画起来不容易，因为你要把它摊在桌上，桌子是定做的，画室里面那个画室里面全拆光了，摆了一张大桌子，做了一个大桌子，把这个摆。你说要在上面画起来，人要趴在上面画。
0: 开笔后，张大千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创作只能断断续续，前后历时整整3年。
3: 他画得非常吃力，尤其到最后，实际上这个画我在平常一讲呢，用不了3年的时间嘛。这中间不断的这个有这种，他自己身体不好，他自己身体体力不够。
0: 这幅宽12米、高1.8米、尺幅罕见的《庐山图》是张大千晚年泼墨泼彩的代表作，被评论界誉为中国现代山水画中最具创新精神、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这幅画的创作过程可以说就是对张大千生命极限的一次挑战。仅仅用拖把一般的大笔来回挥洒，就足以让这位80多岁的老人筋疲力尽，细部点染的难度就更不用说了。
3: 所以这个老人家真的是顽强的，真的是。所以后来有人讲，他是画这个画画死的，我想也讲得过去了。他本来心脏就不好，你还晚上看夜狗，还要冒上去扑在那个上面画画，那眼睛只剩一个，只有一个眼睛，这么大的画，只有一个眼睛在画。
0: 庐山图的创作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可是1983年初春，作品还未最后完成，张大千就病倒了。此时台湾历史博物馆提前向公众展出了还没有题跋的庐山图，人们没有想到这一巨幅山水画作的创作者国画大师张大千竟然未能亲眼目睹展览的盛况，也再没有机会为自己这幅呕心沥血的巨作题跋了。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荣

总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5岁。自此，摩耶精舍所有的钟表指针都永远地停留在了这一时刻，上午8:15。

说一生之旅艺术就是画到死为止，从来不改动我的生活习惯，我的志向从来不改变，我就是当了和尚还是个画画的和尚。

0: 这片土地，表里山河，文化灿烂，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1: 山西古建在此恭迎天命人。
0: 天降悟空刘亮，山西古建直面天命，开始了他的破圈之路。各位天命人，紧跟悟空的脚步，在寻觅宝藏的道路上孜孜不倦，邂逅一场千年的文化狂欢。在探访古建筑时，触摸历史遗迹，在漫步古城古镇时，感受烟火人间。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1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山西以卓越级智能工厂为标杆，跑出制造加速度。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安全发展护航三警专栏播出。我省各地昼夜巡检，织密防汛安全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我省各地扎实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
0: 转型发展化亮点专栏播出。骨软骨移植技术诞生记。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在我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上，一批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正以智能化改造引领产业变革。从生产化工装备的机器人工友，到高铁车轮的智慧体检中心，从钢铁产线的 AI 大脑，到液压油钢的柔性生产，山西制造正在向山西制造加速跃升。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卓越工厂，感受智能制造的强劲脉动。
1: 这里是陆安化工机械集团的焊接车间，这两年企业陆续引进了智能焊接机器人，不仅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焊接质量也更有保障。尝到甜头后，最近企业又新上了3台管子管板移动智能焊接机器人。这些机器人采用6轴联动结构和 AI 激光识别技术，能自主移动，精准定位，焊起活来又快又稳。
2: 管头焊接效能提升了近40%，焊接质量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显著增强。
1: 生产车间有了机器人帮手，管理决策也有了智慧大脑。随着多目标优化算法等 AI 技术全面融入，企业已构建起涵盖14个优秀场景的智能工厂，成功跻身工信部2025年度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行列。
2: 目前，我们的自动化覆盖率超过92%，AI 应用场景占比近80%。
1: 化工装备的智能化解放了双手，高铁车轮检测的智能化更加细致入微。这里是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今年刚投用的这条智能检测线，专门为高铁等高端车轮做体检。140多米长的检测线上，18台核心设备接力作业。不同规格的车轮可以混线检测穿插进行，效率大幅提升。
3: 高铁智能化检测生产线过载化率达到95%以上，产线年产能设计15万件，目前已生产车轮6.5万件，涵盖高铁动车141个品种。
1: 这条产线最核心的部件就是给车轮做 B 超的超声波探伤机。它可以发现小到0.5毫米的内部缺陷。
4: 它采用的探头都是相控阵探头，探头总共是7个，里面有128个晶圆，它每个通道可以持续的激发这个超声波出去，就可以形成不同方向的去检测。
1: 在液压工业领域，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公司的节能高压油钢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也成功跻身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行列。企业建成多条自动化产线，使用同轴度自动检测等新技术，实现了全流程的智能管控与动态优化。钢铁行业同样是智能化升级的主战场，在中国宝武钛钢集团不锈冷轧厂，这条全球唯一的5工序集成冷板产线，实现了从原料上线到成品出厂的一条龙作业。面对高度集成带来的质量控制难题，钛钢自主研发了质量智能识别系统，用大数据模型分析20000多项设备参数，能精准识别80种缺陷，发现及处置，形成分钟级响应闭环。这套 AI 大脑不仅管住了冷轧环节，还覆盖了从炼铁到热轧的全流程。从单点突破到集群崛起，山西智能工厂建设正全面开花。在工信部评选中，

0: 等钛钢不锈、钛重轨道、杨梅化机、钛重渔业、静钢制造五家企业脱颖而出，入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这背后是我省推进智能工厂梯度培育的系统布局。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499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21家，累计为700户规上企业提供智能制造诊断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正以卓越级智能工厂为标杆，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制造业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方向阔步前行。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卓越级智能工厂带动作用，完善梯度培育体系，储备卓越级智能工厂后备企业，以点带面，推动全省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为建设制造强省提供坚实支撑。
0: 山西台报道。
2: 7月27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金融支持特优农业和科技创新，强化服务群众机制、汛期安全风险防范等工作。
3: 会议研究了特优农业产业发展投资基金、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设立工作，指出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牵引撬动作用，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锚定基金定位，明确投资方向，发展壮大长期资本、耐心资本，要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特优农业，紧密衔接全省“十五五”规划布局，加力推进农业特色产业品牌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要聚焦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支持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持续深化拨改投，健全穿透式监管机制，提升专业化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确保基金规范高效运作。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聚焦群众热点诉求和急难筹判问题，持续提升12345热线响应效率和服务质效，扎实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全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纵深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要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强化源头治理、主动治理，挖掘热线数据价值，精准赋能社会治理，推动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以可赶可急的工作实际取信于民，造福于民。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加强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抓好重点领域、重点部位、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临灾教应机制，加强应急救援力量和物资储备，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山西台报道。
4: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降水明显增多，河道水位波动频繁，防汛形势严峻。我省各地紧盯薄弱环节，强化风险意识，压紧压实责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交城县百叶口水库，工作人员正在对坝体、溢洪道、泄洪发电洞等核心设施进行常态化巡查。
6: 百叶口水库以城市生活及工业供水为主，兼顾灌溉、发电等，总库容超1亿立方米。入汛以来，水库严格执行省市汛期调度运用方案，通过泄洪洞精准限泄，严控最大下泄流量，保障下游河道安全。同时，水库管理部门备足备齐各类防汛物资、检修调试应急设备，组建了专职防汛抢险队伍，
7: 抓实常态化巡查值守、隐患动态清零、精准科学调度水利工程，筑牢水库安全渡汛坚固防线。
6: 在晋城市泽州县山河镇，一些河道穿村而过，每逢强降雨，防汛压力大。姚河村是山河镇典型的山洪灾害防御重点村。进入汛期以来，村里的防汛巡查队伍每天对穿村河道、地质灾害隐患点及老旧危房开展全覆盖巡查，密切关注河道水位变化和山体情况，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8: 重点检查边坡是否松动塌方，及时打捞河道。

0: 堆积物，在危险路段设置警示标牌，拉起警戒带，严防群众靠近。
1: 这样的山洪灾害防御重点村山河镇有八个。汛期山河镇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备足沙袋、救生衣、抽水泵、铁锹等各类防汛物资，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2: 不断加大山洪灾害村河道巡查频次，动态更新隐患整改台账，闭环处置各类风险问题，保障辖区群众安稳度汛。
1: 一大早，临汾市翼城县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就按照既定路线开展日间巡查，他们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老旧街巷、下穿通道、低洼居民区等历年积水易发点位进行实地排查，现场记录隐患问题，建立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做到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清零一处。
3: 每天分早中晚三个时段全域巡检，遇到降雨天气全员上路，第一时间赶赴易涝点疏导排水，从源头减少积水内涝问题发生。
1: 当晚翼城县出现降雨，巡查队伍迅速转入雨夜巡查模式，在低洼路段、下穿涵洞等风险点位现场排查排水瓶颈，实时监测积水消退情况，及时消除夜间积水风险隐患。
4: 一、常态化巡查驻地防涝耕地，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带来的内涝影响，守护城市安全平稳运行。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近日，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力杰到晋城市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宣传宣讲。胡力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长治沁园五二二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到七个清醒起来，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要精心组织实施安全生产宣传培训，持续深化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筑牢煤炭行业安全发展、科学发展根基。要推动学习教育和专项整治行动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真正做到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晋城台报道。
1: 这段时间，我省各地把推动涉煤领域切实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任务，持续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活动，切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全力推动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0: 之前，晋中市主要领导先后到辖区内多家企业调研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进展情况，并向县乡干部、煤矿企业负责人和煤矿所在地党员群众代表等宣讲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法规。宣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把专项整治和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协同推进，强力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完善煤矿分级包管管控机制，动真碰硬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2: 我们更加清醒认识到统筹安全和发展的内涵，我们将坚定不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下发的八九硬措施相关规定，进一步压紧压实主体责任，推进安全风险隐患赔偿整治，健全技防加物防加人防体系，坚决守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
0: 这两天，吕梁市主要领导分别到蛟城县汾西中兴煤业、中阳县张子山煤矿，与专家一起下井实地检查安全管理、人员定位、瓦斯监测等工作。期间，他们还面向县乡干部、相关监管部门及煤矿企业负责人，同步开展了煤矿安全生产宣传宣讲。宣讲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

0: 切实增强抓安全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同时，要求各级各部门时刻保持警醒，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严格落实吕梁市煤矿安全生产责任清单42条应措施，不断夯实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1: 严格执行日调度、周研判、月排查、季自查制度，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严格落实不安全不生产红线要求，将责任层层压实到岗到人，全力守住矿井安全生产底线。
0: 晋中台和吕梁台报道。
2: 一位芭蕾舞老师因为一次跳跃失误导致膝盖软骨碎裂，从那以后他连200米路都走不下来。这种痛在医学上叫骨软骨缺损，过去国内医生对他束手无策，但这些年山西的一支骨科医疗团队不仅攻克了医疗技术难关，还建成全国首个骨软骨移植中心，让绝望的患者重新站了起来。
3: 大家好，我是记者伍思雨。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个全国首个骨软骨移植中心诞生的故事，而这个故事要从他讲起。这位就是来自天津的芭蕾舞老师张先生，去年9月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做了骨软骨移植手术。这几天他来医院找主治大夫段王平复查。
4: 这两个大腿究竟呢就完全恢复，力量也就恢复了。
5: 我已经不光回归了正常的日常生活，我可以再次回到舞蹈教室里边去带着学生们去跳。
3: 张先生跳了20多年芭蕾舞，但在2022年一次跳跃失误让他的膝盖韧带断裂，骨软骨严重受损。之前尝试过各种治疗方式，但一点也不见好。
5: 走200米我疼得受不了，那是我非常绝望的时候。
3: 骨软骨是什么？为什么会这么疼？大夫说，我们关节里的软骨就像机器里的垫片，能缓冲行走、跑跳给关节带来的冲击，但它很脆弱，运动受伤、意外跌倒都可能粉碎性脱落。
4: 它一旦损伤以后呢，没法自我的这种修复，临床上呢也缺乏真有效的这个治疗手段。
3: 而对于这种病症，在国际上有一种叫做新鲜同种异体骨软骨移植的治疗方法，简单说就是从捐献者身上取下一块活性垫片，换掉患者碎掉的那块。不同于其他移植手术，它不用配型，不排异，尺寸合适就行。
4: 采用我们这种自主研发这个器械呢，我们进行这个软骨缺损区域的处理，然后呢制成一个合适的这个骨床。那我们就采用这种捐献的具有活性的和生物力学功能的软骨组织进行原位的移植，达到它一个功能的一个重建。
3: 大夫告诉我们，由于涉及到人体组织移植，前些年骨软骨移植手术在国外已经相对成熟，但在国内却止步不前。
6: 组织的捐献和移植呢，目前呢是跟上器官的捐献走啊，目前呢仅限于呢角膜的一个捐献，而其他类似于我们骨软骨的这种捐献，在我们国呢是一个空白。
3: 骨软骨移植难度大，风险高，对医疗机构及从业人员资质有着严苛要求，所以是国家限制类技术。之前没有行业规章标准，临床探索寸步难行。怎样保障医疗的安全和质量呢？2019年，山医大二院骨科专家团队经过深入调研与严密论证，毅然决定填补这项行业空白。
6: 没有可借鉴的，为什么我们山西就不能出台我们自己的一个行业标准？
3: 于是这些专家就凭着这样的想法开始了攻关。几年来他们下了手术台，哪怕是凌晨也会坐下来查文献、翻资料、写草案。为了获取骨软骨组织，为了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他们经常通宵达旦。
4: 我们联合我们卫健委法规处、医政处，再联合我们相关的专家，帮这个论证会就开过四五次文件呢，还要下发到各个省市卫健委进行讨论意见，这个反馈修改，9次成稿。
3: 5年时间，9版草案，这支医疗团队从零起步，硬生生牵头制定出一套骨软骨移植行业标准。2024年7月，省卫健委批复成立山西省骨软骨移植中心。3个月后，出台了全国首个省。

0: 及人体骨软骨移植管理办法，随后又推出八项配套规范，这也成了中国骨软骨移植史上第一套行业规范，为人体骨软骨组织捐献和移植健康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1: 啊，事实上证明我们是对了嘛。
0: 规章立起来了，手术台上的灯亮了，绝望中的张先生也看到了希望。
2: 2025年的6月份，我知道咱们山大二院呢这边，开始，有这个软骨移植的技术，我感觉我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0: 2025年7月12日上午10点半，经过1个小时的手术，张先生成功进行了膝关节骨软骨移植。一周后，各项指标正常。时隔3年，他终于又稳稳地站起来了。消息传开，全国各地的骨科医生纷纷前来取经。2026年，山医大二院主办了同种异体骨软骨移植技术培训班，让这项技术从山西走向全国。
3: 第一个是学习这个技术，第二个呢，也希望尽快拿到这个资质。是，我相信我们很快，我们这边病人也会应该能用起来了。
4: 你们这里是全国第一个开展这一项技术的，如果说培训下去，我们越来越多的医院能有这项技术，能为国内各个地方的病人解决这个问题。
0: 今年6月，第5届北方器官移植大会在太原召开，来自红十字会、卫健委及临床一线的80多位专家齐聚，共同探讨骨软骨移植技术的推广应用。
5: 有了他们这个模板和示范，我们可能也少走弯路。
6: 山西做出了样板，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链条的突破。
0: 现在山西联合陕西、内蒙古、河北、山东、河南已启动了新鲜骨软骨捐献获取试点，这支医疗团队也从最初几人的攻坚小组壮大成30多人的跨学科战队，他们推动国家层面将关节软骨纳入捐献范畴，让更多患者有了重新站起来的机会。从一个顶仨的煤海蛟龙，到指尖遥控的煤矿电铲，从世界最薄的手撕钢到黑色黄金 T1000 级碳纤维，从拿下全国第一的山西博物院到全国首个骨软骨移植中心，近几年转型中的山西有越来越多的创新故事，从经济到民生，这些故事正描绘着山西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画卷。山西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启动2026年铁路暑运青年志愿者招募，面向全省高校在校大学生，邀请87名青年志愿者加入志愿服务队，用青春微光点亮旅客旅途。服务地点包括太原站、太原南站、大同站、大同南站、临汾西站、侯马西站、运城北站等7个车站。主要任务包括配合车站落实便民利民服务措施，为重点旅客提供志愿服务等。报名时间截止7月31号，服务时间为8月1号至8月30号。
8: 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年全国民族原创排舞大赛在湖南株洲收官。这次比赛汇聚全国124支队伍、1925名各族舞者同台竞技，我省代表队夺得4项桂冠及1项2等奖。
7: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8: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7: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8: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太原，小雨转雷阵雨，33到20度。小甸区小雨，34到22度。大同小雨，32到19度。

浑源、小雨，30到18度；朔州小雨转雷阵雨，33到18度；怀仁小雨，32到20度；忻州小雨转雷阵雨，32到21度；五台小雨转雷阵雨，20到15度；吕梁小雨，32到20度；蛟城小雨，34到22度；晋中小雨转雷阵雨，32到22度；平遥小雨，34到23度；阳泉小雨，31到22度；平定小雨，30到21度；长治中雨转小雨，27到22度；长子中雨，28到21度；晋城小雨转中雨，28到22度；沁水小雨转中雨，28到22度；临汾小雨，35到25度；洪桐中雨转小雨，35到24度；运城小雨，32到26度；闻喜小雨，33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为什么会抛弃我？为什么会不要我？为什么偏偏那个人会是我？我感觉要疯了，要崩溃了。为什么就是说是这种痛、这种伤害，还有这种难受，都让我一个人来承受？凭什么？
1: 他叫韩吉凤，来自黑龙江。30年来，自己的身世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令他百思不得其解。今天，他决定勇敢迈出脚步，想亲耳听到最真实的答案。
2: 有请。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你好，来请坐。
0: 我叫韩吉凤，今年35岁、来自黑龙江牡丹江。今天来这个节目，我就想要个答案，就想知道当年父母为什么抛弃我。这个事情在我心里已经纠结快30年了，我就想弄个明白。我的印象当中，家里有5口人，有爸爸妈妈，还有个姐姐，有个弟弟。记得姐姐梳了2个小辫子，弟弟挺爱笑的。在家里，我觉得爸爸妈妈是最不待见我的。
2: 最不待见你？
0: 对，他们比较偏心，会让我干很多活，就是扫地了、刷碗什么之类的、抱柴之类的活，从来不支持姐姐，也不会去支持弟弟。
2: 那时候你多大就让你干这些活？
0: 大概也就5、6岁吧。记得当时跟小朋友在路边玩，突然有个陌生人走过来就问我说，你见过火车吗？你想坐火车吗？我根本没有见过火车，也不知道火车是什么样子。我很好奇，我说我没有坐过火车，我说我要回家告诉爸爸妈妈一声，我才能跟你走。这时旁边有个大人就说，他是你家亲戚，你可以跟他走，他都跟你爸妈已经说好了。我就相信他说的话了，我就跟他走了。坐火车坐了好久，就是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我醒了之后，我还在火车上，外面已经天黑了。当时我就着急，就是想回家，想找爸爸妈妈，我就又哭又闹，我说我要下车。当时这个陌生人表面上是哄我，但背后就是

0: 吓唬我，还上，甚至还上手掐我。
1: 哎呦，
0: 说我，如果你再哭闹，我就从窗户给你丢下去。当时我很害怕，我就觉得我只要跟着他，我就能找到家，我能找到爸爸妈妈。后来他把我带到了一个沙场，就是这时候就看见有一个阿姨从兜里掏出了一个手绢，手绢里包着钱。这个阿姨给我这个就是领我这个亲戚给了500块钱，点了5张。这个亲戚拿了钱之后卷吧卷吧就揣兜了，然后扭头就走了。这个阿姨现在也就是我的养母，养家有养父还有两个哥哥。养家门前有一条公路，我经常会在这个路边跟两个哥哥还有就是小伙伴玩游戏，但是每次玩游戏吧都不会说很专心的去玩游戏，就只要有人走过去我都会就是说站起来去看一看。
1: 看什么？
0: 看看是不是我的爸爸妈妈。
1: 你还来想着爸爸妈妈来接你回家？
0: 对对，就是说心里有一种期盼，就是说突然会出现我面前说孩子我来接你。
1: 一下盼了多长时间？
0: 盼了5年，就一直也没有出现。大概我10岁那年，全家从吉林搬到了黑龙江。有一次无意当中，养母收拾衣柜里边发现了一个布包。
1: 布包？
0: 对，布包里边当时是包着就是我来这个家的时候穿的衣服。
1: 哦，
0: 还有一个字条，字条上面写着继父刘书亮，出生1985年，农历9月14日，寅时。当时看到这个字条，我就在想，只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才会知道自己的孩子出生年月这么准，那就是说他们不要我了，抛弃我了。当时我也不明白继父是什么意思，后来听养母说，就是说继父是养父的意思，但是后来又想继父也可能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在他们真正抛弃我那一刻，不想让我有一丝的念头回去找他们，也不想跟我有任何的关系，就是说自己的亲生父亲写上继父，
1: 让你断了这念想。
0: 对，越想越伤心越来气。就有一天趁养母不在家的时候，我把这个布包给丢了，不想看见他，就是看见他就会提醒我我是捡来的，被抛弃的，扔到一个小河里了。看着他顺着水冲走了，我就当时就觉得冲得越远越好，我永远都不想看见他，也不想从这家里就是说怎样都出现。后来这纸条就一气之下让我扔那个烧火的灶坑里了，觉得变成灰就再也不可能复原了，没有人找到了，就是不想看见，就是对他们这种恨。纸条上简简单单的10几个字吧，就是说我当时也就看了一眼，到现在始终就是印在脑子里，拼命的想忘掉但是忘不掉，也不想再一次的被抛弃，所以我就决定要在家里好好生活。23那年我结婚了，生了一个女儿，隔了2年我又生了一个儿子。当我女儿5个月大的时候，就突然有一天来电话说我养父去世了。当时我感觉天都要塌了，养母没过2年也改嫁了，就觉得没有家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就不知道该去哪，我的娘家在哪，自己会偷偷的会哭。其实我要的并不多，我就想要个家，想要一个有爸爸妈妈的家，有爱的家。

在哪儿？

0: 后来有一次出去逛街，当时领着我儿子去的，因为当时是在一个商场二楼，就是说转眼没有几分钟孩子不见了，我都懵了忘了，就寻思孩子要找不到了，我也不回去了，甚至我也不想活了，这种念头真的很着急也很伤心。
1: 后来找着了吗？
0: 没过多久就在大家的帮助下找到了。后来就是说经过我儿子丢嘛，就是说会想到自己，如果说当年我是像我儿子这样是不小心丢的，我的父母会不会像我一样
1: 着急？
0: 对，着急满世界的找，我想不明白，
1: 就想不明白他们到底是不小心把你丢的，
0: 对，还是说是抛弃我不要我了，家里因为有三个孩子，为什么就是偏偏抛弃的那个人会是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只要能生就能养，我不会到任何时候抛弃我自己的孩子，我会为了孩子去改变，就是努力让他们过得快乐一些，幸福一些。后来我就跟我老公决定出来打工，出来之后就干快递，是夜班，
1: 这可辛苦啊。
0: 为了孩子我觉得一切都值。
1: 能挣多少钱呀？
0: 4000多块钱吧。刚开始就是说很不适应，腿也疼脚也疼，干分拣前面有很多货，一些货是全国各地的，后边有传送带五条线，这五条线一条线要包括十几个地方，这些货都要就是说分清楚，在规定的时间要把这些货全部扔完。刚开始来的时候不会扔，也甚至就是说你看这个东西要想半天
1: 放哪条线上。
0: 对，因为有五条线嘛，太多了，要看一会儿还要去找一会儿，很慢，因为这个回去还写了10遍到20遍，然后甚至还得背，就是说是慢慢学嘛。我就觉得人家能干我也能干，为了孩子我就是必须要留下来，别人行我也行，我就是这么坚持下来，天天这么练嘛。一开始是扔得很慢还扔错，但是现在不用回头就能说扔到第几条线，或者是一看就知道是第几条线的，就可以说准确的扔了，错误很少了。很辛苦很累，但是我觉得为了孩子，孩子就是我的动力，
1: 值这么
0: 大。对，
1: 所以坚持也得给孩子能改的所有能改的。
0: 对，我尽我最大的努力，30年了，我就想要个答案，活个明白，我不想在心里一直纠结下去。
1: 如果今天找着这个答案，如果是像你想象的，当时是他们抛弃了你，把你卖了，不要了，你会怎么办？
0: 绝不原谅，我就当他们死了，就是说没有他们的存在，我一样活得很好。
1: 易老师，
2: 你今天表现出来的越是这么对父母的痛恨，其实越是对父母的一种渴望和一种对他们强烈的爱。你想得到这个，你渴望得到这一份爱，如果没有这个，你今天就不会走到这里来，我觉得是会得到。

0: 果的。
1: 祝福你。
2: 小韩妹妹，咱们鼓起勇气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寻找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好吗？
3: 好。
2: 好，来，先来看看。

0: 管馒头叫馍。另外呢，您是于1990年左右被一个自称是亲戚的人卖掉的。刚到养家的时候，身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继父刘书亮1985年9月14号出生。根据您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立即为您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1: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帖子比对，很遗憾没有发现疑似的帖子。我们又帮您制作了寻亲图片传播和转发，很快有一名叫刘丽君的山东网友看到寻亲信息后联系到我们，称您很有可能是他的妹妹。我们立即进行了实地走访，经过了解，他所提供的信息与您描述的情况高度相似。为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2: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并帮助他们进行了采血，并将血样数据录入到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加班加点为你们进行比对。
0: 最终通过科学比对，我们确认刘丽君就是你的亲生姐姐，我们找到了你的家。
2: 来，
3: 现在是这样，小韩妹妹，结果你已经看到了，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家。但是刚才他说过，他今天是来寻求一个答案，如果是父母抛弃了你，不要你了，或者是卖了你，那么你将永远不原谅他们。
4: 对，
3: 不愿意和他们相见。
4: 不见。
3: 好，我们首先有请寻人团的李七月上来帮我们解开最后的谜底，有请七月。
0: 哭了啊！我们找到了你的家，而且我要告诉你，你的家人都来了，他们现在离你非常的近，就在门后的第二现场。刚才你说的所有的话，他们都听到了，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话想跟你说，所以咱们先通过视频连线。看看他们要跟你说什么，咱们再决定见不见，好不好？来，请导播为我们接通第二现场的画面，让我们看看家人。
5: 我们来找你了，二妹，你不是被抛弃的二妹。
0: 看看爸爸，这是爸爸，这是那个带走他的人到底是谁？
5: 那个人就是静静，是二姑姑家的邻居静静。后来的时候就给他闹翻了，甚至都动手了。后来他说去东北的路上的一个市场，我们去东北的市场打听，
0: 姐姐告诉你的是，那个人是你姑姑的小叔。那个人在把你拐走之后，很快就因为酗酒去世了。那个字条是那个男人因为跟你姑姑非常熟，所以对你的情况很清楚，他写的名字是你爸爸的名字，也写了你的生日，你明白了吗？
5: 也就是说刘书亮是我的爸爸。
0: 刘书亮就是你的爸爸，他就在那儿。
3: 刚才你听姐姐把当年的情况都详细的讲给你了，

0: 现在你有一个最终的答案了吗？
1: 有。
0: 好，那你要见他们吗？
1: 见。
0: 见。来，请打开希望之门。来，让七月陪着你走向希望之门。

0: 来，请坐，请坐，请坐，大家请坐。弟弟、爸爸、
1: 姐姐、
0: 老二、老大都来了。
2: 你现在在哪？
3: 山东。
4: 回山。
2: 山东潍坊诸城。小名叫俏俏，大名叫刘丽萍。
1: 来看看妈妈的照片，拿上。
4: 是。
2: 妈去世9年了，每年过年的时候，妈妈都会偷偷的哭。你去世前，妈妈一直拉着我的手，就没闭上眼睛。
0: 来，小韩妹妹。我觉得你让爸爸抓抓你的手啊，你感受一下爸爸手有多大，多有劲儿。那些委屈，那些苦痛都过去了，以后爸爸这双大手给你温暖。
4: 哎，好，我这就推，哎，本身就挑这个热门，哎，
0: 好，我们再次用掌声祝贺他们全家团圆。
5: 谢谢大家，
4: 谢谢
2: 谢谢谢谢宝贝回家，谢谢，
1: 来吧。
6: 节目录制好，爸爸迫不及待把韩吉凤带到提前布置好的房间，要给他一个惊喜。

0: 集散了30年来的心结彻底解开，千言万语化为他们这一刻的紧紧相拥。俏俏，欢迎你回家。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九块九，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他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5: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4: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6: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

0: 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